0: 山海经，
1: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首，葬之。
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 故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1: 安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早安，
3: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渊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0到10度，白城多云转晴，0到9度，松原阴转晴，1到12度，四平小雨转晴，0下2到13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小雨转多云，0下3到13度，吉林小雨转晴，1到11度，通化小雨转晴，3到14度，白山小雨转多云，0到12度，延吉小雨转晴，2到12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秋染百木园如画，采林美景不思归。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四季欢乐跑冬季岭然赛报名通道开启，
0: 激活夜间文旅资源，丰富市民休闲生活。
1: 长春市管网注水试压启动，安全用热早做准备。
0: 梅河启用共享头盔便民服务，惠及群众，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金秋时节，长春百木园迎来最美赏秋季，白桦流金，红叶似火，斑斓林海勾勒出北国独有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来到这里打卡赏秋。
3: 我现在就在百木园的林间步道，白桦红枫次第换色，层层彩叶铺满园区，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沉浸式感受森林秋韵。
4: 金秋送爽，彩叶翩跹，走进百木园，整片树林换上绚丽彩衣，白桦林区树干素白，枝头叶片一片金黄，阳光穿过枝叶，光影在林间流淌，一旁的红叶林红枫色木器交织出橙红绯红的色彩，一侧长青苍松，一侧缤纷彩叶，漫步其间一步一景，园内树种丰富，百年松树苍劲苍翠，紫缎泛黄，各色彩叶树木相映成趣，美景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拍照留念，定格秋日限定风光。
5: 五颜六色，色彩斑斓，就是觉得真正走进秋天，然后亲近大自然，心情特别开心呀。
6: 我每年都过来赏那个秋景啊，看到这个红叶非常漂亮啊，广大游客都喜欢来这儿拍照啊打卡呀。
4: 为守护这片秋日美景，园林管护人员定期开展精细化养护，做好林木巡查、枯枝清理、树木保护，为园区持续打造优质园林景观，让市民不必远行便能在市区感受到多彩的大自然秋日风景。
3: 蓝天帷幕，彩林作景，百木园盛景正当时，感兴趣的市民不妨趁着晴好天气赴一场秋日的森林之约。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0: 2026长春净月潭四季欢乐跑冬季领人赛定于11月21号8:48鸣枪开赛，目前报名工作已经全面开启。这次赛事呢，也是本年度四季欢乐跑的最后一次比赛，想要参加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2026长春净月潭四季欢乐跑冬季领人赛定于11月21日8:48鸣枪开赛。本届赛事仍然设置环潭挑战赛与迷你跑两个组别，分别是17.5公里和3.5公里。赛事总规模为5000人，其中迷你跑参赛人数为3500人，环潭跑为1500人。
2: 冬季领人赛的这个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将在11月21日准时开赛。我们为赛事重磅推出了专属的直通权益，打通了秋冬赛事的联动通道。环潭挑战赛的第6名到第20名选手会获得我们冬季直通赛的名额。
1: 据了解，冬季领人赛是该项赛事年度的收官之战。报名参加冬季赛的选手可以在本年度春季赛、夏季赛、秋季赛3块奖牌中任选一块进行补领。本次环潭挑战赛对年龄组别及成绩计算进行了精细划分，共设置男女青年组、男女中年组4个组别。
2: 优化了竞赛分组，设立了男女青年组、男女中年组，让参赛选手在同龄同组的竞争中比拼实力，展现风采。
1: 依托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承办契机，净月潭景区正在对相关点位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持续激活户外运动资源，以特色赛事赋能全域文化旅游产业的升级。
3: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在吉林市的小白山望季殿遗址景区，现在呢已经开启了延时开放模式，每天开放时间延长至晚间的9点。古朴雅致的夜景风光为市民游客新增了一处夜间游玩打卡的好去处。
4: 小白山望季殿遗址坐落于吉林市西侧的吉林哈达岭，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景区自2024年10月对外开放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约 3.8 万人次，集祭祀参观、民族体验、旅游观光于一体，是独具特色的满清历史文化公园。
5: 新城大路通车之后啊，过来特别方便。现在晚上咱们这儿也对外开放了，吃完晚饭过来散散步，既能感受一下子这儿的历史文化，又能放松身心，我觉得挺好。
6: 平时白天比较忙，没有时间玩，景区现在延时开放了，晚上呢来出来逛逛，体验感挺好的。
4: 近期吉林市新城大路的顺利通车极大改善了小白山片区的交通条件，同时新开通的81路公交车直达景区，使公共出行更加便利。依托交通优势，景区顺势延长开放时长，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夜游。夜色之中，清代特色祭祀建筑依山而建，庄严肃穆，与山林景致融为一体。景区内的清代祭祀展、满族民俗文化陈列以及各类祈福文创产品，让市民在休闲漫步中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7: 新城大路打通之后，周边市民到访量明显提升。我们延长夜间开放时间，就是为了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休闲生活，让更多人近距离了解满族祭祀文化，感受小白山独特的人文风光。欢迎大家前来打卡游览。
8: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8:22，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呢，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关乎咱们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啊，得给您好好念叨念叨。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个人交400元，长户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长户险是免交的，只交400元就行了。这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为了让大家交得明白办得省心，长春市医保局专门给咱们办了3场医保大集，就是现场有戏看有奖拿，还能顺便把医保办了。第一场是10月16号下午1点半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复兴社区，第三场呢是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怀德大集。
1: 那么明天下午的1点半呢，我们在农安的龙府广场啊就将会举办第一场活动了。现场呢，那叫一个热闹啊！那在现场由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四季诗会的演员们来演情景剧，还有快板和舞蹈。最重磅的呢，还有二人转四大名丑之首的尹维民老师，还有四大名旦之首的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给您唱上2段。
0: 不光看戏，现场呢还能得到实惠的花样，医保大讲堂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送奖，想测测身体底子，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做做运动，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再给您唠唠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道理，顺便给您讲讲医保怎么报慢性病。
1: 想学救命招吗？急救小课堂给您安排上，海姆立克、心肺复苏、创伤包扎，手把手的教您。关键时刻呢，咱们能救家人一命。最重要的呀，还有参保幸运星，只要在现场成功的办理参保或者续保，就能够添一张抽奖券，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这好运就落到您的头上了。
0: 另外呢，现场专门设置了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里专家帮您算清医保账，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搞定，一年的保障就落定了。
1: 10月16号，也就是明天下午1点半，农安的龙府广场；12月20号下午1点半，九台的福兴社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公主岭的怀德大集。咱们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3场医保大集，咱们不见不散。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新采暖季临近，供热集团落实吉林省供热提质增效专项部署，围绕热源、热网、换热站、热用户四大板块全链条开展保供筹备，供热设施升级、应急保障各项工作有序落地，全力保障市民今冬稳定取暖。
1: 在热源与管网改造方面，集团完成热源设备维保，推进大型余热回收工程，同步开展老旧管网更新，上线新型管网管控设备，供热系统硬件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2: 我们全新签订了购售热合同，我们自有热源侧呢是加强了燃煤储备，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疑似热网上加装了我们的电控阀门，可以在有应急抢险的时候呢能够使我们的解列速度大大提升。
1: 换热站与用户端同步提质，换热效能得到优化，依托智能化手段调节管网水力平衡，新增室温监测设备，推动供热从粗放调控转向精准到户。
2: 我们换热站侧呢，今年是在常规检修的基础上，重点对疑似网的板换进行了全方位的这种检修，应用二次网偏荷膜方强化了热量管网的调节。换热站侧呢进一批加装了我们的室温监测装置。
1: 供暖期各类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方案已经全部修订完毕，抢险队伍物资储备全部建档，提前做好极寒天气等风险应对，
2: 建立了我们所有的人员然后物资然后抢险队伍的各种档案库，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去就近的去抽调我们的人员设备，然后组织我们相关的人员到现场进行抢修。

0: 下面来关注一下水压。现在呢，京东供暖前期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供热集团已经启动了供热管网注水试压工作，提前上水打压，能够尽早的排查管网以及居民家中采暖设施隐患，保障冬季稳定供热。供热部门也提醒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小区的注水通知，做好家中暖气设施检查。
1: 今年注水试压实行分小区错峰开展，供热集团提前通过小区公告、物业微信群发布注水时间，同步巡检管网压力，把隐患在供暖前排查处置完毕。
2: 今年我们全区域的124网冲水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冷态循环工作呢也同步完成，目前已经具备开栓供热条件。
1: 注水阶段是暖气跑冒滴漏高发期，老旧暖气片管道接口容易漏水渗水，一旦出现漏水，居民要第一时间关闭入户供水阀门，拨打供暖报修电话等待抢修。
2: 请不要上

0: 擅自操作我们的室内以及管道井内的相关供热设施，如果发现跑冒滴漏的情况，请第一时间与我们供热集团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我们集团的报修电话是96609。
1: 注水后，暖气片出现半凉半热，一般是管道机器引发气堵。居民可缓慢拧开暖气片顶端排气阀排气，有水流出马上拧紧，私自大量排放暖气水，改装采暖设施都属于禁止行为。
0: 我们用户家里呢，就是供热设施是分为地热和暖气两种形式。无论是地热还是暖气，我们都是在这个设备上面最高的点附近有一个排风阀，然后在我们冲水完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将地热分水器以及暖气片这个排风阀打开，将里面的空气排出，确保我们的冲水能够充满整个室内的供热设施。
1: 供热部门提醒，办理停暖的住户也要留意自家管线情况，防止漏水带来财产损失。
2: 当前正值东北的秋收季，乡村道路、乡间公路上拖拉机、三轮车等农机车辆上路频次大幅增加。长春交警提醒广大农民朋友，驾驶农用车严禁违法载人、拉运货物，切勿超宽、超高、超载，注意出行安全。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3: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秋收农忙全面展开，拖拉机、三轮车等农机车辆频繁穿梭在乡村道路。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王文博提示广大农户们，农机车辆上路前一定要做好车况检查。
4: 在这里，长春交警提示农民朋友，由于很多农机车闲置很久，您在出行前一定要仔细检查刹车、灯光、轮胎，杜绝故障车辆上路行驶。
3: 王文博提醒大家严守交通规则，行驶经过村镇集市、村口路口要减速慢行，遇到行人横穿马路应当停车避让。
4: 驾驶农用车出行要严守法律法规，不要图一时方便违法载人，不酒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秋收农忙，经常早出晚归，夜间视线差，请尽量减少夜间驾驶农机车辆。
3: 农村道路多陡坡、急弯，路况复杂，长春市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农民朋友，步行过马路同样要注意观察路况。王文博说，
4: 步行横过公路要一停二看，在确保绝对安全的情况下直行通过道路，丰收来之不易，安全才是福气。长春交警祝大家五谷丰登、颗粒归桑、出行平安。
5: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梅河口。近日，梅河新区公安局交警支队创新便民服务举措，在城区重点路口正式启用爱心共享头盔，以人性化温情服务替代生硬执法，让道路交通管理更具温度。这项暖心服务以管理规范、便民实用、护航市民安全文明出行。
6: 在梅河口市城区爱心共享头盔服务点，印有梅河交警标识的头盔整齐摆放在专用存放架上。现场有骑行电动车的市民前来借用头盔，执勤民警主动协助市民完成信息登记，提供免费共享头盔应急借用服务，手把手指导市民规范佩戴头盔。
7: 梅河交警在城区主要路口推出爱心共享头盔便民措施，遇到出门忘戴安全头盔的群众，执勤岗点可以临时借给头盔，保障本次出行安全，下次路过路口再归还头盔。希望大家切身感受头盔的防护作用，树立骑行必戴盔的安全意识，也请大家爱护公益头盔，用完及时归还。
6: 据了解，梅河新区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城区布设五处服务点，依托街面警务室，16台执勤警车同步投放头盔，实现城区路面多点覆盖，爱心共享头盔实行免费借用，全程通借通还。市民在任意点位或是执勤警车借出，24小时内归还至城区任意服务点。头盔采用人工登记一顶一号的管理模式，全程台账可追溯。交管支队还同步开展一盔一戴安全宣传，引导市民养成骑行佩戴头盔、用完及时归还的文明出行习惯。
8: 咱们梅河

0: 交警做这个爱心共享头盔活动确实挺好，老百姓出行忘记戴头盔了，免费使用，就近借，就近还。
1: 自爱心共享头盔项目常态化运行以来，辖区电动车驾乘人员头盔佩戴率持续稳步提升，为佩戴头盔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小小共享头盔既彰显了交管执法的温度，又夯实了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根基。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10月13号青年向北高校学生宣讲团理论宣讲示范大赛在吉林大学启幕，活动汇聚全国多所高校青年宣讲骨干，同台竞技，交流互鉴，以青春视角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以青年力量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搭建起全国高校青年理论宣讲高质量交流展示平台。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本次大赛覆盖面广，示范性强，共有来自全国15所高校的学生宣讲团队齐聚长春参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见的方式，进一步提升新时代青年理论宣讲能力，壮大青年宣讲队伍力量。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吉林大学长期深耕青年思政宣讲工作，学校博士生讲师团多年扎根校园一线，面向青年群体常态化开展通俗化、生活化理论宣讲，积累了丰富的宣讲经验与育人成果。吉林大学博士生讲师团团长赵丰年：
2: 我们吉林大学博士生讲师团自2010年起至今已经举办了将近600余场的理论宣讲，我们坚持从同学中来到同学中去，贴近青年的故事，然后用深度的青年温度讲好青年的话语，就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今天呢，我们一同在比赛中切磋交流，同台竞技，切磋技艺，在宣讲中共同提升。
1: 吉林大学牵头举办本次全国性宣讲赛事，旨在汇聚各地青年宣讲力量，引导新时代青年立足黑土地，勇担使命，将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区域发展的实际行动。吉林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博士生讲师团指导教师高月：
3: 吉林大学的红色底蕴非常的深厚，也希望这次呢，以吉林大学的名义召集全国高校学生宣讲团，共同以青年的视角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做出青年的使命和青年的行动。
1: 赛事的举办也为省内高校搭建了学习交流、共建共进的优质平台。省内兄弟高校积极参赛参训，主动对标先进，补齐短板，合力夯实吉林省青年理论宣讲工作根基。长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楚洪涛：
4: 我是率领长春工业大学宣讲团来参赛呢，主要是向更高水平的理论宣讲集体学习，跟吉林大学呢共同打造吉林省青年理论宣讲的新阵地。
1: 本次大赛打破地域与校级壁垒，实现全国青年宣讲资源互通共享，让各地优秀青年宣讲骨干互学互鉴。四川大学百川青年学生宣讲团宣讲员于梦杰：
5: 期待在同台切磋中、跨校交流中锤炼好我自身的宣讲本领，与全国青年高校宣讲伙伴一起，以青春之声传递青春力量，以青年之志扛起时代担当。
6: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墙边住健康系列报道。当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医疗卫生墙边工程正纵深推进，作为县域医疗中心，长白县人民医院借助吉大医院组团式驻点支援，在设备更新、人才激励、专科建设、基层巡诊、极危重症救治上多点突破，一批过去需要远赴外地开展的检查与治疗，现已实现县域内完成，持续提升边境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安全感。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放射科，来自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徐卫玲已经在这里治病工作近一年。初到边境县城，他心里也有过顾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找准了当地科室发展的痛点，从规范报告、业务讲座入手，帮本地医务人员树立诊断信心。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放射科医生徐卫玲。

0: 我到长白县医院大约一年的时间了。其实最初的时候呢是挺忐忑的，到这边的那个县医院之后就发现这边的这个设备还是可以的，科里的各位老师可能相对疾病见得比较少，所以他们缺乏一个诊断的信心。然后我来了之后呢，我就针对这种情况就是做了一些简单的梳理。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诊断报告相对做了一个规范，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展了一些相应的专题的一个讲座，扩展他们的那个知识面，提升他们的诊断信心。
1: 实实在在的技术落地带来的改变，医院的感受最为真切。长白县人民医院过去冠脉 CT、 头颈部 CTA 这类检查患者都得远赴长春，如今在驻点专家的帮扶下，这些项目已经实现县域内自主开展。医院配齐配强诊疗设备，先后配备高压氧舱、 DSA、 1.5T 核磁、128排 CT 等，共计170台套先进诊疗设备。依托项目建成医共体中心药房，急诊急救硬件条件全面升级，群众就医体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让医院党委书记周永利感慨万千。
2: 原来我们做冠脉 CT 或者这个头颈部 CTA 都在上常去做，现在当地就解决了，都是我们在吉大教授的指导下做的，开展得非常好。患者说了，你什么县医院跟乡镇差不多，是不是啊？咱心里咱心里受不了。现在呢，你解决问题了，咱心里很自豪呀，对不对？现在不说了，哎呀，做真好，这个地方在家里就想到极大的水平，这个待遇啊。现在我们从心里上，我也都感觉自豪、骄傲。
1: 硬件提及、技术补齐、专家常驻，是长白县落实医疗卫生强边工程的生动实践。目前累计完成动脉造影和介入治疗195例，成功抢救30余例急性心梗危重患者，守护边境群众心脑血管健康。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副县长、代理县长金虎表示，将继续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持续做强县域医疗卫生事业，
3: 落实吉林省医疗卫生强边工程，吉大医院5位专家长期坐诊长白，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有效破解了看病难、看病远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筹盼问题，不断深化县域医共体体制机制改革，持续建强医疗服务人才队伍，推动县域医疗服务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医疗服务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1: 除了专科技术的突破，驻点专家团队还常态化深入村屯，开展巡诊义诊，聚焦一老一小，开展暖心医疗服务，通过传帮带努力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实实在在地筑牢边境群众健康屏障。
4: 为回馈青少年球迷的热忱支持，传递奋勇争先的体育正能量，东北超冠军队走进吉林省阳光学校，开展冠军同行逐梦阳光公益慰问活动。
5: 近日，东北超冠军队来到吉林省阳光学校，开展冠军同行逐梦阳光公益慰问活动，用体育力量温暖校园，传递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
6: 要让这些冠军来到我们这些孩子们身边，传递冠军身上的优点，传递队伍的精神，同时呢，来关爱我们阳光学校的这些学生们。
5: 活动现场，运动员们和孩子们近距离互动，分享赛场故事，讲述追逐梦想、永不言弃的拼搏经历。队员们也鼓励孩子们保持热爱，勇敢追梦。
7: 今天非常高兴，我带领长春队这个20个队员，加上我们教练组，到这里来给孩子们都上了一堂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感觉这是他们打成一片嘛，可能。教他们踢球，教他们了热身。
8: 我希望我们孩子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过程中，能够学习到我们冠军球队这种勇往直前、不怕失败、奋勇争先的这种精神品质。
5: 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体育冠军的公益示范作用，把体育精神带进校园，激励青少年树立信心，向阳成长。同时，借助本次公益活动，也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关注特殊少年群体，持续奉献爱心，凝聚社会温情。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白山。10月12号到15号，白山黑水天山四地美育联动中小学美术教学展示活动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那么来自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美术教研部门负责人、教研员、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代表齐聚春城。
1: 10月13号上午，白山黑水天山四地美育联动中小学美术教学展示活动开幕式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泽学校报告厅举行。活动以东北三省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跨区域联动为纽带，旨在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美术教育的人文坚守与创新路径，促进地域美术文化资源的交流与共享。
2: 我们这次不仅有国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研制组专家为课改廓形方向，同时我们还搭建了艺术工作坊展示，促进互学互鉴。
3: 既深挖了本土美育文化，又探索了 AI 赋能课堂的创新模式，为一线美术教师搭建了优质的学习展示交流平台。
4: 这一场跨越东北到西北，从天山到白山到黑水的一场交流活动呢，希望那个我们能有更多的收获。
1: 在为期3天的教学展示环节中，4个地区教师共带来30余节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的美术展示课。活动期间，小学、中学分会场并行授课，充分展示了4个地区美术教师扎实的教学功底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5: 搭建的这样的展示交流平台，让老师们看到了来自4个地区的优秀的美术教研成果，老师们都很兴奋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6: 通过此次学习呢，让我领悟到 AI 如何赋能于我们美术教学。那我回到我们当地呢，也可以带着乡村的孩子来学习更多的一些教育理念。
1: 活动以美术课堂为纽带，将白山松水的豪迈、黑土地的厚重与天山的壮美融入美育实践中，谱写了跨区域协同育人、以美润心的新篇章。
7: 定制家具省心又贴合户型是不少市民装修的首选，但靠谱的商家是关键。长春市民王先生近期就遭遇了烦心事儿，全款交付定制家具，商家多次承诺安装工期，却接连违约，家具安装半途停工，后续既不履约完工，也拒不退款。
8: 我是东方之珠龙腾苑的业主，我在金源市场木森家订的那个全屋定制，花了是16600，连工钱呢，所有的包在内，包括我家的沙发床，还有卧室的榻榻米，还有我家屋有2个柜儿。我家柜吧，几乎是大体是安完了，安了一半吧，到现在他也不给安了。
9: 出于信任，王先生选择耐心等待，可到了商家承诺的8月3日，施工人员停工离场。此后数月时间里，王先生反复联系商家，要求继续完成剩余安装工程，或是退还全部定制货款，均遭到商家推诿敷衍，既不复工履约，也拒不退款。
8: 找的多次调解，到现在才一拖二拖，才始终就不给安。木森家今天我住了，木森家拖了我3个月，现在我不想用他家了，我门还有所有的东西我都想自个安。我现在的诉求就是把我没安的钱退给我。
9: 王先生表示，付完全款却迟迟拿不到完整家具，工期一拖再拖，维权屡屡碰壁，这让他很无奈。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第一时间来到金源大市场木森全屋门店，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
10: 拖了2-3个月没安是啥原因呢？你总
11: 棚没吊完，我们这个也得有个过程，定制的东西不得有时间吗？那我给他安一部分了呀，我玻璃门我做完了。
12: 你觉得没有说因为你们这块的原因拖欠了或者啥的，你们这时候都是正常？
11: 那我没那么认为。那双方都得有责任，那能一点责任没有吗？
9: 负责人表示，愿意正视纠纷，积极处理，将与消费者王先生主动对接，细致核对订单详情、施工进度及款项明细，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妥善解决此次消费纠纷，给出明确的完工或退款解决方案。
10: 那玻璃门啥时候能给安上啊？
11: 玻璃门那我现在就得约师傅啊，那肯定是做完了。那天我还寻思他不要的话，那尺寸我也白扔。
10: 现在是想咋整啊？
11: 就剩下的一些他安完，榻榻米垫子还有那木门，完了他做完了。当时我收木门的钱和榻榻米垫子的钱，我给人退回去可以，咱们讲理。
9: 针对此类定制家具预付全款消费纠纷， 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商品及服务，构成违约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继续履约或全额退还预付款，并可依法主张相应违约赔偿。对于双方后续可能发生的纠纷，律师也给出了专业建议。
13: 对于这个商户来说，他已经构成了根本的违约，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可以要求对方解除合同，退还咱们这个支付的这个款项，并赔偿咱们的损失，或者是说也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同时呢赔偿咱们的这个损失。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呢，是可以那个再次跟他进行协商，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那个解除合同，要求那个退还咱们的款项，并赔偿咱们的损失。
9: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在选购全屋定制、装修建材等服务时，尽量避免一次性支付全款，需在合同中明确标注工期、安装标准、违约赔付、退款时限等细则，同时妥善留存转账记录、购销合同、沟通记录等凭证。若遭遇商家违约推诿、拒不履约退款等情况，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北京时间8:55，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好的，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正值重阳节到来之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老年人的心血管的问题。那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给我们来答疑解惑。那大家想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直接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看到直播间的情况，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提问。我是茉莉，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特诊医疗区的主任医师胡启成医生哈。接下来我们也和胡主任打个招呼。胡主任你好。
1: 主任好，各位老年朋友好。
0: 那所有的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呢也可以来咨询哈。其实刚才在来的过程当中哈，我和护士人有一个沟通，说你看这气温昨天也差不多这样，但今天降了个两三度，感觉就又冷了哈。那重阳节正好也是我看查了一下，也是本周嘛，然后也赶上了一个这个深秋交替的时候，我往下查了一下天气，我发现气温在逐步的往下降，甚至下周可能还有这个小雪的到来。那很多时候吧，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哎，这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好像就这个时候特别脆弱，就是他们这么怕冷吗？
1: 对于老年人来说，寒冷对他是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的这个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我就又想到那个李清照的一首诗，在一首词中描述了一句话，他说呀，佳节又重阳，那个玉枕香纱厨，半夜凉除透，说明这个凉呢对生活不但影响，重要的是它对人的健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对老人来说的影响是更大的。
0: 好，那因为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吗？就是从科学的角度，它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导致它冷热这种收缩，还是什么样的原因，然后会容易诱发什么样的疾病呢？那也让这个胡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
1: 重阳节啊，已经进入深秋，它是这个季节，你寒冷，非常是寒冷，寒冷呢会刺激血管的血压，会呢血管受到刺激以后呢，会受到影响血压的波动的。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波动主要原因在是血压的升高。另外呢，这个季节呢，比较，空气比较干燥，那饮水还少，还不愿意饮水，所以呢，容易引起血液的粘稠度增高的，血液的粘稠度增高，另外呢，血小板就容易聚集。所以就容易形成血栓。另外，寒冷的环境容易使冠状动脉发生痉挛。老年人呢，他的血管调节能力差，如果合并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那很容易诱发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像脑梗死啦、脑出血啦，还有心绞痛啦、心肌梗死啦、主动脉夹层啦等等这些个疾病。

0: 所以你在这个季节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另外你要适量的多饮水。老年人的饮水呢大约每天呢我们可以饮到150到1700毫升，女性呢可以饮到喝水饮到1500毫升，男性你可以饮到女性1200毫升，男性可以饮到1500毫升，但是饮水呢也是有规律的，不是一次你把这个水都喝完。
1: 不是很多人说那个我渴了我才咕咚咕咚咕咚喝一大杯，平时不渴一口不喝。
0: 对，不需要那么
1: 喝水。好多人都这习惯。
0: 喝水的量每次大约是100到150毫升。
1: 就不用等到自己渴的不行了哈，或者有感觉的时候才喝。
0: 对，不要等到有感觉。
1: 那怎么分配呢？
0: 大约呢是，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饮一次水。但是分配的时间上尽量在上午和下午的前半段要喝水，尽量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喝水，因为老年人对他喝水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喝完水上厕所容易跌倒。男性的老年患者呢夜间喝水过多容易上厕所次数增多，这是由于前列腺增生的原因。
1: 好，就是这个时间的选择还是自己要合理分配一下。那有的人，你看我们这个有听众朋友还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说我是看说早上起来喝一杯这个温的加点盐的水对老年人有好处，想问一下这个在网上看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呀？那我作为这个不到50岁的属于中年人吧，那我这么喝水也行吗？然后我感觉早上喝完这一杯水之后吧，就感觉肚子也挺胀的，吃饭吧就不太能吃得进去，所以早上这杯水几点喝，然后喝多少，然后这个加点盐好还是不好呢？
0: 早晨的喝水对身体来说总体上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现在也主张是早上喝水，因为早上喝水可以促进代谢，就也可以促进你的吸收。加点盐呢，你看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对高血压的患者或者心功能差的患者加盐就没有大的必要，其他人你喝正常的普通的温开水就可以了。
1: 正常普通水就可以了，也不用特意说加点这个加点那个，
0: 对，
1: 就是咱家白开水就是最好的水，
0: 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水方式。
1: 好，这个是确定了哈，就是你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候，然后血管容易收缩的时候，你这个每天保证这个饮水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吧，我们也知道哈，就是我上班的过程当中，我看有的叔叔阿姨都溜达完回来了，就是早上可能很早他就出去了，有这上早市的，有早起锻炼的，然后这天气这么冷，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老年心脑血管患者他晨练也好啊，早上出去去早市早早的就出门也好啊，那有没有什么注意的这个讲究，包括很多的误区，要不要这么早啊，那会不会就是寒露比较重的时候对身体也有伤害呢？
0: 早上的6点到9点是高血压的一个尘封的时间
1: 啊，这点愿意高发。
0: 在这个时间段呢，血压是非常容易升高的，容易导致高血压事业或者是其他心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阶段。不主张早晨6到9点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进行晨练。那晨练应该在什么时间呢？应该最好是应该在太阳出来以后气温回升，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要可以出去晨练。早晨9点到10点之间，然后呢下午午后呢是3点到4点时间。其实正常的血压高峰也是在上午的6点到9点，下午的4点到8点。你锻炼的方式可以采取慢走的，像散步这样的方式，或者打打太极拳的方式。但是呢在运动中一旦出现了症状，如果出现了头晕头痛，说明可能血压是升高了。另外呢对一部分有器质性冠状动脉狭窄的病人，如果你运动过程当中或者运动后出现了疼痛胸闷气短，就要停止运动，这是一个预警的信号。
1: 就不是说我坚持完了可能我就有所缓解哈，因为有的人说哎呦有点不得劲了，是不是我这个没运动开呀，然后我在这个锻炼锻炼，我们是不建议的。
0: 从疾病的角度来说是不建议那样的。
1: 好，这再次强调了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不适，不要怀疑身体的这个信号，立刻停止运动。那停止运动之后是不是比如咱们是就地缓解呀，还是很多人就会说那我这个时候我就哎呀快点走回家吧，一起休息，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应该还是就地缓解的休息，
1: 是吧？对对，调整一下
0: 了，
1: 还是
0: 结束这次的锻炼。
1: 好，就是还是要调整一下哈。那还有一些我们发现，因为之前我们和康复科也诸多的合作，发现这个中风啊也成了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很多时候他早期的这个症状或者说给你留下的蛛丝马迹还不太明显。那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那包括家属也好啊，本人也好，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就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刻的去就医呢？那接下来我们也让胡主任介绍一下，介绍的同时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搜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和直播间当中，也会为大家来解答，让胡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哈，中风有哪些预警信号，这时候一定要重视再重视。
0: 脑中风呢也叫做脑卒中，它的主要典型表现可以出现口角歪斜，像可以还可以出现鼻唇弓的变浅，另外呢出现了肢体的活动障碍，就像我们常说的出现了一侧肢体的偏瘫，另外呢可以出现言语上的障碍，可以说出了话或者言语上的含糊不清，这些都是典型的症状。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的症状往往是不典型的，这是老年性疾病的一个特点。譬如说他可以出现头晕了，一侧的肢体发麻了，另外有些老年人他还表现在反应淡漠，出现了淡漠的表情，言语呢也是表达的不清，不愿意吃饭，不思吃饭，出现了这样的症状，这些都是。另外还有流口水的，都是脑卒中的一个不典型的表现。出现这样的表现，说明它也是一个预警信号，那要立即到医院进行诊治，进行影像学的检查，排除一下究竟是不是这样的疾病。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医院当中哈，这个时间就是生命，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要过分的再纠结，说我再在家观察观察，已经出现了刚才胡主任提到的这些症状的话，那应该立即送医院诊治了。那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这个提问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是你好主任，他说他是一位53岁的，然后是一位女性朋友。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跑步，然后身体一直都挺好的。但是前两天吧，就是在家跑步的时候，因为夏天嘛，跑步机就是离窗户比较近，一直也没挪地方，他就是属于这个有点面瘫了，然后现在是在针灸治疗呢。治疗的效果还可以，但是吧，他知道他这不是中风，但是他在网上也查了一下，说一般会这个面瘫的人啊，将来就是再老的话，那么他就是中风的这个高发人群。那想问一下主任哈，因为他在网上问了挺多的，咱就不提他在哪里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呢，这个有没有啥科学的依据呢，就是面瘫和中风它是有相关性吗？谢谢。
0: 面瘫也是神经功能障碍的一种，它主要和病毒感染呢有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它从就现有的证据上来看，中风的原因是根据血管的粘稠度和血管本身的器质性改变，就是我们常说血管是狭窄了，根据这个原因。但是它受感染的因素或者说是受其他寒冷空气的影响是存在的，目前发现没有确定的科学依据。
1: 嗯，没有确诊的科学依据说他们俩就是有直接的这
0: 种
1: 相关性，
0: 只是一种特别偶然，可能是偶然有巧合的征象。
1: 嗯，对，或者说咱们可能有的人从症状上来看了，说都是有点这个口角歪斜了，因为面瘫不有的时候一般的面部表情也无法做出来。那还有就是现在哈三高的人气特别多，尤其是血压高的，那很多老年朋友可能自己在家测量血压的时候觉得，哎呀我这很正常了，然后是药三分毒啊，那我这个已经正常了，就没有必要吃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药了吧，自己就停了或者减量，自己就调药了哈。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这么做的风险到底有什么呢？
0: 高血压的风险是因为它引起了并发症，各种并发症，它容易引起心脑肾的综合性的并发症，它也是属于急性心脑血管病变的一种。减药停药这需要进行评估的，如果血压你正常了或者你评估，它是根据它的危险风险进行评估的。你突然停药了，如果你吃药的过程当中血压达到了正常，说明这是你药物作用的效果。如果你纵然停药，可能血压会突然的上升，引起高血压的急症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用高血压药呢？一部分人如果是轻度的高血压，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级的高血压改变，可以通过饮食运动或者你减盐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另外一个呢，改变生活方式，戒烟戒酒，这样你控制的血压，如果在4周到12周之间，你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们可以适当的减量。另外一种情况，血压的增高，就是说出现了继发性的高血压因素，我们把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经过治疗，那个血压可以停药或者是你的减量，但是不得随意减量和停药，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1: 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在家测血压，然后一直在用同一个机器，可能好多老年人都用了好多年了，我们就在想这个准确度到底有多少，就是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哎多长时间，哎我去这个，比如说我去医院也好啊，我去社区这个能量血压的专业的地方也好，我去量一量。

0: 总是用了一个需要校对的。如果我在家说自己不会，校对不了，可以拿到医院或者诊所进行校对去。
1: 嗯，好，就是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就是血压的这个准确的测量，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人都是一直认为自己这个，哎呀，血压很正常，然后可能症状他也适应了。因为症状我们知道很多人血压很高了他都没有感觉是吧，不是所有人说我一血压一高我就头晕啊我就迷糊，因为胡主任也算是在一线工作嘛，是不是好多高血压患者都挺高了可能才来到医院呢？
0: 一定要重视这种现象。
1: 嗯，
0: 有的患者高血压是
1: 没症状的，真没感觉，对，
0: 没有感觉，有的患者他都180或者200的血压没有症状，这种是非常危险，容易出现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1: 嗯，好，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哈，就是别等血压高了，基础的测量咱们还是要对自己的血压有一个了解的。那刚才也就是模糊了一下这个中年和老年的这个年龄段，我们觉得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现在都成年轻化的趋势，那比如像我40岁了，那是不是我就要知道自己的血压大概是多少了？还是说50岁，哎，多大岁数你每年起码要量个几次了解自己血压的变化呢？胡主任，
0: 我们中国的高血压按照2024年的指南，对于成年人，是中年人或者年轻人的血压的标准是高压140，低压高压140以下，低压你要达到90以下。那么在国外的标准，目前的标准已经，美国的指南和欧洲的指南已经达到130和80以下了。
1: 嗯，
0: 就是年龄不同，血压的标准要求也不同。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尤其要注意，因为老年人他的耐受度是有限的，另外他反应也不是灵敏。在指南上要求呢，不管是国内的指南还是国外的指南，他都不要求一到期，他要看他的耐受程度，要看他的衰弱程度，要看他的预期寿命情况。那么对于60到79岁的老年人，血压控制在140和90毫米汞柱以下就可以了，如果能够耐受，那应该控制到130和80以下。对于老年人80岁以上的，如果合并颈动脉狭窄的，血压就应该控制在140和90以下，包括这些衰弱的老人，如果能够耐受，那最好应该达到140和90以下。
1: 嗯，好，就是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哈，这还是不同年龄段或者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哈，那还是要医生的来诊断，由医生来做出这个评估的。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胡启成医生哈继续为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老年朋友还有哪些的问题，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格外的去注意。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老年人哈，在这个节气当中注意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一些提示。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特诊医疗区的主任医师胡启成医生。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我感觉都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刚才提到了一个血压的问题哈，这个我们很多人都很重视。那现在大家获取消息的渠道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人也知道了关于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查询查出或者说检查也是很有必要的。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想问一下胡主任哈，就是比如说稳定的斑块啊和不稳定的这种斑块如何去判定，只要做一个彩超就可以了吗？那如果查出斑块的话那就代表自己的风险有很大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胡主任？
1: 颈动脉彩超现在是一个体检的常有的项目，
0: 对，
1: 可以说它对脑血管的病变或者对心血管的病变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在彩超学上强回声，颈动脉彩超常报强回声、钙化回声，这样的呢我们大家看那个彩超报告单的时候都能看清楚，这是一个稳定的斑块。那么不稳定斑块它的表现是什么呢？主要是低回声、混合式回声，或者是斑块内有出血的，斑块内出血的情况有时候彩超也报无回声，这种情况更是要重视的。那么不稳定的斑块是需要他汀的药物进行干预的，因为斑块破裂的后果它会导致脑梗死的发生，因为脑动脉和颈动脉它是息息相关相连着的连接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他汀类药物在什么情况下你是达到什么样一个标准是对这个斑块才能发挥作用，主要呢它涉及到它是以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做标准，有时也就是我们常在生化血脂检查当中看到的那一个指标作为标准。你大家看一个化验单的时候它是给你分层的，不要看那个指标说高了有箭头没箭头，各种不同的疾病它会有不同的标准，那个表上是有的。那么对于已经明确诊断为冠心病脑梗死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标准在目前最新的标准它要求在 1.4 毫摩尔以下，对两年内再次发生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也包括脑梗死、急性冠脉综合征、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下肢动脉的栓塞这样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标准要控制在1.0 毫摩尔以下。
0: 嗯，
1: 同时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时候要注意他汀类耐受和不耐受的情况，我们考虑是不是就要用这个药，说他汀类药物如果没有达标我们可以进一步加用胆固醇的抑制胆固醇吸收的药物，抑制脉搏这一类的药物，还有一个现在常用的一个药物已进入到医保用的非常普遍的一个药叫 PCSK9 抑制剂，让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0: 白胆固醇达标，低只有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达标了，那么斑块才可能被逆转变小不破裂，它就不会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除了超声以外，还有血管内的超声、核磁共振或者是冠状动脉的 CT 可以判断这个斑块它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也就是说它是稳定的斑块还是不稳定的斑块。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就是大家可能最开始因为我们在网上查到很多时候哈，就感觉做这些新媒体的一些也不是专业的医生，然后为了这个流量的话那可能说的就很严重，所以很多人一提到说完了我这颈动脉有斑块了就特别紧张，觉得自己可能早晚会出现那样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看这位朋友也提到了说想问一下医生哈，就是如果吃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的话，那是不是就代表一直都不能停了呢？因为这个斑块如果出现它也不能消失了呀，那总吃这类药的话能不能吃就不好使了还得换呢？哎，一想到这个现在吃上这个药就很焦虑哈，就感觉好像哎呀每天都有这个事儿就等着自己似的。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尤其可能胡主任接触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还特别多哈，是不是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呢？
0: 担忧的人
1: 担忧
0: 是
1: 正常哈，
0: 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对，您不要觉得我担忧了我就不对哈。
0: 就像我刚才说颈动脉斑块一样，那小的斑块其实你也不用担忧，稳定性的斑块比较小一单小的斑块，斑块在超声上的它的定量是超过1.5个毫米大小的，1.5和2之间的，你不需要干预，你不需要用药物干预，你可以临床观察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他汀的药物对于有器质性心脏病的药，就我们刚才所说的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样的疾病，也有几次字母叫 ASCVD 这样的患者，他是需要终生服药的。
1: 但是也没事儿是吗？
0: 他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因为您身边好多可能这个老年朋友，人家终身服药，根本就是慢性病，也不会影响到什么，是吧？
0: 学专业的人会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1: 别害怕。
0: 有些情况下，像它可以引起肝功升高，或者肌酶的升高，它不超过3倍，你是不用担心的。它可能是其他疾病引起的，像脂肪肝了，或者其他一些个药物影响肝功能的。那么，如果用他汀的药物。说我不耐受，可以换用其他类的药物
1: 啊。他不是说选择很这个单一，他
0: 是
1: 很成熟的一种
0: 成熟
1: 一类药物。
0: 他汀我不选择的话，我还可以选择影响胆固醇吸收的药物，像我刚才说那个抑制脉搏的，还可以用更为先进的药物，现在用的单抗类药物，像伊洛优肝单抗，还有一个依从性比较好的药物叫英格斯兰，半年可以打一次的，它的临床效果证据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依据的。
1: 哎呀，那行啊哈，这种情况下，那个大家你看成熟的药物的应用，然后再加上医生为我们保驾护航，然后我觉得刚才胡主任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要是了解到自己哪些数值在吃药的同时有没有变化，所以是不是吃他汀的药物，也不是说像有的人觉得那我就一劳永逸了，我还是有些东西要定期的去复查，来保证我吃这个药是否有效，是否需要换药或是否需要调药，是吧？
0: 对，不耐受的时候是需要调药的，
1: 不能说
0: 药物的种类是很多的。
1: 但我知道身边确实有好多老年人，比如说胡主任告诉我说啊，每天吃一粒儿，我这能连续3年我都没有变过任何的数量，我也不去检查，因为我没感觉到我有多不舒服。其实这也是不科学的，虽然咱们可能相信这个医生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多长时间？比如说我，比如60岁了，或者我70岁了，或者我多大年龄段？那我多长时间我需要做哪些的检查之后，可能涉及到换药调药的问题呢？这个有一些建议吗？
0: 就他汀类药说，他你这初始用药的话是4周到6周开始可以复查的
1: 啊，4周到6周就要复
0: 查，4到6周可以复查。然后如果这个4周到6周之间肝功能或者肌酶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可以延长到3个月，然后6个月以后呢，甚至可以1年一复查，可以调药。但是一换药的时候，我换了下一种药的时候呢，也需要在这个时间的情况下去换药去。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所以这个大家到正规的医院专门的科室，那么医生就会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评估和建议的。那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降压目标也是不同的。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这是一位64岁的朋友哈，这个没有发过来是男性还是女性朋友，64岁了，然后他是有这个高血压，吃降压药能把这个血压维持到正常的最高值吧，就是139-145之间吧，想问一下医生，是不是得代表要换药了呢？吃着降压药还是这个就是正常值的这种高危的风险的值？
0: 那是上限值了。

0: 对，那这种怎么办呢？
1: 这种患者，
0: 我们问一下，
1: 我们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合并因素。如果你个患者合并了糖尿病，或者是合并了静脉的狭窄，或者是合并了冠心病，是需要调的药的。那最好呢，能给他控制到130以下。
0: 啊，130以下啊、哦，那
1: 一个是换药物的种类。
0: 啊、嗯、啊、嗯，就可能咱吃的药现在确实是不好使了，有这种情况吧？
1: 有可能是，就是说它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不一样。
0: 啊、
1: 嗯，因为引起高血压的原因也不是一种。需要目前主张是主张长效联合用药，因为你把高血压的各种机制都概括在这个药物之中，所以这样的效果它就会好。
0: 嗯，那他这种是需要到医院做什么检查之后，然后才能知道自己怎么换怎么调，做什么很多检查吗？
1: 要给他查查那个影响高血压有没有其他一些个继发性的因素。
0: 嗯嗯，
1: 可以查查肾功了、肝功了。
0: 那一般这到什么科室呢？我们就一并给他说说完全了。
1: 还是心血管专科吧。
0: 啊，心血管内科什么的就可以、
1: 嗯、
0: 是吧？好，就是建议您再去查一下，因为像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问题，这是比较细心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及时的去解决问题。那刚才胡主任也讲到了联合用药或者说换药调药也是很常见的，你也不要有过分的这种担心哈，没有关系。那还有一个了，就是老年朋友也很害怕的，一听到说哎呀心绞痛啊、心肌梗死，说哎呀这可这太难受了这种症状哈。那我们接下来也来了解了解，就是心绞痛和心肌梗死它会有哪些的这种特点呢？然后可能您接触的患者一般有什么样的主诉来到医院呢？
1: 嗯，心绞痛和心肌梗死的症状
0: 很相似，
1: 是
0: 一样的吗？
1: 这只能说症状相似，但是它的持续时间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应该说区别应该是很明显的、啊、按照理论上说，心绞痛一般多发病在30分钟以内的，有的是3到5分钟、10到8分钟，那如果超过超过一个小时以上不缓解的，而且疼痛的性质也不一样，就是说心肌梗死疼痛的持续时间长，心绞痛疼痛持续时间短。心梗的时候如果有典型症状的患者，他会有一种濒死感，就是非常非常担心、害怕、恐惧。心绞痛呢和心肌梗死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心绞痛从斑块的角度上来说，心绞痛它的斑块它没有堵塞把冠状动脉全部堵住，那发生的心肌梗死是这个血管冠状动脉某一支的血管它已经发生了堵塞了，是已经达到了100%的狭窄。但是对于老年人的心肌梗死和心绞痛的表现和青年人中年它是不一样的，老年人青年他对症状的敏感性就高，因为老年人他合并症比较多，他合并了糖尿病，另外一个他的认知功能是下降的，因为80岁以上认知功能降低的，另外他痛欲是增高的，这样的患者他的表现常常是不典型，这是临床医生或者是患者家属一定要注意的问题。因为有些心绞痛的表现它就是牙疼乏力血压下降，有的是不是没有食欲淡漠，有的以什么病为表，上腹部疼痛，有时候难以鉴别，说明到急诊看病，这个究竟是胃病啊还是心绞痛啊，还有的出现了恶心呕吐，还有的以心衰为表现出现了呼吸困难。但是心绞痛和心肌梗死的诊断在血清水平上是有严格的标准的，那么如果心肌出现的损伤，心肌梗死的心肌标志物像肌酐蛋白它就会出现明显的升高。另外呢，心绞痛和心内痛的鉴别诊断上它也不一样，心肌梗死和它的整一部分人虽然症状不典型，但是在心电图上它能表现出来，还要结合心脏的超声和血清心肌酶学的变化去鉴别去诊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生了心绞痛和心肌梗死，一定要去就医。
0: 嗯，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提问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你好，想替我父亲咨询一下哈，他是69岁，他之前吧身体一直挺好，但是最近有的时候就跟我说哈，就是心有点突然就突突突突突，就好像不规律的那么蹦几下哈。因为我们是打算这个下周去看一看的，因为可能这周有其他的事情哈。想问一下医生，就是有这种突突突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用不用先嘴里比如含点什么这个药啊？我在网上查了，说有人让用这个什么银杏片之类的东西，有这个必要去用这些药来保养保养吗？先谢谢。
1: 严格的说，你需要去诊断这个突突突究竟是什么情况。
0: 嗯嗯，多种原因是吧？
1: 是
0: 这没法直接给您分辨出来。
1: 最大的可能的情况，它是不是出现了心律失常？就我们常说那个，是不是出现了早搏？包括房性的早搏和室性的早搏，是不是出现了房性的心动过速？另外，尤其要重视一个。

0: 问题，是不是出现了心房颤动，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那引起这样的原因是很多的，像寒冷的季节，目前这个季节很冷，寒冷的刺激出现了心肌缺血的情况下，另外一个寒冷的时候呢，容易出现心脏异位起搏点的心肌性增高和它这个心房啊结构上如果有器质性病会出现的改变，这些呢都是引起心房颤动早搏的一些个原因，需要做心电图，做心脏超声，去明确究竟是哪种类型的心律失常。吃银杏叶片没有一定的道理，
1: 对，
0: 就是说你没有明确病因还是要明确病因。
1: 是，我发现好多朋友哈，就是现在不只是老年朋友了，好多年轻人也一样，中年朋友也一样，就是大家总是相信说，哎呀，我这个问题我吃点这个保健品，我那个问题我吃点那个保健品。我估计您接触的可能也有好多这种保健品不离身的，但是作为专业医生的角度，其实我们并不建议你把过多的这种健康哈，就是都拿保健品来去抵押，这种是吧？不建议是这样的吧？
0: 专业的医生不会，我也建议大家或者是患者不要轻易相信偏方，也不要轻易保健品，保健品替代不了治疗。
1: 好，就是专业的治疗和专业医生给您的建议咱们一定要听哈，一定要遵医嘱，而不是所谓相信其他的这种方式。那除此之外，可能这个秋冬季节还有哪些的常见问题，哪些的基础疾病可能我们要需要关注更多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老年朋友的健康问题，尤其在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那气温比较偏低，早晚温差又比较大，那可能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健康非常危险的时候哈。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针对我们的这些问题来答疑解惑，也给大家一些科学的安全的健康的提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特诊医疗区的主任医师胡启成医生。接下来让胡主任也给我们来聊一聊哈，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尤其这个秋冬季节有很多心律失常的患者，那在这个寒冷的刺激下，那可能他要注意的就更多了哈。那接下来让胡主任给大家一些健康的提示吧。
3: 心律失常也是心血管疾病当中比较一个常见的一种疾病，它的一并发病原因呢和心肌病、心脏病，也就是说确诊心脏病或者其他类型心脏病是有关系的，但是一部分的患者的心律失常它和感染、寒冷的环境、喝咖啡或者情绪激动、过度的劳累呢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它引起的原因是不特异的。我们常见的一些个原因主要考虑就是这个秋冬季节呢老年人发生的心律失常，还考虑是不是由于诱因引起了心肌缺血的改变。那寒冷的环境可以让我们的面部，如果面部受凉、头部受凉或者肢体受凉，它影响到脚了和足了，包括它会影响到心肌，就是说末梢缺血的，那末梢缺血也会引起心肌的缺血。那一部分原因常见的是心肌缺血来的，这个心肌失常啊，包括的种类特别多。我们常见的呢，像我刚才说的呢，目前比较重视的呢，就是说，是心房颤动。其他还有早搏，其他的还有什么速支传导阻滞，这个类型是很多，在这里呢就不详细说。我们要说的一个是呢，早搏的情况，就是在我们大众常说的出现了偷停的情况。大家有时候说出现偷停，这偷停心脏怎么偷停呢？是很紧张、很害怕的。
2: 对呀、啊，那觉得心脏都能这个消极怠工的话，那这人是不是就完了呀？
3: 对呀、
2: 啊，肯定担忧。
3: 心脏停了这个字儿，那是很恐惧的。
2: 害怕。
3: 如果不搞专业的话，其实它有些时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就说你心肌受到它刺激的时候，包括我刚才说的寒冷或者其他一些个情况，它会出现那个异位起搏点的兴奋性的增高。我们正常的心脏的起搏是在一个叫窦房结的地方，是在右心房上面的一个位置。那如果心房在某一时刻由于电活动的异常，在某一时刻其他部位包括心房出现了提前跳动的一次，它就叫做房性的早搏。如果发生在心室，就叫做室性的早搏。发生在房室交界区，叫房室交界性早搏。那早搏也不是都引起房颤的原因，一部分早搏过多，就是我们说的频发的偶发的早搏，包括室早和房早不需要干预。什么叫偶发呢？偶发的早搏就是每分钟低于五次的。在动态心电图上24小时，如果室性早搏超过了1000次，房性早搏超过了500次，这就叫频发的。频发要引起重视，一定要查明原因，需不需要用药物进行干预。我刚才说到了心房颤动，也是我重点要说的一个心律失常性疾病，大家一定要重视心房颤动。那心房颤动的原因还多，什么甲亢了、间接质紊乱了、心血管疾病了、内分泌失调了，房颤有阵发性、有持续性的房颤。那么更要注意。

0: 注意的是一些老年人身的房颤，因为老年人对症状不明显，房颤的主要症状就觉得刚才像说的跳得不规律了，有时候断得突突突，或者觉得但是摸脉搏不规律了。其实房颤正常你查体的时候不是摸脉搏，是听诊，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呢强弱不一致，就是跳动的强度不一样，再一个就是不规律。房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是短促脉，就是说你个脉搏要低于心率的，这是心脏科心医就是说医生查体的时候就是具备的三要素之一。那么对于房颤，一部分人没有症状，尤其是老年人，这叫做隐源性的房颤。那房颤的后果是什么呢？一个是房颤如果跳得过于快，就是出现了心肌耗氧量的增加，那会出现心力衰竭。大家知道心力衰竭是心各种心脏疾病晚期的一个综合阶段，是一个很重的疾病。另外一个房颤还有一个典型的病发生，就是出现了脑栓塞。这房颤的以后心脏跳的是不规则的，用俗话说就是乱颤，没有规律的颤。那再加上如果血液的粘稠度增高，这个血流用淤积，它淤积在左心耳的时候就会形成栓子，这个栓子就会进入到脑动脉，最后导致了脑栓塞，现在也把它归类到脑梗死的一种。脑栓塞在脑梗死的发生率中是20%-25%的，而且脑栓塞的病情要比普通血管因素引起的或者是血液粘稠度引起的栓塞它的程度要重。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
0: 而且多发，
1: 而且还是多发，这真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冷以后大家不可避免的可能哎呀各种病毒又来袭了，然后加上气温的温差，就导致很多人可能感冒啊，然后感冒再出现这个肺炎的问题。那它对于心脑血管或者对于老年人来讲好像也是一次考验吧，好像挺怕感冒的是吧？
0: 在临床上对于各种心脏病的包那个发病，包括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都是掺杂或者心肌病都掺杂的感冒的因素。感冒呢或者包括它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另外还有一个肺炎对心血管疾病它也是一个重要的病，在心力衰竭的患者当中感染排到了第一位，所以一定要重视感染，因为感染以后炎症的因子对促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炎症感染了以后有的人出现了发热，像老年人他不发热，有的一部分不是100%都是发热的，因为他的敏感度是低的，他免疫力也低，所以有些时候他不一定发烧，尤其是要卧床的老人我们看不到他发烧，他呛咳或者是受到一点凉的影响他会就出现诱发他的肺炎的发生，或者长期卧床形成了最近肺炎。那炎症因素在动脉硬化的发生原因当中也是一个原因。我们强调了说冠心病的时候除了斑块以外，除了动脉以外硬化以外，还有一个炎症性的因素，其实这个炎症性因素包括无菌性的炎症也包括感染性的炎症。所以感染呢它会使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增强，儿茶酚胺的释放中这样，那它血压就会升高的。那血压升高的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处理，那它就会发生急性的高血压 急性病变，或者是亚急性的高血压，这是需要进行干预。另外兴奋性心脏感染以后感冒以后它会让心脏的负荷进行增加的，心脏负荷增加是因为它的耗氧量增加了，心脏负担加重了，所以呢容易引起心绞痛、心律失常，或者是出现了心衰，这是在临床工作中需要重视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定要预防感冒，预防肺炎的发生。那我们除了保暖防止受凉以外，或者是进行冬季的饮食调节以外，另外一个我们还要加强其他方面的控制，就是说你到这个9到10月份可以打打流感疫苗了、肺炎疫苗了，或者打打带状疱疹疫苗了，都对老人的感染感冒对心血管还会起到一定的间接作用。
1: 就还是提前预防为先哈。那还有就是因为您接触的患者特别多嘛，那有没有咱们发现在临床上或者家属啊有哪些细节可能做错了或者说没注意，然后引发了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哈，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提示。我们
0: 临床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老年人的发病他的症状就是不典型，他多病共存，症状不典型，而且用药的种类还多，老年人呢还不太愿意上医院。
1: 对，
0: 一个是内心心里还是有一个害怕的
1: 对，再一个可能也不想麻烦儿女之类的，
0: 对，也不想麻烦，
1: 想的比较多，
0: 觉得这个病啊太多了。

0: 有一种侥幸的心理，
1: 或者有一种久病成医的感觉，说没事儿，我反正也不危及生命，就停停吧。
0: 就是、问，然后你吃这个药了好使，他也想吃这个药，他吃那个药好使，他也
1: 互相推荐，
0: 不经过医生去评估的。
1: 嗯，
0: 所以老年人一定要注意他的细节，要都注意到哪些呢？我们一看，从食欲上看，他的不思食欲，就是进食差了，不吃饭了，反应上迟钝了，也不说话了。第二个，你行动上他也迟缓了，这些个呢都是一个发病的因素。那平时呢，说吃东西，今天吃了怎么，今天怎么就吃少了呢？或者是活动以后不想起床了，这都是临床当中非常应该注意一些个细节问题。
1: 嗯，
0: 这些细节应该提示家属和医生，还是要进行临床评估的。
1: 好，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还是我们需要更加的细心，从家属角度，那么从患者本身也要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哈，健康无小事。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你看马上哈，这个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要来了，那么疾病的发生也比较多。那接下来也分享一个关乎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得跟您念叨念叨。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也正在进行当中，到12月31号是截止的。那么居民医保个人交400块钱，长户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长户险免交，只交400元就行。这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那么为了让大伙儿交得明白办得省心，长春市医保局专门给咱办了3场医保大集，就是现场有戏看有奖拿，还能顺便把医保给办了。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下午1点半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复兴社区，第三场呢是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怀德大集，现场那叫一个热闹。吉林旅游广播的四季诗会的演员们会演情景剧，还有快板舞蹈，最重磅的还有二人转四大名丑之首尹为民老师、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会在现场给大家唱上几段。不光看戏哈，现场能得实惠的花样还挺多的。医保大讲堂，奖励的奖，想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送奖；想测测身体底子，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做做动作，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再给您唠唠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这个道理，顺便呢再给您讲讲医保怎么报慢性病，非常的实用。那么想学救命的小妙招，那么急救小课堂呢会教大家比如海姆立克呀、心脏复苏啊，包括创伤的包扎，手把手现场教您，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家人一命。最重要的是还有参保幸运星，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您填一张这个抽奖券，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好运啊就落在您头上。另外呢，在现场还专门设立了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里呢，专家也会帮您算清这笔医保账，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就搞定了。一年的保障咱们也就算是落实了。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九台复兴社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公主岭怀德大集。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3场医保大集，咱们约定哈，也是不见不散。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一下做客直播间的胡启成主任哈，给我们分享的都是实用的满满的干货。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6: 我很担心他，
8: 吃药快睡吧。
6: 不想安慰他，
8: 不是第一，
6: 我也很爱他。
8: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9: 爱
6: 比我强。
9: 需要正确表达。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到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3: 鹌鹑、
17: 吉林、
18: 四川、
19: 白城、
2: 辽源、
5: 通化、
3: 延边、
10: 通化、
1: 梅河口、
19: 千户、歇村，
13: 自得其乐。
16: 哎呀妈呀，好有。

北京时间的10:05，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友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每天上午这个时间，我们都会在一起分享心情，分享心事，分享生活中值得分享的点点滴滴。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拨打进我们的热线，或者呢随时随地的来参与直播，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或者加入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最近有一本畅销书叫《无声告白》，这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了太多的应该，你应该学什么学什么专业，不要学没用的文学，你应该找稳定的工作，不要高风险创业，你应该嫁个好人，不要光顾着工作，等等等等。被社会规训久了，我们似乎渐渐忘了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声音听多了，常常淹没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困在世俗圈定的框框里，循规蹈矩，收起情绪，藏起自我，只为了换取一句认可。然而真正的自由不是满足他人的期待，向外求取认可，而是勇敢地忠于自我，按照自己的意愿而生活。记得有一期圆桌派的节目中，主持人窦文涛问作曲家陈其刚，他问陈其刚老师，怎么让我承认你是专业领域最牛的呢？陈老师淡然地回答，不需要你承认。陈老师还说，只有有这种胆量的人才能够获得他自己应有的生命力。如果是你的标准来做我的事，那我就是没有灵魂的。陈老师的这一席话，我觉得字字掷地有声，发人深省。我们或许都曾期盼外界认可，明明不喜欢社交，却强求自己融入某个光鲜的圈子，来证明自己有人脉，背负高昂的房贷，咬牙在大城市买房定居，来证明自己混得不错。作家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的结尾写道，成功只有一个，按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别人的评价转瞬即逝，自己活得是否快乐才是准则。人生是自己的，怎么活应该由自己说了算。我们努力也是为了活出自我，不是活给别人看。正所谓拿着别人的地图，永远找不到自己的路。所以不必用他人的标准衡量自己，更不必用世俗的偏见定义自己的人生。只有真正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才会全身心投入其中，享受过程带来的愉悦感和充实感。守住本心，忠于自我，不困于世俗眼光，不惑于浮华喧嚣，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圆满的一生。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4: 此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共同在电波中来抒发情怀哈。当然了，你在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感，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这个同学，跟我们电波中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你读过的书，你喜欢的歌曲旋律啊，都可以通过电波来畅聊。两部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

0: 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所以我看到这首诗就非常喜欢。
1: 是啊，人到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啊，他真的就变得非常的通透豁达，特别懂得感恩。那我们的幸福生活呢，也是来之不易的。像我们齐红大姐这个年龄呢，应该是和我们的共和国历经了风风雨雨，看着我们的祖国由弱到强，到今天的这种盛世，所以我们能生逢幸事盛世，何其有幸，是不是？
0: 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欣赏您分享给大家的这个作品，也祝福您老年生活幸福安康。我们共同来分享啊，齐红大姐和我们分享的作品《我爱我的老年》。
2: 我爱我的老年，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我爱我的老年，让我看到满目的灿烂。我爱我的老年，让我笑望万山的红遍。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我的心中依旧是一年又一年的清脆，我的热血依旧是一天又一天的鲜艳。我爱我的老年，能够为年轻人传经送宝。我爱我的老年，能够为岁月重重地画上一圈圆满。我爱我的老年，不再为得失忧烦。我爱我的老年，不再用长短计算。我知道，只要热爱生命，我的段落就是逗号，逗号，逗号。我知道，只要热爱生命，我的路上就没有句号这个标点。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也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我的心中依旧是一年又一年的清脆，我的热血依旧是一天又一天的鲜艳。我爱我的老年。
1: 非常感谢我们的齐红大姐和我们分享的这个作品，真的能够感受到哈，她那种向阳而生的心态。我觉得年龄只是数字，而我们的心态依然可以蓬勃。走过了芳华岁月，沉淀的那份醇厚与美好，是很多年轻人啊，这种他们不懂得，或者是积淀的不够。那也希望呢，这份陈年的岁月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与从容。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1: 榆林、
4: 四川、
5: 白城、
6: 辽源、
0: 通化、
7: 延边、
8: 通化、
9: 梅河口、
10: 千户歇村，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3: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陪你
12: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6: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呢是王润才，我们的忠实听众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天边的雪莲花》。

0: 好，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王润才大哥为我们带来的天边的雪莲花哈。那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中能够有更多的作品展示。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组，记住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把您的作品发送过来，吹拉弹唱哈、啊。大家呢都可以，您在录制的时候呢注意音量和音质啊，这个呢能够保障我们节目的顺利播出。好的，期待着在节目中聆听更多的好声音。
1: 我叫顾安文。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呢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一个重要活动。这个活动啊可以说是关乎我们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儿，得跟您念叨念叨。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中，截止到12月31号截止，也就是今年的年底最后一天截止，居民医保个人交400元，长护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您700多块钱，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长护险还免交，只交400元就可以了。

0: 这真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伙交得明白交得省心，长春市医保局专门给咱们办了三场医保大集，就是现场有戏看有奖拿，还能顺便把医保办了。第一场活动就在明天16号下午的1:30，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10月20号下午的1:30，在九台的福星社区。第三场10月23号早上的8:30，在公主岭怀德大集。那现场啊，真是叫一个热闹。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四季诗会演员们将来现场助阵，为我们表演歌舞、快板、情景剧。最重磅的，我们还请来了二人转的四大名丑之首的尹卫民老师，四大名旦之首的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再给你唱上几段二人转。不光可以看二人转，看我们的歌舞表演，现场还有实惠啊，花样多着呢。医保大讲堂，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有奖励。想测测自己的身体底子的状况，我们的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做做动作，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再给您唠唠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道理，顺便给您讲讲医保怎么报慢性病，非常的实用。现场呢，您还可以学几招救命招，我们给您安排急救小课堂、海姆立克、心肺复苏，还有创伤包扎，手把手都教您。关键时刻啊，能保家人一命。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参保幸运星，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续保，就能够填张抽奖券，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儿好运就落在您的头上。另外还有现场专门为您设了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里，我们请到的专家帮您算清医保账，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就搞定，一年的保障就落停了哈，就一下子都安心了。明天下午1:30，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的1:30，九台福星社区；10月23号早上的8:30，公主岭怀德大集。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三场医保大集，咱不见不散。那明天呢，兰心也会到现场和大家零距离接触，我们共同的去了解医保给我们的保障。
1: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生活之中。
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2: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3: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喂，你好。
1: 你是杨小丽吧？
0: 你是谁呀？
1: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两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0: 你要干嘛呀？
1: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0: 你谁呀？你干嘛？
1: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0: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1: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2: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3: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4: 喂，沈墨朋友是吧？
5: 我们派出所
3: 网购及订票诈骗，
6: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3: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7: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4: 别公了，私了私了。
3: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8: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9: 哦，对，账号是
10: 6228。
3: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2: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11: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3: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3: 我还有50年。
14: 我还有40年。
11: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是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老朋友兰心。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那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哈，我们来认识一下王兰姐姐哈。王兰姐你好。
1: 哎，你好，兰心老师。
0: 哎，欢迎你。今天王兰姐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作品啊？
1: 碑林人的作品《爱情不会老》。
0: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品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作品，因为一个人老了的时候，都希望有个人陪伴，有个人关心呵护，我也亦是如此啊。
0: 嗯，是的。那如果我们有幸能够遇到这样的人，那当然是非常的幸福。那如果没有，我觉得呢，我们拥有这份心境啊，其实是我们心中有爱，也是一个美好的心境。因为有些事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不是？
1: 对的。
0: 嗯，好的。相信真正的爱是不会荒芜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聆听我们的热心听众王兰姐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作品，从中我们也去感悟。
2: 亲爱的，我老了，很多想说的话一转眼就忘了，可是我还是想在你跟前做个孩子，偶尔的和你拌一句嘴，看你生气的样子，多少年都没有变过。亲爱的，我也老了，捧起一本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时候你不要惊动我，或许我正在梦里和你重逢过去的时光，或许我又和你一起回到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时光过得好快，不知不觉就老了，有时候站起身，突然却忘了自己想要去做什么了。你可千万不要训斥我，因为我老了，我也老了，眼前的事儿一转眼就忘了，而过去的事情却越来越清晰了。我已经弯不下腰为自己系紧松散的鞋带了，我只能翘起脚傻傻地看着你，看你蹲在地上用笨拙的双手为我系上松掉的鞋带。亲爱的，我要谢谢你，谢谢你每天晚上放在我床头的那杯水，这么多年来，你的关爱就像一杯淡淡的清水，在我的生命里无声地流淌。我们在最美的年华里相遇，共同走过彼此的岁月，时光都被我们走老了，幸好我们没有走散，幸好我们在风雨中牢牢地牵着对方的手。我想即使我老的忘掉了世间所有的事情，我依旧还会记得你的样子，依旧还会记得我们初次相遇那个落英缤纷的雨季。
0: 子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之老，是我们对于爱情的最终的梦想。也希望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与你共白首，与你相濡以沫。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

0: 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呢，兰心和大家共同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杨丽萍姐姐哈。你好，丽萍大姐。
1: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今天您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啊，分享一个诗歌吧，一首散文诗。九九重阳化人生。
0: 哎呀，
1: 不要来到重阳节了吗？
0: 对，18号本周日就是九九重阳了，是吧？
1: 嗯，是。
0: 嗯，哎呀，我们的这些热心的朋友们哈、啊，哎呀，都是特别的用心。每每到了这些年节呀、啊，值得庆祝的日子哈、啊，大家呢就特别有生活仪式感，早早的就把这个作品分享出来。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我们的丽萍大姐的用心。我想九九重阳啊，也是我们这个老年的节日。那么自古以来呢，我们华夏民族就有这种尊老敬老爱老的光荣的传统。那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我们也愿时光不老，愿大家幸福安康。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欣赏丽萍大姐和我们分享的九九重阳化人生。
2: 鸿雁南飞菊花灿，万里长空，天高云淡，秋光秋韵秋阳照，又是一年重阳到。重阳是一年里最美的季节，重阳是人生中最好的岁月，它浓缩了春的温馨，夏的热烈，它捧出了秋的果实，冬的蕴藏。朋友，你看见了吗？那盛开的山菊花，不正像生命绚丽的霞光？曾经我们走过的青春豪情万丈，曾经我们历经多少风霜雪雨，多少坎坷磨砺，成败荣辱都有过。朋友，你看到了吗？那漫山红透的双枫叶，不就是人生晚秋的铿锵绽放？如今远离了功名利禄、世俗纷争，人生不如暮年，青春已不能重现，可我们的胸膛里依然跳动着一颗年轻的心。你们看，老年大学课堂上，鹤发童颜少年郎，如青松翠柏万年长，是铁骨老梅心之望，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踏遍青山人不老啊，岁月如歌歌人生，好一派重阳晚照衣情。老年朋友们，人生难得几回薄，愿我辈都做少年郎。银发丹心闯夕阳传奇，展生命最极致辉煌。年年重阳聚， 岁岁化人生。
0: 非常感谢哈，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是的，丽萍大姐的诵读和感悟，让我们觉得重阳节啊，真的是对于人生来讲哈，也是让我们感悟到人生的芳华。岁岁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踏遍青山人未老。我想不老的永远是我们的心境。那么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的老年朋友时光不老，岁月静好，希望所有的真情都能够天长地久。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在大家的分享中、聆听中，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和参与。明天呢，兰心会在下午1点钟赶到农安的龙府广场，和大家相聚在我们的医保大集中。届时呢，我会带着我们四季诗会的演员们，还有很多我们省内二人转的著名的转星，到农安和大家相聚，也期待着农安的朋友到农安的龙府广场和我们一起去了解医保，感受健康与幸福。那我们明天龙府广场不见不散。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守候，我们明天再见。走走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药毒三周期治好糖尿病。不管多少年，多么严重的糖尿病患者，都能够让你摘掉糖尿病的帽子，跟糖尿病啊说再见。我在这儿呢，也给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郑重的承诺，七天不满意，退药退款，绝对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为什么对乾隆化糖方、化糖新疗法如此信任呢？就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啊，我亲眼见证了乾隆化糖方、化糖新疗法在发达城市，在那些已经用上乾隆化糖方、化糖新疗法的糖尿病患者身上的改变。
1: 王老师，乾隆化糖方也是中医古方通过高科技提取的生物新药吗？
0: 娜娜，没错，看来你是做功课了。乾隆化糖方啊，是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古方改良而成啊。那么糖尿病啊，在古代叫什么呢？叫消渴症，那算是富贵病啊，相对啊，这个人得的比较少。但是现代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糖尿病患者突破1亿了，可怕不可怕呀？啊，这还是查出来的，还有更多的呢，没有查出来。咱们说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误区啊？就是因为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误认为，只要每天按时吃降糖药，扎胰岛素，把血糖降下来，那就万事大吉了。哎，就是这样才导致了降糖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的后果。事实上，糖尿病为什么治不好啊？因为胰岛细胞已经坏死，不再产生胰岛素，单纯的降糖根本没用啊。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为什么越治越多呢？因为人体失去了正常糖代谢本能，糖毒始终游走在体内，无法消灭呀。那糖尿病并发症为什么越治越重呢？因为糖毒不断的腐蚀血管、器官、脏腑，产生病变，最终导致死亡。你单降血糖不

0: 恢复胰岛功能，不全面修复脏腑，治疗并发症，那就等于治了半截病，而且还加重了糖尿病。我在这儿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割过韭菜吧，只割苗不除根儿啊，那是割了一茬又一茬，韭菜呢还会长出来。那么以往的降糖方法治疗糖尿病啊，就像割韭菜一样，药吃了一种又一种，针扎了一针又一针，只降血糖不恢复胰岛功能，不全面修复脏腑，治疗并发症，血糖呢自然还会高起来。所以说治疗糖尿病光降血糖是不行的，必须得通过国际糖尿病科研尖端最新量子中药乾隆化糖方，精选道地药材，以现代最新量子萃取技术提取出超微细量子级活性成分化糖胰岛素。这么说吧，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我将化糖胰岛素的应用方法一药两分啊，研发出内外两用的特殊疗法，一用为口服啊，口服什么呢，就是乾隆化糖方，快速修复胰岛贝塔细胞，激活胰岛活性，快速化血糖。二用外灸啊，就是穴位化糖灸啊，通过这个生命泉眼给药，打开人体糖通道，快速化糖为能量，从而达到30秒起效，当天血糖值降低，3天控制并发症，7天到正常，3个周期全面康复糖尿病，口服加外用，二者缺一不可。
1: 王老师真的是不得了啊，您看啊，口服乾隆化糖方加上外用穴位化糖灸，可以说真的是双管齐下，内外结合啊。那么我记得传统都是降血糖，为什么咱们叫做化糖呢？
0: 娜娜呀，事实上降血糖很容易，你随便一种降糖药胰岛素都能够达到降血糖的目的，但是血糖降到哪儿去了？都集中到肾脏里面了，给肾脏啊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不仅导致尿糖加号增多，还会严重的腐蚀肾脏，损害肾功能，导致身体里面的血糖等毒素排不出去，堆积在各个器官，引发各种并发症。毒素堆积在血管，就会造成动脉硬化，血压升高，这就是糖尿病型高血压。毒素堆积在心脏，就会导致心脏忽快忽慢，早搏偷停，胸口憋闷，就像啊压着一块大石头，那这就是糖尿病型心脏病。如果说毒素堆积在眼部，那么就会出现看东西模糊啊，飞蚊虫影，眼角出现大量分泌物，看见强光眼睛刺痛通红，经常的偏头痛，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糖尿病的眼病。说毒素啊堆积在肾脏，除了会造成尿蛋白啊、尿频、尿急、尿痛，经常出现恶心、呕吐，体重急剧下降，脸色蜡黄、泛白以外，还会导致下肢水肿，就是蹲下站不起来，走路一瘸一拐啊，瘙痒溃烂，这就是糖尿病型肾病。并发糖尿病足，传统方法治疗糖尿病啊，都是先把这个血糖降到肾脏里变成尿糖，这个呢治标不治本。而乾隆化糖方化糖新疗法坚决要杜绝这种错误方法，在源头上分解血糖，通过我上万次的配伍实验，证实了乾隆化糖方精选道地药材，以现代最新量子萃取技术，在传统中药当中提取出超细微量子级活性成分化糖活胰素，它就像血液清洁剂一样啊，能把血液当中糖脂直接化解掉，之后啊就能让血糖稳定在 5.0，还能够避免血糖进入肾脏，大大减轻肾脏负担。针对啊降尿糖啊，以往尿糖高的患者啊，一旦出现同

0: 症酸中毒、肾衰竭啊，那就只能做这个肾脏透析，说白了也就是洗肾。而氢化糖方完全解决了降尿糖的难题，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啊，就是活化肾细胞，清理肾小管，让肾脏主动瓦解沉积的尿糖，同时呢，强化肾功能，改善肾环境，让尿糖充分排出体外，达到尿糖加号消除。乾隆化糖方化糖新疗法，内外兼治，双向治疗，从而达到30秒起效，当天血糖值降低，三天控制并发症，七天到正常，三个周期全面康复糖尿病。并且啊，乾隆化糖方化糖新疗法道地精选药材，药效是降糖药的48倍，吸收好，起效快，30分钟到达血液，稳定血糖 5.0， 效果看得见呢，让我们可以跟糖尿病说再见。大家记住一点很重要啊，就是糖尿病啊，不只是血糖高的病，而是糖的转化和代谢紊乱综合症啊。所以呢，新的观点是以人的化糖本能出问题了，人的糖代谢不顺畅了。因为糖尿病患者没有正常化糖本能，导致血糖升高，各种血毒糖毒不断堆积，引发并发症丛生。传统降糖疗法只控制指标，无法解决糖尿病病根，也无法解决糖尿病并发症对人体造成的致残致死的伤害。最新高科技啊，量子中药乾隆化糖方结合现代量子萃取技术，在中药组方当中特殊提取出量子级别的高科技活性成分化糖活胰素，能够快速进入人体胰腺组织，见效快，为世界上先进的高科技的药物成分。化糖活胰素的发现啊，大家要记住，它标志着糖尿病治疗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治疗领域，不再是过去的传统降糖疗法，而是最新的化糖疗法。化血毒、化药毒、化糖毒，激活胰岛素，恢复胰腺功能，让糖尿病患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全面康复糖尿病的并发症。
1: 王老师，这么好的乾隆化糖方，咱们糖尿病患者肯定想用啊，那么大家怎么才能用上呢？
0: 娜娜，非常简单呢，咱们很多的新老朋友对我非常熟悉啊，啊，乾隆长寿膏的效果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了解啊。那么我这么多年一直在一线啊，给大家开药看病，治病救命，所以很多的患者呀对我是非常的信赖，我也感谢所有的患者对我的支持。所以呢，这次乾隆化糖方上市啊，面向所有朋友发起诚信天下啊，即贫困患者公益帮扶活动，如果您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乾隆化糖方。那么这也是为了秉承着医者德为先的大医精神，为了打破医患之间互不信任的壁垒，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在选药治病上没有后顾之忧，不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乾隆化糖方率先呢做出了表率啊，特别推出诚信天下的特别公益帮扶活动，免费体验，免费领取，天下第一人敢为天下先，让您呢亲自体验感受药效，七天不满意全额退款，分文不取，诚信换诚信，真心换真心。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
3: 免费治疗，免费体验，
2: 为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远离猝死，杜绝截肢，告别失明，本栏目面向所有糖尿病患者发起诚信天下及贫困患者公益帮扶活动。如果您报名成功，成为我们乾隆化糖方的会员，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的乾隆化糖方。
3: 为了秉承着医者德为先的大医精神，为了打破医患之间互不信任的壁垒，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在选药治病上没有后顾之忧，不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乾隆化糖方率先做出表率，特别推出诚信天下的特别公益帮扶活动，免费领取三盒乾隆化糖方，让糖尿病患者先来感受疗效，天下第一人敢为天下先。同时郑重承诺，七天不满意全额退款，分文不取，诚信换诚信，真心换真心。
2: 特别提示，全国每个地区每天只有20个免费领取名额，现在马上拨打场外400电话参与领取吧。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诚信天下活动开始了，一个电话免费领取三盒乾隆化糖方，给糖尿病患者送去福音。另外，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在此也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吧，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王老师，我跟你说，我真的太佩服您了，乾隆化糖方的效果没得说呀，太好了。你看我现在不是用了2个月了吗？哎呀，这身体恢复的好的，那可以说我感觉挺吃惊的。我今天打电话，我专门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哦，你今天是给我报喜来了是不是啊？
4: 对对。
0: 嗯，喜从何来？你介绍一下，你是治疗什么疾病？
4: 哎，王老师，我呢糖尿病有8-9年了，从退下来那年查出来有糖尿病啊，后来吃这个二甲双胍。而且双胍不好呢，我又换了一种药，因为这个药呢它伤那个胃呀、啊、刺激胃，又换了一种中药叫什么消渴丸的。哎呀，这年头又长了，记不起来了。换了这个中药之后吧，血糖都不好，就是在空腹血糖啊老在这个九啊十，餐后的话14-15都有。
0: 哎呦哎呦，那还是很高啊这个血糖啊。
4: 是啊，医生跟我讲，他说你西药不能吃，中药又不管事，那就说你就打胰岛素吧。哎，就那么着，我不就开始打胰岛素嘛。打胰岛素的量是越打越多，用那个乾隆化糖方之前，我都打了36个单位的胰岛素了。哎呀，那我以为打了胰岛素之后吧，这就好了呀，反正有点退休工资，我也打得起呀。就那么打着吧，但是这2年呢，我发现什么呢？他老头晕，这个右边那个胳膊呀，他没劲啊，腿也没劲。后来这前年的事吧，哎呦，这中风就瘫了，就站不起来了。
0: 哎呦呦，这么严重啊！您都瘫痪了啊？
4: 对呀、啊，到这个武汉医院检查，说这个脑梗。住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吧，但是始终就是右边这个胳膊腿啊，它不灵活了，半身不遂，说话但是也慢，脑子也想不过来，反正就是反应迟钝的那种。
0: 反应迟钝，语言功能也不好，是不是？
4: 对呀，语言功能也不好，另外吃饭也呛，咳嗽也厉害，走路啊腿也没劲，都不敢走，怕摔倒那种感觉。哎呀，这个是活动少啊，大便老干。这些年我跟你说，王老师治病吧，没少花钱。 在这个电视上啊、报纸上啊，谁说哪个好，我就跟着买。哎呀，花了很多冤枉钱，但是能缓解缓解，那都治不到。

0: 我那个脑袋瓜子一天不是老晕吗？哎，他现在不晕了，他胳膊腿啊也有劲了，走路啊我自己也能行了，哎，就能自己能走了。而且我贴你们那个协会化痰灸啊，哎，双管齐下，我感觉那个效果来的更加快一些。
1: 嗯，你看看，你看看这效果多好啊，不错的。嗯
0: 啊，后来乾隆长寿膏不是我也用上了吗？
1: 嗯，
0: 不是说乾隆长寿膏有什么100多种那个活性多肽，再加上乾隆化痰方，双管齐下，效果就更加好。哎，这一起用着真不一样啊！现在我就感觉这脑袋瓜反应也快了，不像原来老是就是反应迟迟的那种，有些事情想半天想不起来，好像断了片一样的。哎，现在没这种感觉了。讲话也快了，脑子反应也快了。我要不跟他们说，他们都不知道我得过脑梗的。
1: 嗯，
0: 再有就是以前老是这个咳嗽，老是呛啊，吃饭有时候都呛一口，现在没出现这种情况了。吃饭挺好的，但是我也不吃那么快，正常吃饭是完全没问题。还有一个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啥呢？那个晚上，我现在我大便也通畅了，解决了。老大老难题了，大难题了。
1: 好好好，
0: 现在这个我都不担心这个大便便秘了。哎，这用下来效果还是真的挺不错了。我对你王老师啊，真是心服口服了。我觉得有一句话怎么来说，老王说的好啊，那金子总会发光的，是吧？
1: 别客气，别客气。嗯，
0: 你看你现在国家都支持你那个研究成果。哎，我听说又推出什么诚信殿下的活动啊，给我们老百姓还免费送3盒那个乾隆化痰方。哎呀，那都太伟大了您啊，这一般人肯定做不到的。我身边的糖尿病患者呀，我就让他们报名去免费领取。而且你还承诺呀，说7天不满意呢退要退款。大家一点都不担心没效果，嘿嘿。
1: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啊。但是呢，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说我研发的科研成果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效果非常好，如果说价格非常昂贵，高高在上，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就失去了研发的意义。这个呢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说我研究这个东西高高在上，在庙堂之上，别人用不起用不上，真的失去了它的意义啊。
0: 嗯，
1: 咱们这个诚信天下推广工程啊，让大家免费领取3盒乾隆化痰方，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一呢是省钱治病，二是能够啊用上新的方法，用上化痰新疗法，咱们呢重新的让糖尿病患者获得健康。我跟您讲
0: 啊，
1: 哎，只要用上乾隆化痰方之后啊，这个治病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乾隆化痰方啊，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的一个含有化痰活胰素的糖尿病专用药，针对于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治疗效果非常的突出啊！只要你用上乾隆化痰方化痰新疗法，就能让你血糖尿糖双糖双降，外用化痰酒打开糖通道，内服化痰方胰腺吃上药，直接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恢复胰腺代谢功能，化糖毒药毒3周期治好糖尿病，甭管多少年多么严重的糖尿病患者，都能够让你摘掉啊糖尿病的帽子。咱们跟糖尿病说再见，说拜拜啊。我也啊给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郑重的承诺，7天不满意退药退款，绝对不让大家啊花一分冤枉钱。同时呢，再配合上乾隆长寿膏全面修复激活再生全身脏腑细胞，那么对各种糖尿病并发症造成的损伤进行系统性的治疗。你想想，你所有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那不都一次性的治疗好了吗？这叫新药新方化糖方，能够做到呢停药停针保健康，3到7天血糖平稳下降，3周期放开饮食糖不高，停药停针并发症不找， 听懂了吗？
0: 对对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1: 另外呀，我还要告诉你啊，你要记住，就是乾隆。

0: 长寿高推广工程你也得尽快参加，保证啊双效合一，一克两块钱。这么说吧，就算是家里边再困难的，说吃低保的也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所以说呢，我真诚的希望所有的慢性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所以说你只要是抓紧时间啊使用，咱们进一步的进行治疗，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我肯定要一直参加这个的。
0: 好的好的，听了您刚才的介绍啊，你的好消息我非常的高兴，不多说了，我呀祝您早日康复。
1: 哎，好好好，完了师傅耽误你时间了，那就再见了。
0: 好，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糖尿病患者有福了，乾隆化糖方免费领药活动正式开始了。拨打电话，最新研发的乾隆化糖方可以免费领取三盒，同时承诺大家七天不满意退药退款，让糖尿病患者告别终身服药。另外，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活性多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颗两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啊。您好，我找王老师。
0: 我就是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问一下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北京通州区的。
0: 哦，来自首都的朋友啊。你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73岁了。
0: 啊，老人家了啊。你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啊，
0: 好。
3: 我是这个乾隆长寿膏，我是买了两份。我是老伴一份，我一份。老伴他用上有一个半月了，他是这个老胃病啊。
0: 哦，有老胃病。
3: 对。他不光老胃病啊，他胆囊也摘除了，两个眼睛都做过白内障了。
0: 哦，做了白内障的手术了啊。
3: 对，不光做白内障手术了，而且他还有这个面瘫，还留下了后遗症。
0: 还有面瘫，哎呦，挺严重的啊。
3: 是呀，他这不用了一个月嘛，这个胃啊，原来老是反酸、恶心、打嗝，也都快16年了嘛，一直吃的是奥米拉唑啊。
0: 哦，我知道这个药。
3: 这回用上乾隆长寿膏也就这40多天吧，奥美拉唑就吃了两回，也不用天天吃了。
0: 很好啊，你看看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原来的药呢咱们就可以减量了，是不是？
3: 是啊，挺满意的啊。他这个胆囊摘除这一块也没有胆了啊。
0: 啊哈哈哈，咱们过去啊开玩笑啊，怎么说呢，说人没胆儿了，是不是？
3: 是呀，胆没了，这回胆是真没了，但是还疼呢，你说怪不怪？照这个彩超吧，他那个胆管也没事啊，什么事都没有，他一犯上那个就是那个疼嘛啊，这然后这个消炎利胆片就得吃，可是也不行呢，现在用了这些天看起来对他这一块也有作用呢。
0: 当然有作用了，而且作用非常大呀。
3: 是呀，不光这一块有作用了，它这个白内障这个作用也挺明显的。
0: 哎，没错的，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白内障啊，包括眼病方面也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3: 他原来有这个飞蚊症，有一个黑箭头啊，老是晃晃悠悠的。他给我说这回这个箭头这个样子时隐时现的还小了，还能看到远的。
0: 哦，有白内障是不是现在眼前的雾也变薄了啊？
3: 现在看是算是看清楚了。
0: 那我跟你讲啊，就是晶状体的浑浊物质被清除了，所以说我们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3: 是的，王老师，他还有点腿疼。这全是那个早年就是穷嘛，哦，干活给累的啊，主要是腿后边有一根筋吧，老这么疼啊，吃完这个药啊，这也减。

0: 轻了，不那么疼了啊，你看看多好呀啊。
1: 哎呀，你介绍的都是好消息呀、
0: 啊。哦，他就是这么头几天吧，他这个大便哦发黑发黏哦。
1: 那正常啊。
0: 啊、哦，有两回严重的，他说就跟那个黑炭一样那样黑呢。
1: 嗯，刚才我跟你讲正常的情况，这是你知道吗？哎，
0: 嗯，
1: 很正常，这是啊，因为体内的垃圾毒素啊，它通过这种形式排泄出来。这实质啊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啊、哦。
0: 嗯嗯嗯，哦，这就是排毒啊。
1: 当然了，你得病这么多年，吃这些药，药毒太多了。
0: 对对对，药吃的太多了，确实是。
1: 嗯，我跟你讲的药啊，都是有毒有害的，有药毒啊。你还有啊，吃食物当中它也有毒啊，对不对？咱们说什么农药啊、
0: 嗯、
1: 化肥等等吧，就这些，是不是？哎，这都是存在的，实质上这就是排毒的过程，很好啊，不用担心，你告诉他。
0: 嗯，好，他就是说这么多年了，他觉得这一段时间身体就觉得特别轻松了。
1: 嗯，很好，进步很大，嗯、是不是？你都亲眼所见。
0: 是。
1: 嗯。
0: 嗯，所以想跟您汇报一下啊，我再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哦，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你讲一讲。
0: 啊、我是类风湿，我这个类风湿挺严重的，现在我还犯到这个胃炎，抓了30多副汤药了，吃了20多副，还有10副汤药，我是等着汤药吃完我再服用这个乾隆长寿膏了，我还是现在就可以服用的。
1: 你现在就可以服用？
0: 那他俩跟我这个汤药不犯冲吗？不怕什么冲突是不是？
1: 不怕的，没问题。
0: 哦，我还怕有冲突了。
1: 不会的，老人家您记住了啊，咱们跟任何的药物都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你这样，你把这个服药的时间呢给错开啊，错开30分钟以上就可以。
0: 好的好的，那我先吃哪个后吃哪个呀？
1: 那都无所谓啊，先后无所谓都啊，只要把这个服药之后的时间错开30分钟以上就可以。
0: 哦，那行，我听你的。这几年我这个钱确实没少花。
1: 嗯，我知道。但是啊，通过老伴的治疗，你能够感受到乾隆长寿膏作为生物新药尖端医学的功效，是不是？嗯。
0: 哎，还真是，因为老伴在老伴身上看到效果了嘛。这我听您讲，然后一听您。这么一说，哎，我们俩就买了嘛。我这个胃病、胃炎时间也不短了，一难受我还得吃各样的胃药呢。
1: 实质上啊，您听我讲啊，老人家，
0: 嗯、
1: 你早就应该用乾隆长寿膏，你这是胃啊黏膜细胞的病变，知道吧？哎，
0: 嗯、
1: 一定要知道啊，病因是什么啊？你用上乾隆长寿膏，我告诉你，咱们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当中含有的胃蛋白肽就能够使胃黏膜细胞激活再生。我跟你讲，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反流性胃炎，咱们都能够解决。实质呢，都是什么呢？胃黏膜细胞病变啊，咱们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啊，那可太好了！你不知道，类风湿这个药吃的太多，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我害怕吃药。
1: 我知道，我知道啊。我非常理解啊，这个治疗类风湿的很多药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个西药啊都含有激素类的成分。您这样，您听我讲啊，您刚才啊介绍了老伴的情况，你们对这个治疗啊也是很满意的啊。我王老师呢，说实话也没有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啊，在你们使用之后啊都会兑现。还是那句话，用上生物新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一定会获得健康和成功。和老伴儿啊，坚持用够100天啊，咱们100天净化血液，100天细胞换新，100天心脑康复，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跟你讲啊，大家也要听好，咱们时间紧迫，帮扶资金没有多少，2块钱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务必要抓紧时间啊！我也就不多说了，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嗯，我用药以后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您联系。哎，对了，我还有个事，我们楼上的这个老李吧，他是糖尿病，我听说现在只要打场外电话报名，就可以免费领取这个糖尿病专用药，乾隆华糖方三盒。我让他报名行不？
1: 当然可以啊，你这是给邻居啊送健康，这是好事儿，积德行善，我也感谢你啊。
0: 好好好，谢谢您了，老师。嗯，
1: 别客气，别客气，老人家，时间关系，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0: 哎，好好好，好好，再会。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
3: 免费治疗，免费体验。
2: 为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远离猝死，杜绝截肢，告别失明，本栏目面向所有糖尿病患者发起诚信天下及贫困患者公益帮扶活动。如果您报名成功，成为我们乾隆化糖方的会员，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的乾隆化糖方。
3: 为了秉承着医者德为先的大医精神，为了打破医患之间互不信任的壁垒，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在选药治病上没有后顾之忧，不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乾隆化糖方率先做出表率，特别推出诚信天下的特别公益帮扶活动，免费领取三盒乾隆化糖方，让糖尿病患者先来感受疗效。天下第一人，敢为天下先。同时郑重承诺，七天不满意全额退款，分文不取，诚信换诚信，真心换真心。
2: 特别提示，全国每个地区每天只有20个免费领取名额，现在马上拨打场外400电话参与领取吧。
4: 好的，在线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诚信天下活动全面开始了，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免费领取糖尿病专用药乾隆化糖方三盒，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同时，王老师郑重承诺，用乾隆化糖方治疗糖尿病，七天不满意，退药退款。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
1: 别客气，等了半天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5: 王老师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我现在真正的体验到了乾隆化糖方的效果了。
1: 哦，这么说你也是疗效的见证者是吧？
5: 嗯，对对对，谢谢你王老师，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慢性患者费心费力的搞研发，还不辞辛苦了讲课，你也一定要注意身体啊王老师。
1: 啊，好好好，还是那句话啊，这一切呢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在这儿啊也感谢大家伙对我的关心。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啊，
5: 我是郑州金水区的。
1: 哦，多大年纪了？今年？
5: 今年是68嘞。
1: 原来身体怎么样？嗯。
5: 哎，咋说呢，王老师，我也是一个苦命的人。俺老伴早就不在了，我自己带俩孩儿，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辛辛苦苦把俩孩儿拉扯大。平时我就有点病啊，总是拖着，也舍不得看，舍不得花钱。结果呢，你说小病就拖成大病了。
1: 哦，这个拖病啊，大家记住，这是治病的大忌，我们不能拖。
5: 哎，就是这，你说我这糖尿病啊都算下来10多年了。
1: 哎呦，你是一位老糖人了这是。
5: 嗯，可不是，打着胰岛素还吃着药了，空腹血糖总在12左右。嗯，下不来老师。
1: 空腹血糖还12个左右，那太高了啊。
5: 就是身上老是感觉到没劲儿， 浑身发软。后来吧，慢慢这个心脏也不舒服了，老是感觉到这个气儿上不来，感觉到这气儿就是不够用。动一动吧，我就喘了，就像爬了好多那个大山一样的，这嘴巴就打的那个呵欠，胸口也总是压着个东西一样的。晚上睡觉经常被憋醒来了，不能平躺。另外呢，我这个眼睛还有白内障，你说浑身都是病呢。
1: 糖尿病啊，而且心血管也有毛病啊，还有糖尿病的眼病也出现了，是吧？
5: 就是，这不后来严重了，还做了手术，走了以后吧，也就不到一年时间，又复发了。复发以后咋办了？就滴点眼药水，就感觉到舒服一点，慢慢的这个眼前这雾还是越来越厚了。说实话，王老师，我这俩孩儿挺孝顺了，可我生活不能自理了，成问题了。一点没有意思，把我接到他们家来。但是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你说现在年轻人压力也大，我这不是去了给他们的不是拖累他们吗？
1: 这位老姐姐啊，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听你跟我讲了这么多，我呀也感觉到您这辈子啊，不容易。老伴儿走得早，你说你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现在呢，咱们说这个儿女有心啊，说这孩子也孝顺啊，才把您接到身边，是吧？但是呢，你说你是这么遭罪啊，这个眼睛失明了，心脏还难受。最后呢，末梢神经炎，脚趾头都烂了。哎呀，就这些罪呀，孩子那是再孝顺，他们也替不了你呀，是不是？
5: 对，不能替啊。
1: 谁也替不了啊，对吧？啊？
5: 对对，就是。
1: 那老人家，你后来是怎么用上这个乾隆化痰方的呢？
5: 这个乾隆化痰方还是俺小给我买回来的。你也同事的妈妈就是一个也吃多病，你也吃了可好，还说是这个乾隆化痰方啊，相当于一个大机器，能把血糖这个毒素都能化解出去。
1: 没错，太对了。
5: 化解血糖这个我感觉到可厉害了，就能给全身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血液提携了一层。
1: 是的，就像什么呢？就像洗澡一样啊。
5: 而且还能这个再生一道细胞。主要是俺小看同事的妈妈身体真的好嘞，啥药都不吃，他就给我买回来让我试试。
1: 哦，这是什么呀？身边的人用了乾隆化痰方啊，真的见效了，有一定的说服力了。所以呢，咱们就用上了。确实啊，乾隆化痰方呢是最新高科技量子中药。乾隆化痰方结合现代量子萃取技术，在中药组方当中特殊提取出量子级别的啊高科技活性成分，叫化痰活胰素啊，能干什么呢？记住了，快速进入人体胰腺组织，见效快。啊，为世界上啊先进的高科技的药物成分。化痰活胰素的发现，那它标志着糖尿病治疗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治疗的领域，不再是过去的传统降糖疗法，而是最新的化痰疗法，化血毒、化糖毒，激活胰岛细胞，恢复胰腺活力，啊，让糖尿病患者呢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全面康复糖尿病的并发症。那老人家，我问一下，您在用完了之后都有什么样的改善呢？
5: 我觉得我也就是用了七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啜气顺畅了，就好像有东西给我把这个胸口这块石头给掀开了，不那么憋闷了慌了。
1: 很好很好啊。
5: 感觉到喘气匀称了。
1: 啊，这效果快呀，应该说是立竿见影啊。
5: 嗯，可不是，用了我记得也就是大概半个月的时间，血糖就降到正常了，餐前就是5点多，餐后就是7点多的。
1: 太棒了啊，原来这空腹血糖还有多少，12个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1: 哎呀，不错不错啊，糖尿病你血糖控制的不好啊，记住那并发症啊就会飞速的发展，但是啊用这个乾隆化糖方就半个月血糖明显的降到正常值啊，非常不错呀。
5: 嗯，我记得也就是大概有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降糖药给停了，胰岛素原来每天打着26个单位，现在减到8个单位了。
1: 啊，胰岛素也逐渐减量了，然后血糖还这么平稳，那我还得问一下，你那眼睛怎么样啊？现在？
5: 那样这2个月的时候，眼睛看东西就越来越清楚了，而且这个窝都给我塌下去了。哎，王老师，我说真是托你的福了，把我这个病啊全都给治好了。每天你看我现在出去溜溜弯，帮孩儿收拾收拾家里，做个饭，啥都没事了，都没问题了。
1: 不错呀，听你讲这些病情啊，说实话啊，我都替你捏把汗。为什么？你的病太重了，糖尿病并发症啊，又重又复杂啊，还都耽误了。因为咱们原来治疗的不得法，就方法不对啊，只用降糖药，用胰岛素。这是什么呢？这是病马加鞭啊，对吧？但是啊，这个乾隆化糖方呢，它首先是化解人体糖毒，这是根本和核心。你比如说高血糖是什么？就是血液当中的糖毒垃圾太多了，超标了，你不给它排出去，请出去，那它永远是高的，那它就高，它就侵袭你五脏六腑各个器官，你各种并发症就都来了。那乾隆化糖方呢，通过毒寒的化糖活胰素强力排出血糖毒素垃圾，有效的调理血糖，化糖活胰素啊，再生各处病变的脏腑细胞啊，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又可以修复全身受损的神经血管的细胞。所以啊，你看啊，眼底的血管得到修复了，那眼底是不是逐渐就清亮了，对吧？啊，
5: 对对，是这样
1: 啊，你看东西清亮了，眼睛不干不涩不模糊了，雾也没有了，那你心血管内壁细胞得到修复，心肌细胞得到修复，咱们冠状动脉血流量一改善，什么心梗啊冠心病啊，这不就完全好了吗？是不是？
5: 嗯，可不是，而且这个小便大便一开始都是油结巴拉的，现在都没有了，我也知道这是排毒，都是好变化。
1: 嗯，没错的。所以啊，你看啊，世界权威的一些专家就把这个乾隆化糖方称为什么呢？称为是糖尿病首选药。哎，这殊荣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您呢，听我的，就继续用啊。
5: 嗯，那肯定了，王老师。哎，跟你说说，我现在恢复了这情况，我真是高兴了很。我听说这次还有活动，免费领取3盒这个乾隆化糖方。另外，我听说是配合上乾隆长寿膏治疗糖尿病效果更好嘞。原价是57美元1盒，现在只要2块钱。所以我说啥都得要把这个名儿报上了，老师。
1: 嗯，好的好的，您呢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别错过啊！
5: 嗯，中中中，好，王老师，那我知道了。
1: 嗯，那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5: 嗯，好，再见，王老师。
4: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化糖方诚信天下活动名额有限，每天只有20个名额，只要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另外，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
3: 免费治疗，免费体验。
2: 为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远离猝死，杜绝截肢，告别失明，本栏目面向所有糖尿病患者发起诚信天下及贫困患者公益帮扶活动。如果您报名成功，成为我们乾隆化糖方的会员，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的乾隆化糖方。
3: 为了秉承着医者德为先的大医精神，为了打破医患之间互不信任的壁垒，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在选药治病上没有后顾之忧，不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乾隆化糖方率先做出表率，特别推出诚信天下的特别公益帮扶活动，免费领取3盒乾隆化糖方，让糖尿病患者先来感受疗效，天下第一人敢为天下先。同时郑重承诺，7天不满意全额退款，分文不取，诚信换诚信，真心换真心。
2: 特别提示，全国每个地区每天只有20个免费领取名额，现在马上拨打场外400电话参与领取吧。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0000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有任何行政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今天呢是10月15号啊，这个月又过了一半了，星期四了啊。确实今天这小雨下的有点意思啊，我觉得刚才我在这个开直播的时候，我还跟咱们网上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呢，说这个季节咱东北不适合下雨。真的，
4: 一场秋雨一场寒，我估计这场雨之后啊，咱们东北就彻底冷了。
2: 我看还行，这两天还行。下周的话，可能再过几天的话，有可能降温。但这两天温度我看还可以，
4: 还可以哈。
2: 但是就是你看这个季节吧，一下雨之后呢，第一点就人不愿出屋了。
4: 嗯。
2: 第二点来讲的话呢，屋里比外头冷。
4: 嗯。
2: 第三点来讲的话，也是最关键一点，我觉得就有点伤感，你知道吧？树叶也黄了，草也黄了，
4: 有点悲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是的，所以说东北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火辣的性格？如果这个秋天不自己调整的话，我跟你讲很难，
2: 是不是啊？来吧，先来关注个好消息啊！这个可能老年人要更关注一点，因为到每年年底的话，可能都要大家都要交那个社区医保，还有新农合的医保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有关于全家健康保障的这样一个大事儿啊，得跟大家念叨念叨。2027年度的这个长春市的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呢，现在正式开始了，截止到12月31号啊。那么居民医保呢是个人交400元，那么长护险呢是再交25元，政府补贴呢是700多块。那么住院呢，最高可以报60万元啊！家里如果说是18岁以下孩子的话，这个25元的长护险呢就免交了，只交400元就行了啊！这是可以说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什么市医保、省医保的话啊，那绝对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这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好事啊！
4: 没错啊！那为了让大伙儿呢交得明白、办得放心啊，我们的这个长春市医保局呢专门给咱们举办了3场医保大集，那就是现场呢有细看、有奖拿，还顺便呢把医保办了啊！跟大家说一下时间，我们第一场的话呢是10月16号下午1点半在农安的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兴社区，第三场呢是10月23号早上的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
2: 没错啊，现场呢也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热闹的这个演出啊，比如说咱们吉林旅游广播啊就会在现场有这个4季诗会的演员们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演出，快板啊、舞蹈啊就非常多了啊。最重磅的有啥呢？有这个二人转的这个4大名丑之首尹为民老师，还有就是4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也会联袂登场。

0: 啊，给大家唱唱两段啊。
1: 嗯，那不光看戏呢，现场哈，这个能得到的实惠花样还很多。比如说医保大讲堂，你抢答医保小问题呢，答对就送奖。想测测身体底子的啊，我们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呢做一些动作，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什么样。包括呢，医生呢，专家呢再给您唠一唠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一个道理。那顺便呢，给您讲讲医保呢怎么报慢性病，还是非常实用的啊。
0: 没错啊，再有就是现场呢会教大家很多这个救命的小招啊，比如说海姆立克呀，心肺复苏啊，包括一些这个创伤包扎呀，有现场的这些工作人员大夫们给你们手把手的教学啊。关键时刻我说实话，要会的话就能救家里人一命，是不是啊？最重要的呢还有就是参保这个幸运星，只要是在现场成功的办理这个参保或者是续保的话，你就能填张这个抽奖卷，现场呢直接参加抽奖，没准啊这好运就到你头上了。
1: 嗯，没错。还有啊，现场呢专门设立了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那么医保参谋部里呢，专家呢帮您清算医保账，工作人员呢手把手教你这个用手机缴费啊，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啊。那一年的保障呢就落定了。
0: 没错，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和地点啊，10月16号的下午1点半是在农安的这个龙府广场，10月20号的下午1点半呢在九台市的这个福清社区，10月23号的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啊，看好戏学政策办参保，然后呢拿奖品，3场医保大集，不见不散啊。
1: 嗯，没错啊，非常实用，各位呢年底了一定要把这个医保买起来啊。
0: 没错啊，
1: 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依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咨询啊。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上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就行了啊。
0: 没错，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大安现在都给气儿了，供暖了
1: 啊。
0: 大安这么好吗？我说实话，我真觉得大安这小城市不大真的好。
1: 那边冷吧？
0: 没冷啥呀，跟长春一样温度。
1: 哎，但怎么我听说今天晚上长春市就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给气儿了呢？
0: 不能吧？
1: 说好像就相当于是
0: 提前5天
1: 预供暖。
0: 咱长春是20号开始，
1: 说是可能把那个炉子先烧上。
0: 有可能，有可能。今年长春呢有一个重大变化啊、嗯、
1: 啊！
0: 原来呢只要是供暖屋内温度达到18度以上就算合格
1: 啊，
0: 好像是啊。不是18就22、
1: 啊，
0: 不是18就20、
1: 啊。
0: 今年呢，提高到22度。
1: 哎呀，那挺好、啊。
0: 我不知道哪个领导发的话，我不知道。
1: 但我觉得这事儿的话呢，对于很多老房子来讲是好事。
0: 我觉得是天大好事。原来如果18度就不合理、嗯，你知道吗？
1: 太冷了，
0: 对不对？你18度那讲话了，在屋里能待人呢，是吧？
1: 保鲜。
0: 对，我真觉得22度是合理的。你看我们听众白城的听众也说了，白城也给气了。
1: 这么早？
0: 这咋都这么早呢？我为啥说大安好？我告诉你，我今年11的时候我去了趟大安，
1: 嗯，
0: 大安那个嫩江湿地公园5星级，叫5A级景区，
1: 嗯，
0: 免费不收门票，
1: 这么好啊？
0: 对。然后大安还有一个那个火车博物馆
1: 啊，对对对，
0: 也免门票，
1: 对对，那个博物馆。挺震撼的，
0: 其实我觉得值得看一看，就别说花不花钱，我就收个30-50的，我认为也合理啊、
1: 嗯嗯，
0: 对不对？我觉得大安真是，谁是市长啊？现在
1: 挺好城市，挺好城市啊。来吧，我们这个说到这儿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天气渐冷了啊，你们雪地胎没换的，抓紧时间去买啊。如果说你赶在11月份下雪再去买的话呢，那涨价涨得可不像话了。这个月的话呢，虽然比9月份贵一点，但还好。包括呢，马上哈，下周呢，我们的温度呢就来到零下了，
0: 嗯、
1: 你的玻璃水儿。该换冬季的也得换了。我说实话，东北人真挺费钱的。我真心觉得东北老百姓应该多挣点。
0: 你说买个车吧，还得准备4条雪地胎，
1: 是不是？
0: 对不对？然后冬季呢，可能
1: 你得交取暖费。
0: 对。
1: 然后呢，你得给车整这个雪地胎。
0: 关键啥？还得准备点这个冬季的衣服。
1: 那可不咋的。
0: 买个羽绒服差不多点的。你说羽绒服现在有低于2000块钱的吗？
1: 没有。
0: 是吧？我记得我小时候买个羽绒服500-800的算贵的。
1: 原来咱买那波司登才300-400块钱，
0: 是不是？
1: 你看现在波司登多少钱？
0: 国产的更买不起了，现在
1: 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我真心觉得我这个月我还说呢，我说哎呦，这东北压力挺大呀，这个月花真挺多呀，得努力赚了啊！
0: 哎呀，今天节目开始跟大家说一个啥事儿呢？刚才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问大卫说大卫啊，这个有些这个自媒体给谁呢？给那个大汉。大汉前天上市的吧，
1: 啊，
0: 然后给大汉做了一个续航测试，才500多公里，还能买了吗？我都没看着，你看着了吗？
1: 我没看见呢。
0: 我也没看啊，我真没看着这条视频。
1: 这个车的纯电续航里程不是1000多公里吗？
0: 1008公里，对吧？1008公里，如果跑高速的话，我认为干到600公里左右到700公里，我认为是合理的。
1: 那你们是不是比如说4座满载，然后呢上高速120，然后呢开暖风或者开空调？
0: 那我认为也不能干到500公里，我认为500公里的话也低了，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太低了。
0: 因为其实我实测了很多，包括我自己的几台车
1: 啊，
0: 我都测了，在跑高速，如果说就这个季节的话，不是冬季啊，
1: 嗯，
0: 基本上都应该是在60%左右。
1: 你看我们平台上听众说了，说是汽车之家测的五。

0: 车之家做那汽车之家那不用寻思了，比亚迪多半是没在汽车之家做广告，
1: 那也不应该呀，
0: 对吧？但是这个确实是有点低啊，我估计可能比亚迪后续会不会有些相关的一些消息出现呢？
1: 那是不知道啊，
0: 那他
1: 测了三台车都这样，
0: 都这样吗？都是比亚迪的吗？如果测的三台车都是比亚迪的车的话，我觉得好像有点针对性啊，对不对？不太合理啊。但如果说你像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一车也做测试了，然后董事弟也做了，
1: 说特斯拉，然后呢，比亚迪啊，还有啥呀？对吧？都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俩没看这个视频，
0: 没看，真没看啊。
1: 但我说实话，这个董哲弟啊，我觉得这个尊界 V800这个事儿呢，一下子让他火了。
0: 是。
1: 然后呢，他开始还有个小米，还有个小米。
0: 啊、
1: 那这仨车谁的续航最多呀？你们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分享分享？
0: 是我真没看着，一会儿我得补补课啊。来吧，给大家现在解答汽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汽车问题给我们留言啊？这个按想问一下沃尔沃 i90 怎么样？发了好几遍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车从品控角度来讲，就是稳定性、耐用度来讲很好，没有毛病。而且沃尔沃这么多年了，一直主打啥呀？安全性，对吧？所以它整体的安全性、用料方面真的很好。我说实话，就这个级别车型，特别是奥迪，真的，原来咱们听众也买这个奥迪 Q5 啊、A5、A6 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感受过啊，就是真的是新车是有味道的，
1: 是的，
0: 真是有味道的，内饰有味儿啊。但是你看沃尔沃的车，你随便拿出来台车，新车也好，展车也好，不管啥车也好，真的一点味儿没有。
1: 沃尔沃的环保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0: 对，真的是一点味儿没有，这是优点啊。缺点来讲的话，舒适度不行，配置不行，保值率不行，对不对？保有量太低了，这都是它的缺点。但是从品控角度来讲，我认为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沃尔沃 i90 没有啥太大的价格优势了，因为它也20多万出头，对吧？但是你看同级别的一些车型呢，你比如说奥迪 A6 呢，对不对？奥迪 A6 现在你要整个老款的也没多少钱，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那咱讲话了，我昨天说，我说宝马的 i5 现在都干到25万了，
1: 多吓人！
0: 你说到同级别车型，我说句良心话，那品牌力你照人家差远了。
1: 对，
0: 所以你买这个车干嘛？实话，你要岁数大50岁往上，甚至60岁往上，我真就差那几万块钱，我不想上什么 A6。我觉得现在那个新款的 A6 太年轻了。
1: 是，我不想上 BBA。
0: 对，
1: 我想稳当开着。
0: 对对对对，你像很多有些这个公务员，他不想开这种 BBA 的这个品牌，觉得太高调了。我觉得可以考虑啊，是不是？不是不能买啊，但是第一点，底盘调教硬，座椅硬，所以舒适度一般啊。配置呢，咱就别说了，那真的同级别车型配置最低的了。
1: 哎，我说实话，真的，其实原来的一线豪华品牌和像沃尔沃这样的二线豪华品牌的话呢，他们之间如果价格差5万块钱以上，我觉得二线豪华品牌的话呢，差5万块钱以上的话，二线豪华呢
0: 还
1: 是有买的必要的。如果说现在这样差这么点的话，因为沃尔沃 S90 现在不便宜啊。
0: 对呀、
1: 啊。所以就没啥太大意思，
0: 20-23万嘛，对吧？你差那3万-2万的，很多人就
1: 没
0: 啥
1: 意
0: 思
1: 了啊。
0: 因为你买完之后，如果说你将来再开个3年-5年卖车的时候，那你那个保值率的差距肯定不止那3万-5万。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现款的三系是不是这个月就停产了？新款的三系除了外形，其他变化大吗？没啥变化。知道吗？就是你除了外观内饰有所调整之外呢，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包括底盘也好，都是延续了老款的同样风格。所以说你等新款呢，你看看啥价吧。如果说跟那个老款价格接近的话，我觉得等新款是有必要的，因为新款上了之后，它车机系统调整了，还有呢就是芯片改了啊，用了最新款的这个芯片，所以整体的这个算力啊，包括各个方面呢，肯定有所提升的啊，就是软性的一些东西有所提升，但是硬件没有改变啊。就我就再给你说一句话。就大家就记住了，现在的传统燃油车呀，它不会再投入一分钱去改变、去这个延展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了，知道吧？它不会往这方面花些任何钱了，因为现在你也看出来了，就都往新能源使劲了。对，传统燃油车你多少年了？原来大概是6-7年左右，它可能会做一次大改款，大改款的时候有可能发动机、变速箱会变化，底盘会升级。你现在你看看他们改吗？
1: 不改，
0: 没有人改了，
1: 而且都在减配。
0: 对啊，都在减配，不减配也不行了。原来卖30万，现在卖20来万。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长春市的市补还会有吗？啊，我们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讲，长春市的补贴的话呢，11月份可能还会有。但具体什么时候啊、咋定的，什么样的政策啊、都不太清楚。啊，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现在买车，你没有置换补贴，也没有报废补贴，你说我啥补贴也没有，不想买，就想等个试补，这是我唯一能拿到的补贴，那你就等到11月份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媳妇儿是浙江人啊，想买这个吉利帝豪，那么我是安徽的，想买艾瑞泽5怎么办？这玩意儿跟你是哪人有关系吗，兄弟？
1: 咋没有关系呢？吉利是在浙江产的，艾瑞泽5是在安徽产的。
0: 你的意思支持一下
1: 家？一个奇瑞，一个吉利，都是在当地，对不对？那这玩意儿看你家谁说了算
0: 呗。这车你现在在哪开，在哪用？
1: 对，
0: 现在来看是尤为关键的，明白吗？因为你这个车如果真是你在浙江开的话，那浙江相对来讲就是认吉利帝豪。
1: 那可不，
0: 那你吉利帝豪将来可能保值率不多说，你差5000块钱跟玩一样。

0: 样，
1: 然后
0: 对吧？
1: 你要说你俩都也不在安徽，也不在浙江，在另外一个城市，你俩撕吧啥呢？搁这儿啊？
0: 那可不咋的，
1: 没意义。这俩车都行。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从品控角度来讲，包括市场的认知度来讲，那么吉利帝豪绝对是碾压 IRIZ5 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吉利帝豪还是不错的，而且颜值空间配置你看这一代上了之后提升非常大，你重点看看吉利帝豪吧，啊，油耗呢跟日系品牌比的话偏费油啊，没有那么省油啊，但是没再费油吧九成够了啊。
1: 是的，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奥迪 Q5 的老款和凯迪拉克 XT5 该怎么选啊？哎呦，这两个车现在价格也那也不应该。
0: XT5 现在上混动的了。
1: 那也不能看XT5混动，你要买的话也得买燃油，买混动的话没啥意思。他俩的话价格还得差两万块钱，老款的奥迪 Q5 的话呢24.8万，你要如果要买XT5的话可能是22-23万，差个1-2万块钱吧，差的不太多啊、看你啥需求呗。如果说你要是能相中这个奥迪 Q5 的老款样子的话，我认为Q5 不管是从保有量，然后呢品牌力还是都可以的。凯迪拉克XT5的话呢可能比较适合年轻人，它的动力会更好一点，它的内饰和配置可能会更豪华一点，但是呢保有量太低了，维修保养成本也很高，它的这个油耗也是偏高的啊，所以如果他们两个差1-2万块钱的情况下，建议你还是上 Q5 啊。
0: 没错啊，这位朋友让我们说一下领跑的416可不可以买啊？领跑416呢曾经火急一时，现在呢销量说实话也不是很低啊，销量也不错、嗯、但是呢我们通过领跑416早期的第一批车主来看，品控一般，知道吗？主要集中在几点吧，第一点就异响比较普遍，第二点呢就是整个内饰的做工一般，知道吗？就是开了1年2年之后呢，异响比较多，然后呢，整个磨损比较严重。还有一点呢，最大的关键点就在它的续航。
1: 电池，对。
0: 对，续航这个衰减很明显，就是可能新车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还能挺到6折7折，
1: 嗯，
0: 那你可能开了1年多之后变成5折了，
1: 嗯，
0: 对吧？就是它打折比较严重，因为领跑的416电池一般化，所以说这方面呢都是它的很大的一个短板。嗯，我个人认为，原来呢大家觉得16-17万、17-18万，可能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带了，
1: 嗯，
0: 然后这么一个新能源车的话，可选车型不是很多，真的不是很多。但是你现在再看呢，实话一抓一大把呀。
1: 但我觉得领跑真的是开创了，就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冰箱、彩电、沙发和空间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先河了。
0: 因为原来一提这些东西，如果标配的话，都得干将近30万，
1: 对，
0: 甚至30万往上。但是他一下整个16万、17万，对吧？一下人家火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竞争对手太多了。对不对？我觉得不如看看其他的了。你都不如看啥呢？我告诉你，就都不如看红旗的 HS6。真的，红旗 HS6 整个的品控、做工各个方面是不错的。
1: 嗯，
0: 只不过现在来讲优惠力度小，但是其实人家跟他比的话也不贵不了啥。
1: 是，
0: 是不是啊？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哈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二位啊，想问一下，说南北丰田合并之后，对我们已经购买车的车主售后有啥影响吗？没有啥影响。
0: 没有任何影响，
1: 真的，你就正常该开开吧。这老丰田，我跟你讲，就即便是你出了质保不在 4S 店的话，你上任何一个修配厂，你换个机油0.820随便换，那玩意儿你加汽油的话92的油你随便加，如果自吸的话没有任何影响，你就放心开就行了。即便是有一天比如说南北丰田合并了，然后呢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在当地只有一个 4S 店了，那你这车你就去那个 4S 店肯定能给你保养。
0: 对，它一定是经销商进行合并的、哦、但是呢车型有可能有些车型要停产掉、
1: 嗯、
0: 啊，但整体来讲对车主影响不大啊。建强老听众了，想问一下吉利星越 L 的 Plus 可不可以入手，就是油电混动的是吧 ?HEV 啊。这么说吧，我们这两天呢经常有听众朋友问这个吉利的这类车型，就是它那个混动版本，就是不能插电然后不能上绿牌，对吧、嗯、其实说实话，其实我看价格定的也不是很高，性价比也够用啊，但是我不是特别推荐。我不推荐的理由呢，就是我个人觉得虽然它这个技术不算是新技术，因为确实是照葫芦画瓢丰田的东西，对吧？但是它的整体稳定性可靠性，这个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真的是看不出来的。它有没有什么弊端？没有。你比如说丰田的双擎，对吧？在东北原来冬天机油乳化，机油增多，对吧？这个是谁也想不到的一件事啊，对吧？何况你吉利出的这个东西呢？何况你长城出的这个东西呢？何况你奇瑞出的这个东西呢、
1: 嗯、
0: 所以我是不看好他们的。再有一点呢，就是现在的车都是在往纯电的方向在发展，你现在搞这么一个东西，我认为啊，就是短期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就是抢一下空白市场嘛。
0: 对，长期的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觉得意思不是很大，真的。如果啥情况啊？如果说你对他这个技术很认可，你觉得没问题，我认为他跟丰田的双擎一样成熟，一样稳定，我觉得开5年6年以后他也没有毛病，对吧？我觉得有信心。然后呢，我还不具备充电条件，明白吗？你现在买它是合理的。但如果说我家里能安充电桩，你赶紧去看新能源去。真的，你就不要看着玩意儿了，还能省个税钱，对不对？那么家里还能安充电桩，1公里就非常非常便宜。再有一点，你像我这种心态的，我觉得你这东西新出的，没几个月、半年都不到，对不对？你现在看得到没问题，明年也没问题，后年也没问题，那5年之后呢？6年之后呢？我花了10万、8万的，甚至10多万、20万，我买台车，我老百姓买个车容易吗？我肯定要开10年往上的，这种车你就慎重吧。
1: 嗯，

0: 度没问题啊。但是你如果说干这个网约车的话，你如果正常办手续的话，它这个金额是不够的。咱们网约车很多地儿它有一个相关标准的，
1: 嗯，
0: 就是你的发票开票金额得达到多少钱以上
1: 啊，就太便宜的还不行。
0: 对啊，你太低的也不可以。
1: 哦，
0: 再有一点呢，你如果说我也不注册网约车，那我偷摸跑现在抓的老严了，
1: 是黑车
0: 抓
1: 老严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你慎重吧。啊，如果想长期干这事儿的话，我教你一招啊。我教你啥招呢？现在有那个顺风车，明白吗？
1: 哦，
0: 你可以干几天顺风车
1: 啊，
0: 哦，你看看合不合适。
1: 顺风车是谁都可以注册的吗？
0: 对。那个是不存在说你开，比如说我干到60万公里多少年了，我这车必须报废
1: 啊。
0: 网约车是有标准的，你到60万公里是
1: 顺风车不算这个
0: 不算营运车辆
1: 哦，那挺好啊。
0: 对，所以说我去这个广州、去上海，我曾经从机场进市区的时候，我打了几次顺风车，
1: 是不是省不少钱？
0: 便宜啊，比那个很多车都要便宜。
1: 不是，那顺风车只拉你吗？还拉别人吧？
0: 那你看你选独选还 是
1: 啊，顺风车可以选独选。
0: 对啊，就我一个人，我直接
1: 多花
0: 点我认了，
1: 那也比正常打车便宜。
0: 对啊。
1: 哦，
0: 我前段时间我去哪儿呢，我去上海
1: 啊，
0: 我就直接用的这个。从上海浦东到市区才多少钱呢？
1: 正常得100多块钱。
0: 那正常我打过200来块钱呢，
1: 是吧？挺远的，
0: 将近200块钱。
1: 嗯，
0: 我那次花好不到100块钱。
1: 哦，那确实挺便宜。
0: 对，很便宜。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因为这个东西就如果说你只要是长期当网约车来用的话，你要真是办那个手续的话，你存在一个报废问题啊。
1: 对，而且那手续其实不太好整。
0: 对啊。
1: 我们继续来看哈，心愿想问一下说哈弗的大狗混动版怎么样啊。啊，哈弗大狗呢就是因为它有点费油嘛，所以说呢出了一个混动版本啊，但说实话混动版本价格太贵了，而且大狗的话呢其实纵观现在整个方盒造型车型来讲的话呢它没有啥优势了。
0: 嗯。
1: 啊，所以如果说价格又贵，然后呢又不太省油，然后呢它又没有啥优势的话，你说你买它干啥呢？大狗这个级别的车型哈，你想买混动，你想买混动的，上蓝牌的有上蓝牌的，你想买上绿牌的有上绿牌的。所以大狗现在，包括你想买方盒子的，还有方盒子的，方盒子昨天晚上上了一个新车，旅行者7，你看不看见那个车？
0: 嗯，两个，
1: 多少钱来的？
0: 一个混动版本，一个燃油版本，
1: 原来最
0: 13万多吧？
1: 13万5千9好像是。原来这个车多少钱？指导价19万多呀？
0: 这个其实就是啥？
1: 啊，
0: 就是捷途旅行者的改款车型，
1: 就是便宜的车型。我觉得，
0: 对，
1: 他觉得17、8万卖不动了，这个竞品太多了，我夸嚓降到13万多。你朋友你们想想，13万多，他还得有利润吧？你想他17、8万的时候卖得多贵呀？啊，他得挣多少钱呢？难怪捷途这两年火起来了呢，是不是？
0: 重点看20的嘛，1.5的没啥意思。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开成老听众了啊，说这个想问一下，如果买塞纳的话，高配的还是买这个低配的后期改更好一点，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还有这个通风这些东西啊。
3: 你这玩意儿高配也没有啊？
1: 高配有，高配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座椅通风都带了。
3: 塞纳？
1: 对，
3: 东北版吧？
1: 没有没有，都有，高配原版的都带了。
3: 原版方向盘加热也有？
1: 对啊，那算个啥呀，那不是事儿了。那方向盘加热算啥呀？
3: 那我真不觉得这像丰田的风格。
1: 有都有都有，塞纳高配的都有了。
3: 看差多钱呗，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在我搭档店里改的话，花不了几个钱。
1: 这么说吧，就是其实改装呢水很深的，就是你比如说我用什么样的一个配件，有原厂的，然后有品牌的，还有副厂的。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就座椅加热，你信不信座椅加热我200块钱能给你改两个？
3: 那咋改啊？接个线就完事儿了。
1: 那就是、
3: 放个加热垫，
1: 因为它那个电阻丝是什么样的材质的，知道吧？是什么品牌的，有直接关系，知道吧？所以改座椅加热呢，多少钱都有。我看抖音上还有说这个299给你改一个或者咋地的，你能不能改呢？肯定是能改，但这东西能不能用得住呢？
3: 而且还如果你弄不好的话，还存在安全隐患吧？
1: 倒问题不是很大，因为现在
3: 挺吓人，
1: 它接线吧都不破坏原有线速了，就很简单啊、就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啥情况呢？你要装你就装个差不多点的，你要么就别装。你包括现在其实丰田的很多车型，包括 MPV 的很多车型，现在改装很成熟了，它不像10年前了。10年前最早的时候，我们当时做的时候，你比如说加装木质地板，那都是跟木工活一样，到了之后现拉呀，知道吗？现开槽啊，这那的，现往上打铆钉啊，对不对？你为啥我见过啥呢 ？GL8 改的，我曾经见过一台，那直接那个钉子直接干到那个车的地板上。知道吧？钢底板那个钢板里头
3: 那么费劲，
1: 那你时间长了能不生锈吗？必生锈，容易漏嘴都。但是现在没有这么干活的了，现在都是原厂开模具，然后发来之后跟拼积木一样，咔咔咔的你就给它拼上就完事了，就非常简单。
3: 现在改装很成熟了，
1: 对对对，就非常成熟了，就全都广东那边一带、江苏、浙江一带他们那个厂子干的。现在，还有一点就啥呢？还有一点就是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可以单改。成本低，但是有些呢就直接把座椅换掉了，就直接换座椅了，对吧？也可以，
3: 因为不换座椅的话，那玩意儿好像挺费劲吧？通风尤其是挺费劲吧？
1: 通风可以
3: 打孔吧？
1: 但是通风对，打孔是专门那种打孔的机器，是可以干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还有一点就是座椅通风呢分两种，一种呢就是第一点，当然这个电机的品质好坏有直接关系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座椅通风有一种是往外吹风的，一种是往里吸风的。价格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的妈！
1: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是说，哎，别人家改个座椅通风多少钱，他家怎么这么贵呢？我告诉你，贵的一定是有贵的道理。
3: 对，你们就记着，真的贵一定是有贵的道理，但便宜的肯定没好货。
1: 没错，没错，
3: 100%的啊。
1: 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想问一下，丰田的荣放，豪华版的双擎，现在能优惠多少钱？现在长春，现在应该是13万多了。
3: 丰田的荣放双擎，对，优惠2万1，
1: 但是双擎13万多下不来
3: 啊，双擎13万多下不来，对对对，裸那个2.0自吸的，是你就按你就算呗，指导价优惠2万1，
1: 对，
3: 你自己算优惠多少钱，就大概就这么金额啊。
1: 但最低配的话，应该是干到14万以内了吧？
3: 它159800起嘛，还是7800起来着？优惠2万1，大概就这么个价格，我确认，非常确认，我刚问完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车其实跟前段时间比的话是价格下降了，
1: 便宜两千，
0: 下降了。你说能不能再降呢？10月15号、11月15号能不能再降？
1: 能降个1000-2000的，
0: 也就到头了哈，
1: 降不了多些了。这原来这荣放没有20万，你敢潮了吗？现在13万多呀，
0: 对
1: 对不对？
0: 可以啊，车品控来讲没问题，但20的这个双擎的话，动力表现很一般。你要对动力有要求的话，就相当拉胯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在4S店开的那个试驾车是2.5的双擎。明白吗？现在丰田的所有的试驾车都是高配的，它都是2.5的双擎。你千万别像我们有些听众朋友犯错误，说哎，我当时试驾那个车动力怎么这么好，我买这个怎么不行呢？你买上2.0的跟2.5咋比啊？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1: 跟你开的不一样。
0: 包括我一个亲属啊，当时买高尔夫都是这样的。哎，大卫，我买这个怎么动力没有4S店那个好呢？这车是不是有问题？我说
1: 他买的1.6，
0: 1.6的，人家4S店1.4T 的，当时是。
1: 肯定不一样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凯迪拉克 CT5 除了不保值、费油，还有什么缺点吗？这车现在还能便宜点吗？没什么，不能便宜了。凯迪拉克 CT5 的话呢，基本上已经到底儿了，一直都这么卖的，没有什么价格上的优势了。如果说你要有报废或者置换补贴的话，或者当地政府补贴的话，还能优惠。如果说你让本品牌本车型有优惠的话，可能性很小了啊。它的缺点呢，除了不保值、费油之外，说实话没啥了，真没啥了。
0: 整体来讲，稳定性好像还行。
1: 但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哈，前两天呢，咱有一个哈尔滨的听众，然后呢，在我后台私信找我投诉，说他买了一台凯迪拉克的 CT5， 就是 CT5 啊，然后呢，车这个坏了，然后呢去 4S 店这个修车，大概呢拖了得有多长时间，拖了都2-3个月
0: 没有配件。
1: 4S 店跟他说呢，这个配件得这个进口。我说你哪儿坏了？
0: CT5 进口？
1: 对，他跟我说配件
0: 是国产车吗？
1: 是啊。我说这 4S 店骗人，都不打打草稿吗？咱就说呀啊，
0: 哎呀，
1: 然后呢拖，因为这个车我猜啊他还有3-4个月就到质保了
0: 啊，给你
1: 质保就到期了。对，然后呢客户有点着急了，
0: 这不应该，
1: 说你咋说，是为啥这样呢？完了就问我说，这种件需要进口吗？我说凯迪拉克所有车型都是国产的，它有哪个件是需要进口的呀？太能扯了。我说你往他400打电话，我说你问。然后呢400，我跟你讲，上汽的400真挺垃圾的啊，真的，就跟他给我发那个录音了，我听那个意思就是在跟4S店踢皮球，就磨磨唧唧来回拉扯。400
0: 就不用寻思了，
1: 哎呀，我天，
0: 记录不会给你解决任何问题，
1: 挺烦人，该说不说啊。所以呢，你们买车的话，不仅仅要看车咋地，你得看售后行不行，
0: 真是这样啊。博慧图文说，海狮05的 EV 630公里续航和元 Plus 630公里续航选哪个啊？现在这两个车其实上的时间都不是很长，而且现在新款车型全部支持朝华产中，用的第二代刀锋电池了，但它俩的产品定位不一样，真的产品定位不一样。我个人认为吧，如果纯家用来讲的话，海狮05我认为实用性要更强一点。
1: 是的，
0: 真的实用性要更强啊，价格差距也不是很大。
1: 你图便宜的话，原 UP 有一个特别版，7万多块钱，
0: 那续航能力就弱了。
1: 对。方方面面减配减的很多，他用的是第一代刀片电池，
0: 对，
1: 然后呢不支持闪充，这些东西啥也没有，给你整了这么个价格，我说实话没啥意思，真的，买的话就比亚迪不能买老款产品。
0: 对，整海狮05吧，我觉得毕竟买一回车是不是啊，研究研究家庭实用啊，性价比啊，包括空间表现的各个方面都更占优啊。这位听众说，吉利银河的星耀7领航版可以买吗？可以啊，我前两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我挺推荐这个车的，我觉得便宜，性价比挺高的，然后再加上空间配置、颜值各方面也都不赖。
1: 是的，空间尺寸老大了。
0: 所以你看，现在星耀7卖的非常好。
1: 吉利银河系列的车型现在卖的最不好的就是银河 M9，除了银河 M9 之外，什么 M7、星耀7啊，什么星舰乱七八糟都卖可好了。
0: 就 M7 来讲的话呢，主要是把消费者当韭菜了。你知道吗
1: ？M9
0: 啊 ，M9 啊，对，这 M9 你看价格，其实现在来看跟同级别车型定的一点都不便宜了。对吧？再有一点呢，你看你续航，最低配100公里续航，最早还出了个75公里续航的，后期改成100公里的，我买个4驱还得干顶配，干20多万，所以现在优惠3万都没人要。
1: 所以 M9 的话，真的就是需要把这些痛点改掉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二位啊，方程豹 S 你俩推荐吗？这玩意儿能不能买呀？我说实话可以。如果说你要是年轻人的话，你喜欢这种国产车型的这种运动的造型的话，可以。而且方程豹 S 的用料做工，再有就是配置堆料挺扎实的，
0: 18.99万吧。
1: 啊，所以我刚想说，但是呢，它不算便宜，因为说实话，同级别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加个2-3万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小米苏7，因为小米苏7现在才21万多，对吧？差3万多块钱。包括呢，同级别的还有什么呢？还有上界的 Z7，还有启境的 Z7，这个级别的好看的车型实在 是太多了。方程豹的优势就是它现在方程豹 S 用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
0: 对，
1: 然后呢支持闪充，再有呢就是它给你用的一个贴身支眼臂的一个支架，这些可能其他产品的话呢没有。再有一点就是它是这几个产品当中最便宜的，只有它是20万以下的定价。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可能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更有优势、
1: 嗯、
0: 啊。那么再有就是超闪充的优势啊，其他方面这个竞争很激烈了。那这个车不用想，就是给年轻人准备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要年轻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位听众给我们提供了个信息，说啥呢？说元 Plus 有这个云辇的啊，那你是冲着这玩意儿去的吗？
1: 有意义吗？
0: 云辇，我告诉你，云辇 A 还是云辇 C？
1: 对，
0: 这个也很关键啊。再有一点，你知道云辇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吗？
1: 你知道它干啥用的吗？
0: 对吧？其实对舒适度来讲，提升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嗯、
0: 当然，我指的是一些低端的一些云辇、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对于元 Plus 来讲，我个人认为有与没有区别并不会特别大。
1: 就是，
0: 明白吗？就这种十来万的小车，甚至10万以内的小车，我认为意思不是很。
1: 说实话，我跟你讲，要是我买个10多万的小车，你给我个云辇，我都不稀得要。真的，那玩意儿坏了咋整啊？
0: 它这个就跟那个高端车型，你像大汉啥不
1: 绝对不一样，对对对，
0: 因为它都不是空气悬挂了，
1: 是，
0: 知道吗？所以它两个概念了啊。
1: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呢，问了一个其实刚才同样的问题，问了好几遍了哈，我们再来说一遍吧，就是沃尔沃的 S90、
0: 嗯、
1: 这个车型的话呢，我们两个觉得安全、环保没问题。
0: 这咋今天问这么多呢？是都又降价了吗？
1: 没有啊。我上周特意问了一下 S90 和 X460的价格，我对比了一下跟 A6 和 Q5 的价格，它没有什么太大优势，顶多撑死能便宜个2-3万块钱。所以说呢，你们再问我们 S90 的话呢，它除了安全和环保之外没有什么其他优势了。保有量一般，空间尺寸不大，内饰配置也一般，然后呢它又不是一个一线豪华品牌，然后呢它现在跟一线豪华品牌的价格又没有拉开5-6万的差距，只有2-3万，所以它的性价比差，但是呢适合比如说你想低调一点，然后呢这车呢我想品控好一点，我想环保好一点，这车呢我可能开个10年8年然后就不换了，我岁数比较大，不想这个要那些比较花里胡哨的东西了，那我觉得它是可以的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想买27款的特斯拉，怎么样啊？27款的特斯拉 Model Y 还是 Model 3，还是啥玩意儿？
1: 嗯，嗯，
0: 你这玩意儿，你只是特斯拉不是车型啊，是品牌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特斯拉不管是3也好，还是 Y 也好，有几点优势吧。第一点呢，底盘的调教确实有很大优势，所以说年轻人如果开这个车的话，他会觉得整个的操控感比较强，知道吗？开起来的驾驶感受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很多市区代步纯家用为主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车的舒适度很差。反正我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车 Model Y 啊，如果不换4根减震的话，这个车太遭罪了，真的啊！
1: 你猜我开它的底盘有点像谁？
0: 嗯，
1: 有点像北京现代。你觉不觉得
0: 是吗？
1: 我当时觉得北京现在底盘怎么能那么硬呢？过一个坑洼路段的时候，感觉第二排
0: 很明显
1: 颠的难受，
0: 很明显。
1: 特斯拉他俩老像了。
0: 其实每年不光每年，每个月，其实你像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线下的长审路店，特斯拉的 Model 3换减震的，我们每个月都得有车再换减震。
1: 是吗？
0: 对，
1: 在长春市区开还这样呢。
0: 对啊，我们把四根减震给大家换掉，花不了多少钱，但是确实在这个整个舒适度提升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1: 哦、
0: 所以说怎么讲呢？要自己开，一个人吃饱不饿，对不对？我单身小孩一个，我觉得特斯拉的 Model Y 是可以考虑的啊。但如果以家用为主的话，我说实话，实用性不是很强，真的不是很强。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两年前的时候，当时我开特斯拉的不是 Model Y， 我当时开了特斯拉的 Model 3 11、
1: 嗯、
0: 我领我儿子然后呢出去自驾游，
1: 嗯，
0: 开了2000多公里，然后当时呢，那时候呢，特斯拉的 Model 3呢只有在中控扶手的后面有一个1.5巴掌大的一个小屏幕，能看个电视
1: 啊。
0: 真的，我当时那我儿子看的都不亦乐乎啊。但是后来你再看理想的，再看未来的，包括很多国产车的大屏幕之后，他就觉得这玩意儿妈没法看了。
1: 那可不，
0: 你明白吗？就为啥我说我觉得家庭用车现在为什么国产车真的把他们碾压掉呢？
1: 嗯，
0: 就是它很多东西你可以不用，你可能一月两个月甚至半年都不用一回，但是你要真是带着一家几口出去玩，特别有孩子的话，那玩意儿真的是
1: 很
0: 解决大问题。
1: 你知道那天我去看了一下新款的问界的 M8 不到店了吗？我想看看它有什么变化啊。我去看完之后哈，就还是新增了很多人文关怀。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搞笑，就是它在副驾驶左侧的这个扶手的地方有一个小挂钩。
0: 嗯。
1: 这小挂钩的话呢，你摁进去它就摁进去了，但你再摁一下它就弹出来了。哇，我在想，我说这小挂钩是干啥用的呢？
0: 挂麻辣烫的。
1: 你咋知道呢，大大？仙儿棍给我解释了，说你姐，你想想那个一个场景啊，就给我扣扣一个描述。我说，哎呦我天哪，我确实有这种场景，打包麻辣烫回家的时候
0: 没地儿放。
1: 对，没地儿放。
0: 我告诉你，现在很多
1: 啊，现在人文关怀都做到这样了，
0: 这都是跟别人学的，我那个车都有。
1: 是吗？
0: 对，这都是跟别人学的。
1: 哎呀妈，
0: 很多国产车现在全有这种。
1: 哎呦我天，说主驾驶还有个小盒，我说这小盒这么点能放点啥呢？说票据盒，
0: 嗯，
1: 放发票用的。
0: 嗯、
1: 哎呦我天，我说这太花里胡哨了吧？
0: 我那个也是，但是那个设计很关键。你像乐道 L90， 它那个设计那小盒设计的不好
1: 啊、
0: 嗯。我为啥说不好呢？
1: 不方便，
0: 正好在我左膝盖的那个位置
1: 啊，顶着那个。
0: 我有时候一碰，咔给它顶开了
1: 啊，
0: 一碰就给顶开了。
1: 哎呦我天哪！我说现在这国产车啊，简直了，太有意思了啊！
0: 来，这位听众说电车的三电质保终身可信吗？那没啥不可信的。那三电终身质保是啥呢？就是电池、电机、电控这三样，也是这个新能源车最贵的三样。那这三样如果坏的话，那就是随时只要是你这个车没过户啊，针对首任车主，他就给你进行免费维修更换。
1: 所有的车全都是三电终身质保？
0: 不是。你像蔚来就不是、
1: 哦、只有蔚来不是，只有蔚来不是，
0: 蔚来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但也其他品牌也有不是的
1: 啊，
0: 也有不是的，
1: 三电还有不是终身质保的，
0: 有绝对有，嗯，所以我是怎么理解呢？我觉得三电呢，在八年十六万公里之内出现问题的很少，
1: 嗯，
0: 但是你要说三年四啊，不对，那个过了八年之后，我认为风险比较高，
1: 嗯，
0: 电池啊现在坏的很少见。你说有没有呢？
1: 电池坏的少，
0: 对吧？电控呢，我没见过坏的。
1: 电池就是
0: 电机呢，我见过坏的，但是也特别少见，
1: 是吧？
0: 其实相对来讲，我给你们排个顺序啊，电池坏的风险要高于电机，电机坏的风险要高于电控。
1: 嗯，
0: 是这么个逻
1: 辑。所以还是电池是大块。
0: 对，而且现在来看，这几样东西电池也是最贵的。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哈，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海狮05EV现在优惠3000了，还能再优惠

0: 会多一点吗？应该会多一点，但是呢，多多少现在来看是未知数。我个人认为今年很难突破5000，知道吧？因为这车本来也不贵，你想让它大幅度优惠，现在来看不太现实。而且现在的海狮05呢，新款车型刚上没多久，你想让它大力度优惠也不太现实，
1: 嗯，
0: 对吧？所以你要是今年买的话，顶多顶多再多优惠2000块钱。我觉得你看你等不等吧，啊，如果说当地有补贴的话，我就不建议你等了；如果当地没补贴的话，我建议你等等可以，你等等11月末吧，11月末优惠也就优惠了，如果不优惠的话也没有了。
1: 是的，我们平台这位听众也是问了一个价格问题啊，想问一下说奥迪 Q5 的次低配啊，什么时候价格入手合适啊？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我觉得奥迪 Q5 的话可以等一等。真的
0: 新款呢？
1: 新款，尤其是新款，
0: 28万多了，还能降吗？
1: 我觉得肯定能啊，我觉得肯定能。
0: 我觉得今年够呛了，今年基本定型。
1: 但我觉得11月份的话呢，还能再降3000块钱的，对对对。但是你指望它就是一下子，比如降到25、26，跟老款一样的价格，那可能性不大。今年可能性不大。
0: 你啥时候老款停产吧？你啥时候可能能降到老款的价格？
1: 对，所以如果说呢，你现在手里边要是有一个报废车或者是置换的话，你就可以随时买了，你就不用再等了，因为4S店也好，厂家也好，费劲巴力优惠那3000、5000的真的是没有你的补贴力度大啊！要是有补贴的话，你就正常去买吧，不用等了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朋友问我们说，电车27年能上固态电池吗？明年100%要出固态电池，
1: 而且是一定量产。
0: 对啊，但是呢，一定是一些高端车型，就卖的贵的一些车，知道吧？你说10万、20万的车搭上固态电池，我认为。3年以后吧，
1: 哎，我好希望咱们有听众啊，就是明年固态电池第一批量产的车，你们能买一台，然后呢，你们能开一开，然后呢，
0: 啥样啊？
1: 对，给我俩反馈反馈是啥样，帮我们试一试，你们做第一批小白鼠呗。
0: 我跟你讲，你比如说仰望 U8，现在仰望 U8L 了哈，就这类车型，明年100%它给你上固态电池，
1: 是的，
0: 是一定的，
1: 肯定的，
0: 因为它得有一个示范作用。虽然车可能卖不了几台，但是我最新的技术一定要给用上，但是真的是固态电池要是大批量应用，包括低端车型要用的话。3到5年吧，还是需要3到5年时间的。2030年之前大批量应用，我认为不太现实，因为现在有一个最关键问题就是降成本问题。
1: 是的，
0: 知道吧？你怎么能把这个成本降下来很关键。明年我告诉你，如果哪个车企，特别是玩电池的车企，如果你出不了固态电池的话，你就拉倒，就退出历史舞台得了。就电池以后别造了，用宁德时代，用福迪得了，
1: 就别在这个汽车行业混了。
0: 对，明年你要不出，现在抢技术就抢成啥样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很好奇一件事儿哈，就是你看那个宁德时代，今年3月末的时候，他不发布了他那个支持类似兆瓦闪充的这样一个技术吗？
1: 对对，
0: 到现在他也没上，
1: 没量产，这是不是比亚迪发完他就发了？
0: 对啊，
1: 我觉得啊，他发这个完全就是 PPT。这个造这个闪充，
0: 那意思
1: 就是怕它的股价掉下去。
0: 你说你比亚迪有，我也有，
1: 对我也有。然后呢，你们资本们别放弃我，只不过呢，我还没有这个问世呢。啊，但是一年了。
0: 但吉利现在出了啊。
1: 啊，
0: 吉利出了一个他自己的那个。
1: 我看了我看了看了。
0: 对吧，
1: 那玩意儿是。
0: 人家说了，我
1: 纯纯模仿。
0: 我冲到97%，我用了。
1: 比亚迪快。
0: 对，快了多些，反正是快了几秒。
1: 我想啊，不对。比亚迪是。
0: 8分多钟吧。
1: 对对对，8分多。
0: 人家是9分，他8分多钟。
1: 8分多，对，是的，是的，没啥意思，真的。我觉得吉利的话呢，永远都是在学。
0: 我认为这个东西最后要拼配套的，知道吧？你说，比亚迪今年年底我要建20000个兆瓦闪充充电站，吉利直接说到明年底我至少建40000个兆瓦闪充充电站，李老板头子。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跟着的话，那是空饼。
1: 哎，我看前两天吉利不是跟蔚来合作了吗？
0: 对。
1: 吉利跟蔚来合作，你说什么意思呢？说他是不是也要造这种？
0: 他相互换股份了，
1: 什么意思呢？
0: 换了，因为吉利呢也有一个，比如说充电站的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呢，蔚来的换电呢是单独的一个公司嘛？他们之间类似啥呢？类似就是蔚来把吉利的他这个售后的换电的，这不是换电的，就是充电站的这一块的这个业务给吸纳过来了。然后后期呢，吉利承诺会出一些支持换电的车辆，然后用现有蔚来的换电站进行换电。
1: 哦，是这么个，
0: 这是我认为是有破冰的这样一个意义的，因为蔚来超车八火这么多年了，签了很多车企、很多公司，然后战略合作，对吧？用它的换电站，谁也没出一台车，
1: 是，
0: 对吧？
1: 而且我觉得之前蔚来就是跟别的公司合作，其实都是想要投资。 并没有，并没有落地。
0: 那不知道，反正
1: 我觉得这次跟吉利合作应该能落地。
0: 这把人吉利人明确说了，
1: 是不是？
0: 就是明年要出支持换电的这些车辆，用吉利的这个配套，用那个蔚来的这个配套。
1: 嗯，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
0: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你如果说大量的一些车型都用它这个换电站，你这换电站电池够不够用啊？
1: 嗯，
0: 你那一个仓就能装二十来块电池啊？
1: 而且是不是得跟蔚来用同样的型号电池啊？
0: 一定啊。就是他现在的，比如说75度电池、60度电池、85度电池、100度电池，肯定用他这个。
1: 那吉利是什么样的价格区间会
0: 出来卖这个车呢？
1: 对呀、啊。
0: 然后什么形式来卖呢？
1: 然后呢，比如说出现了跟蔚来的车主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对吧？然后呢，他到底下载的是蔚来的 APP 还是下载吉利 APP 呢？来兼容这个东西？
0: 应该是都可以，应该都
1: 很麻烦还是哈？来吧，我们看我们的问题吧。这位听众哈，又，哎呀，又提了一个我觉得不知道该咋解答的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二位啊，现在很多这个挂档啊都是在屏幕上，那要是死机的咋办呢？
0: 原来说国标有强制要求，就是不允许放在屏幕上。但是这个国标现在落不落地我不太清楚。现在真正挂档在屏幕上的车很少。
1: 好像只有特斯拉吧？
0: 对，特斯拉现在是新款车型都是在屏幕上。
1: 咱国产的好像没有
0: 挂档
1: 在屏幕上，是不是？
0: 对，都是怀档。如果说这个车死机的话，你这车就不应该开，明白吗？因为现在大量的数据都是在那个屏幕上显示的。如果这个死机的话，你这车还开吗？你开不是冒风险吗？
1: 是啊。
0: 所以它死机的话就不应该让你开，所以它就无所谓了。明白吗？存不存在死机情况呢？我告诉你，一定有，
1: 一定存在，
0: 一定有，
1: 100%的。
0: 但是所以我觉得新国标很多标准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涉及到安全问题，你比如说隐藏式门把手现在不让了吗？对吧？我认为是应该这样。
1: 小亮灯也不让了。
0: 对，再有一点啥呢？再有一点，你看现在的刹车制动，对吧？你刹车踏板折，我这两天我看有些车评人做测试了。当然用的不是 V800 啊，用了其他车也安了一个那个机器，一踩看看我能踩多少牛出来，是吧？人很多人说了，说啊，你正常1500牛国标标准，你一下干1600多牛，这么大力气谁能踩出来呀？人家那个主播人一踩咔200牛2000牛，对吧？
1: 狂狂打脸，
0: 那人家也没折，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咋讲呢？咱也不好说，我一说就限流了，不说了啊！再说多了一会儿又没人了啊！来吧，问题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上了过载电池成本高了，车是不是得涨价呀？高端车型肯定是要贵一些的，但是逐渐呢，它量产之后呢，肯定是这个价格要降下来，成本降低的。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啊、短期内呢，你也不用盼着这个过载电池，我认为很难上。明年上的话，肯定是些高端车型、贵的车型，我认为30万以内都没有戏。
1: 就2030年，你能这个拿钱去看固态电池的车就不错了。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但是短期内上普及的话很难啊、来吧，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大家如果说你的车开的是混动车、是增程车、是传统燃油车，直白点的话就是你的车如果还加汽油的话，这个产品你用一用去。对车帮助很大，就是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醋，还能够预防颗粒物的去堵塞啊。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你加完之后如果达不到相应效果的话，来直播间找我们，我们把钱直接退给你。
1: 没错啊。为什么敢有这样的自信呢？哈，因为市面上呢现在这种燃油添加剂特别多，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符合国标认证的。为什么要把国标这事情单独拿出来说？因为呢市面上可能99%的产品它都不符合国标。不符合国标的话呢就没这个经过国家的一个质检，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做台价实验。但是我们这产品的话呢都是符合国家各种标准的，然后呢也是做了台价实验的。同时呢我们这产品的成分也是非常安全的聚酰胺成分。那么那种不带国标的没有这个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产品的话呢，他们用的是甲醇成分。甲醇成分各位如果学过化学的话应该都知道哈，它是对于车辆呢有强酸和强碱腐蚀性的。所以我们提示各位啊，不管你是在吃东西也好，在买东西也好，其实国标这个标准我们还是一定要延续和遵循的。就像买药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国药准字，不是 OTC 的东西，你敢进嘴吗？
0: 对，所以说大家这种东西市面上很多了，建议大家呢要么就别用，用点正经玩意儿，这个很关键啊，你别到时候适得其反。像我们听众真有这种情况的，加完之后车打不着火了，三元干堵了，有的是啊。所以我们这个产品你们就放心大胆用。如果车架坏的话我们赔车啊。如果说你加完之后达不到相应效果的话，我们直接退钱。对大家来讲的话，零风险零损失，你就看相不相信我们，对吧？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推荐东西能不能错，对吧？你要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8年了，对吧？超过30万车主在用，还给你兜底，无效退款，你就放心大胆的加一加，因为对车帮助真的很大。现在的车都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都存在积碳问题，而且积碳对车伤害是很大的。你像很多车主说，我新车开得很好，动力也不错，也省油，公里数大了，油耗越来越高。 高了，越来越费油，然后动力也次，哎，推背感也没了，然后再关键是现在可能是吧，打火也费劲，拆也发喘，是吧？排气尾气冒黑烟，我跟你讲，这都跟积碳多有直接关系，真的有直接关系。
1: 甚至有很多车型，如果你要烧机油的话，其实都跟积碳多有关系。
0: 对，嗯，所以我建议大家啥呢？如果你短期内不卖车，车不换，车想常开的话，这个产品你就用一用，对车帮助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还有一点在哪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车主可能说我公里数大了之后，我需要检车，
1: 嗯，
0: 我检车尾气不合格。如果说你存在这个问题的话，你要上检测线的话，你加加我们这个产品，你加完之后跑一箱油，把这箱油跑没了，你再去检测线检车啊，100%过。如果尾气再不合格的话，检测线我都给你报了啊。包括有些车主可能三元催化堵了，你发动机报警灯亮黄灯，早期的话啊是今天亮，过两天跑跑灭了，再过两天又亮了，这种情况间歇性的，你赶紧用我们这个产品。正好正对正，就你就是三元堵了，你加它把你三元洗一洗，你省得将来三元完全堵掉，超过半年我也不敢保你了，你只能换三元催化了。那你换个三元催化，你看看多少钱啊？我们原来松原有个听众就是28000块钱
1: 奥迪 A4 车主，
0: 对，奥迪 A4L， 真的，你是在外头换个奥迪 A4L 的三元，我估计得18000的，
1: 嗯，
0: 对吧？成本非常高，所以说车有很多地儿大家可不太了解，它真的是要定期清洗啊，定期进行维护养护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信得过我们啊，短期内你不卖车不换车的话，这个产品一定要用用啊，我们都给大家兜底，你怕啥？
1: 而且非常的便宜啊，而且我们是极佳型的产品，138块钱一瓶，我们现在还有活动啊，拍一瓶两瓶没啥活动，但如果你要拍三瓶的话呢，我们是给你发四瓶的，相当于是打了8折，一瓶呢合不到100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公里数小的话，你比如说5000公里之内你就不用加了，如果说你要是5000到5万公里的话呢，加一瓶就行了，5万到10万公里呢连续2箱油，每箱要加一瓶，10到15万呢是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啊，不管你公里数有多大，都是连续4箱油，每箱要加一瓶。这么用完之后呢，如果你要觉得效果还不错，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瓶就行了，就可以保证效果啊。啊，我们提示大家，这个产品的话呢，你自己加就行了，或者是你让加油员，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产品拿出来给到加油员，让他呢把这产品一次性一整瓶都给你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就行了。非常简单啊！
0: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利比托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呢，已经是第10代了，是最新款的产品啊。它有几大升级，第一点呢就是聚醚的浓度提升了，第二点呢就是配方做了一个深度调整。原来呢老款的产品的话，混动车型加了相对来讲效果要差一点，还有就是时间长了，如果你不用的话，容易造成失效。
1: 嗯、
0: 那么我们配方升级之后，这个问题就完全杜绝了。所以说混动的车、增程的车，大家一定要用用。你不要觉得我可能油用的少，我就不用加这种产品，不是这样的。你时间长了不用之后，你这个油的杂质沉淀起来到了缸内也是容易产生类似的东西的啊，还有就是一些胶质容易附着在缸体表内，表面表面你加它的话也给你处理掉啊。好吧，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啊，现在是买三瓶给你发四瓶，等于打了8折。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买三瓶给你发四瓶，保质期3年啊！你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报销到家。
1: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咱们在节目的开始之前，那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活动啊。那也是关乎大家健康保障的这个大事儿啊，跟大家念叨念叨。那2027年度的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那到我们的12月的31号截止。那居民医保个人交400元，长护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啊。那住院呢最多呢能报60万元，那家里如果有18岁以下孩子的啊，25元的长护险就免交了，只交400元就行。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儿。那为了让大家呢交的明白啊，办的省心，那我们的长春市医保局呢专门啊给咱们办了3场的医保大集。那在现场呢有戏看，有奖拿，顺便呢还能把医保给办了啊。说一下活动的时间，第一场啊是10月16号下午的1点半，在我们的农安的龙府广场。第二场是10月20号下午的1点半，在九台的复兴社区。第三场是10月的23号早晨的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那现场呢会非常的热闹，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四季诗会的演员们会在现场给大家表演情景剧、快板、舞蹈，还有重磅的二人转的名家啊，比如说我们的尹维民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张建华老师也会登台给大家唱上两段啊。那不光看戏，现场的实惠也非常多，那会有我们的医保大讲堂，大家呢可以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送奖。如果啊想测测自己身体底子咋样啊，健康体质大挑战，那跟着我们医学专家做动作啊，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怎么样。那医保专家呢再跟大家唠叨唠叨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这个道理啊，顺便给大家讲讲医保怎么报慢性病，还是非常实用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的朋友啊想学一些救命的小妙招啊，那也给大家安排了急救小课堂。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那手把手教给大家关键时候能救家人一命的啊。那最重要呢还有我们参保的幸运星，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的朋友就能添张抽奖券啊，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好运就落在您的头上了。还有呢现场呢也给大家设这个医保明白墙啊，那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医保的参谋部里，那专家呢帮您清算医保账，工作人员呢帮您手把手的手。

手机缴费几分钟就搞定了啊，一年的保障就落定了啊。再说一下时间，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的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九台的复兴社区；10月23号早晨的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那看大戏、学政策、办餐宝、拿奖品，3场医保大集。那大家在现场啊，跟我们不见不散。这个活动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啊，马上近期我们就要开始了。那么说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啊，依旧呢是给大家分享我们秋季啊，在我们省内，在我们的城市周边出行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选择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的这个假期那已经结束了啊，已经结束了，那咋办呢？那只有我觉得就近原则是大家呢在最近出行一个比较优质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那今天呢，我们依旧呢，首先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城市周围，那如果大家想去把秋天收藏起来，想去放松一下身心，那么有哪些地方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啊？那这些地方呢，其实我们在夏季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这样的地方，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相同的地方啊，有的景区其实一年四季它有自己不同这个特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讲。第一个啊，首先我们说一下，在我们的城市周边，在我们的长春市周边有一个叫做曙光的朝鲜族的民俗村。那在这儿呢，秉持的叫做一房一庭院，一院一祠堂。那民宿呢，全部是温泉入户，而且呢，还会有我们的稻田的小火车、民俗的展馆、特色的换装体验、田园风光，还有我们的朝鲜族的民俗文化啊。那如果大家呢赶得上村里的叫做丰收村宴，那这个效果上来讲还会更高一些啊，可以尝尝他们当地的地道的朝鲜族的美食。那这块我要着重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尤其在我们吉林省内，只要提到出行，提到旅游，有两个地方一定是绕不开的啊，一个是我们的长白山，这毋庸置疑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延边州。那延边州里面，我们要首选出一个城市，一定是我们的延吉市。那针对延吉市来讲呢，有一个比较王牌的项目，就是我们的民俗园的这个拍照啊。那包括最近呢，我们也开了这个海澜台啊。那这个类型的项目呢，如果可能大家你想去玩，想去体验，不在本地的朋友，那可能就要涉及到我这个周末要准备一下。即便现在高铁再方便啊，你这个通勤的时间呢，包括游玩的时间，也是需要一些沉没成本的。那如果大家说，你看我周末吧，也不太想说太折腾啊，因为一周这个上班强度已经挺大了，那可能我真想在城市周边找一个啊，我又能赏赏景，又能感受一下我们朝鲜族民俗文化的，就是我们的曙光的朝鲜族民俗村。这个之前在夏天的时候我没给大家反复推荐过好多次，就是我觉得文化的精髓呀，大家呢在哪儿体验，可能说在当地呢你会更有那种纯正的感觉，但是你在曙光村体验它也很纯正啊，那能够让大家做到足不出户就感受到不同的民俗风情，这第一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再加上啊，我们现在秋季的这个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第二个呢，其实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国训南山的温泉酒店啊。这个呢其实有推荐它呢有几点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自然环境来讲呢叫做群山环抱的康养度假地啊。那同时呢它也拥有医疗级的复合型碳酸氢钠的温泉，那70余个室内外的特色汤池，配套了无边泳池、中医馆、儿童馆等多元的业态。那大家在这儿呢就是相当于一站式的这么样的一个综合的温泉酒店。最主要的就是现在啊，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泡室外温泉。我个人来讲，就是冬季呢泡室外温泉呢，它非常非常的有特点，非常非常有特色。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什么呢？因为冬季这个水里面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它的温差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我们年龄大的朋友，或者说身体的体质较弱的朋友，就并不太适合这个温差较大的去体验这样的一些项目或者内容。但是呢，这种反差的这种体验呢，确实呢也是泡温泉当中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要点或者是一个亮点。那么
秋季其实就完整的弥补了啊这个温泉温差较大的这个缺点。而且呢你在这个时候泡有落叶的陪伴还是非常非常有意境的。而且大家到了我们的国心南山呢，基本上这一天就不用动地方了。对于我们长春的朋友来讲，是不是你就消停了呗，早上一去啊，孩子愿意玩玩，你该泡泡。而且呢它这里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中医的这个康养的这个项目。我建议大家，尤其是现在对于自己身体保养比较注重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感受感受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啊。它这儿呢就是我觉得目前在康养这个业态当中呢是比往年要下了更多的这么样的一些心思的啊。那如果大家你现在想去到国兴南山说我做一些康养项目 ,O 不 OK, 完全 OK 啊，那么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啊。那第三个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玉龙温泉的度假村。这个呢其实也是每一年呢就是只要是提到线路当中啊，这个玉龙温泉也是属于高频的出现的这么样的一个景区。那主打的它是一个什么风格呢，叫做热带雨林式园区。那它呢也是有50多个的功能泡池啊，也给大家配套了水上乐园。那泉水呢也是富含了多种矿物质啊，这个之前我们也说了，基本上我们能给大家提到的能给大家介绍的所有泡温泉的地方必备的就是两样。第一个呢就是多种的泡池，基本上都有20往上啊。第二个呢就是水上的戏水乐园，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就像小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家长领着孩子到我们的现在这洗浴是一样的，说哎你泡会儿吧，那小孩哪愿意泡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有戏水的区域呢也是很好的，能够让家长和孩子都能够有的放矢，找到自己能够释放这个空间啊。大家一定要去这种的。如果说我就去纯泡可能不是亲子家庭来讲呢相对可能好一些啊，但是从功能分区上它就会差一点意思。所以这两个温泉我都非常建议大家去，而且你就城市周边也不是特别的远啊，大家基本上一小时车程咋都到了啊，咋都到了。下一个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呢就是我们的红光村的稻田公园。这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九台啊，那这里呢也是现代化生产的万亩良田。那每一年呢其实这个稻田画啊也是在秋季当中呢一个重中之重的这么样的一个项目。那稻田公园呢也是比较深受我们游客喜爱打卡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整个稻田画我觉得它有几大亮点。首先呢稻田画的规模非常大，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我们到延边州的一些民宿村有稻田画的，都是会特意的修建一个观景台，让大家这个垂直高度能够那能够看到整个的稻田画的这个全景。第二什么呢，稻田画的这个比例非常非常大，就远比大家看一些比如什么壁画啊或者说一些艺术作品带给你的视觉冲击要强。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有一些艺术作品并不是大家很容易能够共情或者很容易能够立马的感同身受，那相对来讲题材直白更直接一点的反而能够更吸引大家。就特别有点像什么感觉呢，有点像那个现在的无人机表演，哎，表达的意思相对直白相对直接，然后呢给大家呈现的这个感觉呢比较震撼。这个呢也是大家特别适合在秋季啊，在我们的红光村稻田公园大家一定要去啊。据我所知呢这个稻子呢也有一个最后的这么样的一个收割这么样的一个时间，那你再过那个时间段的话基本上稻田花就没有了啊，那秋季的一些观景类的项目基本上就到此结束了。那么大家你就只能再等说冬季的时候啊，我再等一等，我再筹备筹备啊，我去滑滑雪。但是呢我们来讲啊，就是四季它肯定是不同景不同感，那每一个季节绝对是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比如说我一年四季当中我就喜欢秋天，你就抓紧时间走吧啊，因为时间真的非常紧迫啊。那提到九台呢我们也要提到哪儿呢，提到我们的妙香山。那妙香山呢其实呢现在提前讲一讲也行啊，那绝对是九台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山景。那大家都知道在秋季呢妙香山呢我们总提叫小庙小庙啊，也是我们在长春周边就是肯定不是初级滑雪爱好者天堂了，那绝对是中高级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啊。我们都知道初级滑雪爱好者的天堂那是我们的天定山啊。那妙香山呢也是
这个解锁了啊我个人第一次人生当中的夜华，所以说他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那么现在大家去

啊，而且呢对于他们这种常年运营的雪场啊，度假区来讲，它的配套非常的齐全。大家可能去到一些景区，你需要担心它的液态呀，它这个软硬件啊到底适不适合大家呀。到这种常年运营的，而且是要接待大量游客的这种景区，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绝对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技术保障给大家兜底儿的。那么九台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每一年我们不论是秋天、春天、夏天，都会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马鞍山啊。那马鞍山呢，在我们的九台区的土门岭镇附近，那同样呢是在我们的长吉北线的43公里处，那距离长春呢1个小时车程啊。我们给大家说的基本上都是1小时以内啊。那也是长春周边呢新进的这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好玩的这么样的地方。那马鞍山村呢，因为村内有一座山形似马鞍，所以说得了这个名。那占地呢16.6平方公里，那森林覆盖率呢能够达到46%，还是非常大的啊。那山脚下呢有我们之前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我们的东北的特色民宿啊，铁锅炖啊，包括一些我们东北特色游玩这些体验的内容。它还有一种民宿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就是当地居民的这个民房，然后呢他拿出来给大家进行运营和住宿了。就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你可能你要招待一下你南方的朋友，或者说呢我就想感受一下地道的这个东北的这个现代农村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可以不住他的这个民宿，因为他这个民宿装的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现代啊。那他这个民居的这种民宿大家可以住一下啊，都是这种火炕啊，然后有院儿啊，大家可以就是你愿意烧点烤啊，是烤全羊啊，咋都行。但是呢它的装修包括这个现代化程度肯定是没有民宿要高，但是给你的体验绝对是原汁原味的。而包括他家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他家那个菜包子非常好吃，大家去了啊一定要点，一定要点。再有呢就是离我们长春再近一点，就是我们的莲花山啊。那莲花山呢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十里画廊啊。那也是长春地区周边呢可以提供徒步露营啊，包括自助烧烤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都是比较适合秋季赏景的。你看我们从第一个啊我们的曙光村一直到我们最后一个我们的莲花山，基本上啊都是30分钟到60分钟车程的这么样的一些距离，也适合大家周末啊包括日常进行出行的一个选择。因为我日常其实有这么样的一个心理，你比如说如果说平常休息了没事儿啊，我去到商场啊到城市当中的一些景区去逛一逛，没有出行的感觉，就觉得哎你看啊开20分钟到了，哎到那儿溜达溜达，二三十分钟又走了啊，然后呢这个一回家了感觉哎也出门了也没出门，这个就感觉上体验感上会差一点。但是呢如果你把车程拉到40分钟左右，那么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出行体验。所以这个线路呢包括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地点也是大家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些选择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错过这段时间就这20天，那么可能只能再等明年的这个时候了。因为秋季呢东北就是真的非常好看啊，但是呢它相对来讲真的有点短暂。那我们东北的冬季相对来讲比较长的啊，所以说建议喜欢秋天的朋友啊抓紧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在我们长春市周边，那如果大家想足不出户的感受我们吉林省的秋季美景，那因为到下半年我们的长假就没有了啊，那大家可以利用你周末的时间，或者是你的工作闲暇之余来到这些地方去体验、去感受啊。那我们说到出行呢，其实呢，还有一些地方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博物馆啊，那在我们的整个的十一假期期间呢，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博物馆的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中呢有我们新开的一个博物馆，那人数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刚才我看到这个数据也是吓了我一跳啊。那这个数据呢，我觉得首先证明这个博物馆很好，其次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G334 的公路，那也被越来越多人知晓了。所以说大家现在自驾啊，G334 G331也没有说哪个人多哪个人少这个区别了，那么大家在下次出行的时候要做一个好的斟酌选择。那铺垫这么多，相信大家呢已经猜到了我要提到的是哪儿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博物馆啊。黄金博物馆，那简单说一下它在十一假期期间的一些数据啊。那从十月一号到七号呢，整个的啊黄金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40000人次啊，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当然了，如果大家你现在去，完全就可以错峰了啊。那很多朋友说，那你看40000人都去过了，里边到底有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简单说道说道啊。首先呢，大家在这儿呢，能够来见证啊一座传奇金矿的新生。那黄金博物馆呢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桦甸市的夹皮沟镇。那听起来这个名字啊，太有点朴实无华了，觉得跟黄金好像没什么关系啊。那来头却不小，那这里开采黄金的历史呢，其实呢已经超过了200年了啊。从1820年呢，采金人呢在这儿一脚踏出河里的这个金沙啊，那从此开启了我们中国黄金第一矿的传奇。那这个矿山啊，创下了5项的中国黄金矿山之最啊。比如说啊，我们连续开采时间最长啊，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解放最早，单体矿山产金百吨最快啊，这个等等吧。那2020年呢，夹皮沟的金矿呢也是入选了我们的国家级的工业遗产。这个背景大家一听就很牛了啊。那这座博物馆里面呢，真正啊打动大家的呢，不是说展柜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金器啊，是不是足金的还是怎么的啊，那还有围绕这座百年金矿发生的一些故事啊。那你比如说这个历史呢，也能追溯到我们的清末啊等等啊，包括我们这个大家了解的历史过程当中，这个金矿发生了很多的内容和故事，包括呢在我们的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啊，那这个整个金矿又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动荡啊。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我们这座金矿呢也迎来了我们的高光时刻。那从1952年至1958年，那累计产金是10.6吨啊。那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当时全国黄金总产量的23.8%，就非常非常这个恐怖了啊。那矿井深处呢，就是相当于是日夜轰鸣啊。那么从1820年到现在，那一代代黄金人呢为我们的祖国呢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贡献啊。那说了这么多历史呢，我们简单说一下我们整个博物馆内的情况啊。首先呢，博物馆的展品呢是2000余件，历史图片呢是600余张，那展陈大纲呢多达30万字啊。那这个里面是4大基本陈列、4大专题陈列，那还是非常有这个看点的。首先呢，在我们的主展厅呢，会有一个叫做金牛雕塑，那这个呢是通体覆盖纯度是99.5%的金箔啊，那同样采用的是我们的千年的这个非遗的工艺打造的啊。那这个金牛还是非常闪亮，大家一进门就能看到啊，这个绝对是非常有贵气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展馆的一层呢是着眼于宏观的层面，你比如说给大家分成了2个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历史篇，那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篇啊等等啊，那一共是给大家分成了三大展区，那从宏观角度勾勒出了我们的中国黄金文化的发展脉络、世界古老文明黄金故事以及中国黄金工业发展的一些历程啊。那包括呢在我们的展馆的第二层呢会有一些历史的内容，你比如说有我们的红色篇啊，那这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些红色精神，包括党领导黄金事业的百年的发展历程啊，在这儿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的。第三层呢，大家呢能够看到我们很多现在现实层面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黄金与金融的关系啊，大家都说哎，这金价涨了。

啊，都卖黄金啊，那到底跟金融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啊？他们背后的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这个大家是可以了解得到的。包括呢，还会有一些黄金的科普内容。那黄金除了大家知道是贵金属，能打造成这个首饰啊，能这个升值以外，那么在工业在其他的运用当中，那具体有哪些，这个是大家在第三层可以看得到的。那在第四层呢，这个就是我们工业相关的一些内容了啊，那解析我们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道路啊等等的一些内容。那地下体验区，你比如说会有680米的井下小火车，那这是整座博物馆呢最有特点的这么样的一个部分。那依托修缮改造后的真实的废弃矿洞，那博物馆呢未来会打造一条总长680米的轨道小火车，那游客呢可以搭载这个小火车呢去看一下啊，而且呢也可以亲眼见证一块矿石如何蜕变成99纯金的啊。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有这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金子啊就镶在石头上了，一抠就下来了啊，然后呢用火烧一烧断成一块金砖，其实并不是的啊。那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工艺啊，从矿石到最后我们的黄金，那中间又经过什么流程，其实大家在现场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上次呢也是有幸去到它的这个工厂内部啊进行了一次参观，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震撼的，就是打破了完全的我以为的这个黄金生产的这么样的一些逻辑和链条，这给我的震撼还是非常大的。其实呢这个呢我觉得虽然说是贵金属啊，跟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啤酒博物馆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在哪儿呢，就是你不能光说哎金子从石头变成这个金砖什么一个过程别的就不了解了，你要了解整个金矿的发展历史，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国内是怎么样，从古代到现代啊，包括国外可能对于这个黄金的一些发展历程，那么现在我们从金融上怎么链接，跟那个我提到的啤酒博物馆真有点像，就是你要了解各个的这个品种的这个产品，那么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那包括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这个呢是大家现在到博物馆你真的能够学到一些相对冷门或者能够让你感兴趣的一些知识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黄金博物馆，在我们的 G334 上啊。那如果大家呢你最近有打算出门自驾的啊，有想这个感受一下我们黄金博物馆的，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公众平台上呢，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的 G334 啊，各个路段的游玩攻略啊。当然是我们这个是以自驾为主了啊，建议大家还是自驾。有些朋友说公共交通能不能玩呢？也能，但是呢肯定是相对要比我们的自驾呢要麻烦一些。那优先呢我们还是推荐我们的朋友自驾。而且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就是在这个夹皮沟我们是桦甸这一段啊，那现在整个秋季的这个景色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而且呢你看了金秋再看点金子，就太扣题了啊这一趟。那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票价呢是免费的啊，跟我们大多数博物馆是一样的，免费预约参观。那同样跟别的博物馆一样什么呢，它也是周一闭馆，那开放时间呢是周二到周六早晨的9点呢到下午的4点半，在下午的4点就停止进馆了。那么大家要把握好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去看一看啊，就是有一些历史类的博物馆呢，我觉得可以稍微的往后放一放，就是大而全的，大家可以去一些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你比如说黄金博物馆啦啊，包括我们去到的这个吉林市的这个什么关山局啦啊，什么这个陨石博物馆啦，哎，包括这个京剧出科博物馆啦，这个可能呢它并不像我们原来去看的那些博物馆非常的传统，比如说历史的发展脉络呀，我们出土的这个器械呀，那可能大家更多有一种在学历史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如果去这些博物馆呢，你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的这个好奇心啊，或者是猎奇心在里面，就觉得哎，这个挺冷门，生活当中接触也不多，然后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知识和内容，而且跟现在的多贴切呀，是不是？那大家了解了解黄金啊，也了解他们到现在啊，我们的国家的黄金发展这么样的一个状况，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啊。那这个黄金博物馆的这个具体内容和游玩的大概的概况，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呢，其实呢，你怎么听啊，包括在网上怎么刷视频去看呢，都不如你真张的到地方自己去体验去游览啊。有很多的景色，很多的内容是我们的语言或者是我们的镜头没办法带给大家这种真情实感，或者比较真切身临其境这种感受的。那么每个人到现场，可能你原来觉得一般般的地方，到现场你还会觉得哎，这地方真好。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有空一定多往外走一走。现在你讲话了，这交通多方便呢啊，基本上省内大部分的我们的黄金的旅游景点，大家一提到必去的，现在基本高铁都有，没啥事咱就去逛呗，是不是啊？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那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依旧给大家分享点城市当中的旅行资讯啊。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在前两天这个跟大家见面的南湖春雨，那么大家知道他办了好多好多场的活动啊。那他的主要的户外舞台呢，也给大家留下了很多人的一个比较难忘的记忆啊。那自从南湖春雨开放以来呢，我们的音乐派对、露天观影、特色市集呢，也是给大家轮番上线了。那草坪上呢，也承载了无数的热闹瞬间，也收获了无数份大家的偏爱啊。那现在大家随着天气转冷啊，有一些小小的遗憾，说哎，那室外的这个没有了怎么办呢？啊，大家不要担心，那我们的这个雨 Live 酒吧呢，室内常驻新舞台现已就绪了。那春雨乐队呢，也会从户外的草坪移至至我们的室内舞台。那么大家白天呢，可以在这儿喝一杯咖啡，晚上啊，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演出了啊。那活动时间呢是10月17号下午的1点到6点，在我们的南湖春雨，在我们的雨 Live 音乐酒吧，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啊。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54路有轨电车的文旅专列啊，那我们的其中一个主题的专列，那要停止运营了，就在我们明天的10月16号。那是哪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的东北虎的啊。那一晃呢，其实呢，它从24年的7月24号开始啊，到现在呢也2年的时间了啊。那它也是全国啊首列野生动物主题的有轨电车，那凭借它猛虎的形象呢，也是受到我们很多游客朋友的喜爱啊。那这个大家如果最近啊要有预约我们的这个54路文旅专列的，那这个东北虎的这个大家就约不上了，因为到10月16号它就停止运营了啊。那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这秋景挺好的，哎，我就想坐这个文旅专列游一游、玩一玩、逛一逛啊，怎么买？首先大家微信搜索54路文化专列小程序，那在小程序里面选择预约购票，按需选择票种，上面有时间呢、车厢等等。那购票之后呢，大家呢要前往红旗街的长影站台检票，列车由长影站发往西安大路站，再从这个终点返回到我们的长影站，全程大概1个小时啊。那建议大家呢，如果想坐我们的这个文旅专列的，一定把这个提前量千万千万要打好啊。现在秋季坐文旅专列是最有这个感觉啊，最有画面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啊，还是比较不错的。那除了我们的文旅专列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演出啊，那么大家呢现在也可以进行预约了啊。那就是我们的吉林省音乐厅啊，会有一个演出，就是中国民歌知多少，那民歌里的中国系列的一个演出，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这个买票去看一看的啊。总之呢，到了秋季呢，大家会发现室内的很多活动比较多了啊。那节目的最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那今天节目时间呢肯定是没有办法这个一次性的给大家说全了。那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这个渤海的千年渔村，我们的深香渡。大家呢感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因为它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以渔猎文化为主题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再配合我们的秋天，那么大家呢是非常有岁月感和历史感的。而且呢，大家也能在我们的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呢坐船啊，感受我们的这个怪石，感受我们的这个江景，还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么大家如果你想现在找一个相对小众有点特色点的地方，因为我目前看我身边发朋友圈的还是非常少的，就我们这个深香渡，大家可以在网上先搜罗一点资料看一看，或者呢是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呢，大家现在反季出行绝对是出片好看好住啊，而且呢目前来讲相对小众，现在就是我没办法说绝对小众，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信息传播这个速度太快了，相对小众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大家如果你反季走的啊，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感受感受，包括最近要自驾要走的，要到我们长白山的啊，那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叫做深香渡，人参的参啊，家乡的乡，渡
渡船的渡啊，深香渡这个地方我强烈推荐给大家。因为原来最早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好多地方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完善，那导致我们之前给大家预热过之后呢，也没有再给大家介绍更多的内容了。那之前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那么现在呢，它一部分的业态呢已经做得比较不错了，也面向大家开放了。包括呢，其实十一的期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也去了。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第一次听这个地方，哎，这啥地方啊？大家自己在网上搜一搜，真挺好啊。如果大家好奇呢，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在这儿大概能玩啥，能够体验到什么，能够看到什么。我觉得啊，相对于我们省内现在大部分的景点来讲呢，它也算是比较独树一帜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还是非常有特点啊。那还是最后那句话，那么大家呢，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优先预约或者优先购买我们吉林省雪季冬季的各个度假区、各个滑雪场的早鸟票以及酒店的住宿的这个套餐了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秋季目前时间比较短暂，而且大家会发现我们的最近的降雨是比较多的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在本周六还会有一些雨水呢陆续在我们的长春开始下了啊，那好像是在我们的从周末开始啊，一直能下到下周。那这个老话讲得好啊，一场秋雨一场寒，那么天气越冷呢，这个叶子掉得越快，所以大家欣赏景色的这个时间就越短了。所以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走到我们吉林省的原始森林当中，走到我们各个给大家推荐的公园也好啊，景区景点也好，把我们26年的秋天的美景收入到我们的这个眼底啊，也相当于是讲话了，一年也到尾声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季度完事儿了啊，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一年当中啊，在秋天送自己一个出行的礼物，我觉得也不错啊。那今天节目内容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武云照要闯重围走，要到河北呢去找他的岳父李子通。武云照看见老元帅韩擒虎了，两个人夹打几合，然后武云照催马往东南要闯麻叔牟这座大营。麻叔牟得报之后，带着手下心腹四员战将前来截杀武云照。麻叔牟带着兵将在后边督着阵，这四员战将鱼贯而出，催马就奔了武云照了。武云照知道自己胯下把掌中枪，枪法高，不怕麻叔牟手下四员战将，可有一劫呀。四个人一拥而上，我怀揣幼子武登，这仗不好打呀，必须得快。就这样，武云照一枪一个，一枪一个，连着就挑了麻叔牟的两员战将。麻叔牟在阵中一看，嘿呦，死俩了。这时候第三员战将胯下马掌中大铁戟，就奔了武云照了。武云照一看这人使戟，而且大铁戟，看起来这人两榜履历过人呐。武云照心说，我还得快呀。武云照手里拿大枪，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嚓，他迎着十几的这员战将就上来了。十几的这战将心里也有点寒慌，武云照连挑两员战将了，可是催马已然过来了，也不能含糊啊，抖手中大铁戟，嚓嚓，几代风声就奔着武云照来了。武云照同时出枪，这枪尖碰几尖，擦，也就是武云照啊，枪碰大铁戟，武云照唰往上一挑，这枪尖就把戟尖给压住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擦，枪往下一摔，这个十几的稍微这么一含糊，唰的一下几件就冲下来了。武云照借这机会大枪往前一扎，正是十几的战将的梗嗓咽喉，跟着大枪一甩，嘡啷啷，这员战将的戟掉在地上，扑通一声，擦啷啷啷，摔得甲叶声音乱响，失身坠地了。这匹马落荒而去，哎呦，麻叔牟吓得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心说好勇啊，厮杀了。他还没说话呢，第四员战将就上去了。武云照一看最后这员战将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武云照一声冷笑，心说呀，咱们也没二下吧，抖大枪往前一催马，扎，同时使叉，这战将呢叉也扎过来了。武云照大枪扑噜噜一点，这使叉的一愣，嗯，这真枪尖呢，这就是武家枪的绝妙之处啊，这枪看着是奔你的面门扎的，你要再一想呢，他好像奔你的梗嗓咽喉，稍带两肩头。实际上武云照这武家枪是上中下三路一块扎呀，那就看你对方战将怎么防了。使叉这战将擦啷啷插盘一响，抖叉往前一扎，他呢还得护住梗嗓咽喉，上边就稍带着护住面门了。武云照大枪往下一扎，真枪尖直奔使叉的这员战将的肚腹。麻叔牟手下兵将都喊上了，哈， 另挑四员战将，好厉害五云罩啊！哗，马叔谋气坏了，我的战将给五云罩叫好，连挑我四员战将啊，还好呢，把马叔谋气得直哆嗦。哟，马叔谋可愣了。这时候五云罩催坐下马，就奔着马叔谋来了。马叔谋害怕呀，心说怎么我来了，五云罩有气呀、啊，四员战将想着包抄我，我一枪一个，一枪一个把四员战将挑了。马叔谋啊，你没人保着，我非要你的命不可。五云罩催马宁枪奔了马叔谋。马叔谋心说坏了，赶紧拨马往旁边一闪，啊，拦拦拦拦，他说拦呐，他可跑。这时候五云罩催马宁枪可就到了，兵丁们齐声呐喊，别让五云罩跑了吧，捉五云罩啊，活捉五云罩啊，杀呀，拦着挡啊。喊虽然喊，可是这些兵丁不傻呀，一边喊一边往旁边跑，险而呢就给五云罩闪出一条道路，没人敢过去。心说先锋官都往旁边闪了，四员战将都死了，我们当兵的能打得过南阳侯五云罩吗？这些兵丁往旁边一闪，闪出一股道路。五云罩一催坐下马，低头就穿过去了。为什么五云罩不敢恋战呢？因为怀揣幼子武登。五云罩心说，要不是儿子在身上，我非得要马叔谋这条命不可。现在没有办法，五云罩闯过去了。马叔谋心说坏了，五云罩这么一跑，放走五云罩的罪名那就是我马叔谋的了。马叔谋把大枪往空中一接，哎呀，给我杀，给我追杀。他催马宁枪在后边追着五云罩，可是马叔谋不敢真追。五云罩跑得快，马叔谋跑得快，五云罩跑得慢，马叔谋跑得慢。马叔谋知道，我要真追上五云罩更麻烦，他回马一枪，嘿，我马叔谋啊，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得了，我虚张声势的追吧。就这样，马叔谋带着兵将往前追赶五云罩，也真是冤家路窄。五云罩往前跑着，心里比较踏实了。马叔谋追不上我，追上我我也不怕呀。没想到他跑着跑着，他一勒马，迎面正是金汤无敌将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怎么来了？因为四路人马兵困南阳了，五云罩呢，他是死守孤城，叫阵他就是不出战，就这样拖了一个多月。宇文成都每天在营里头待着，他没事他闷得很。成都一想啊，即便是五云罩闯重围走，他绝不会走北门，也不会走西门，因为韩擒虎、尚师徒跟武建章父子的关系最好啊，他绝不会给他们爷儿俩找麻烦呢。再说五云罩不敢走南门，五云罩胯下马，掌中枪，枪法虽然高，但是他比不了我金汤无敌将，他不能硬碰硬啊。要走他一定闯重围，从马叔谋这个方向走，因为马叔谋是他手下的败将。他要走东边，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宇文成都把守南门就不这么精心了。再说宇文成都跟他爹不一样，确实认为武家太冤了，他不愿意武云罩再死了，所以他每天呢就带着亲兵出来，有的时候呢就练练跑马射箭呢，有的时候带着亲兵练练拳脚，有的时候就带着亲兵到附近去游山逛景。

0: 今天呢，他闲着没事儿，带着几个亲兵出营练习跑马。这一跑马可就越跑越远了，宇文成都跑着正起劲呢，突然间看西北方向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宇文成都一看，马上正是武云照。哦，宇文成都心里明白了，这肯定是武云照由打东方闯过来了。要按照宇文成都的本意，他想拨马躲开，我假装没看见，把武云照放走了也不是我宇文成都的责任。他刚要拨马，宇文成都心说坏了，我走不了了。马叔谋带着手下兵将已然追下来了。成都心说我要走，马叔谋看见了，将来我没法在当今万岁面前交代。马叔谋呢也看见宇文成都了，嘿嘿，马叔谋高兴了，有宇文成都在前边，马叔谋这胆子也就大了。宇文成都要是把武云照生擒活捉，我马叔谋也就没什么罪过了。前边有挡横的了，嘿，这马叔谋就喊上了，宇文将军，快把武云照截住，我可打不过他，不能让他跑了。武云照一听这气大了，心说马叔谋，马叔谋，你看见宇文成都在前边你就横了。宇文成都知道马叔谋看见自己了，躲不开了，就不能不催马迎敌了，一横手中的凤翅金堂拦住了武云照。武云照，你快快下马受擒。武云照一看宇文成都横在自己马前，大吃一惊啊！他知道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的把式，自己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再说怀中揣着幼子马登，武艺不能施展呐。武云照往前一催马，宇文成都啊，你我是冤家路窄，宇文成都，今天我看见你了，我正要找你算账呢。没有你的父亲宇文化及在金殿进谗言，我武氏全家也不会被害呀。你是金相宇文化及的儿子，杀死你也为我老爹爹，为我老母亲，为我武家全家人报仇雪恨。武云照这么说着呢，他脑筋一动，心说我得给他个猛击夺速。突然间扑噜噜抖枪就奔着宇文成都扎来了。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武云照话还没说完呢，枪就过来了，因为他确实想跟武云照解释几句，那意思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并没有意害你全家。没想到他这话没说出来呢，枪尖对着自己面门扎来了。这也就是宇文成都啊，要搁着马叔谋可就完了。宇文成都手疾眼快，手举凤翅金堂往出磕武云照的枪。武云照知道宇文成都的躺太厉害了，这枪要是被他的躺挂住就十分危险了。吴云照赶紧往回一撤枪，一倒把涮枪转，大大枪刷就奔着宇文成都左边的额头打来了。宇文成都赶紧一急忙低头躲过去了，二马一冲，吴云照就冲到宇文成都的马后了，拿着大枪狠狠地对着宇文成都的后背，啪！这三枪唰唰唰，急如闪电。按说武云照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可是这三招太快了。宇文成都躲这枪，他往马上趴。武云照借这机会不敢再打了，唰呀呀呀呀，催马就跑。所以说这就是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呀。 武云照是真玩命啊，怀揣幼子闯重围要走，保住性命，将来才能给全家报仇雪恨。他真玩命，真拼命。可是宇文成都呢，他心里头觉得父亲对不起武家，想放武云照一条生路，所以他就没真杀石侃，不然的话宇文成都是绝不会放走武云照的。马叔谋一看，哎，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勇将，怎么没捉住武云照啊？这枪杆还打在宇文成都的后背上，这武云照跑了，哈哈。马叔谋眼珠一转，心说成都成都，你想放跑了武云照，瞧我拿话激你。他往前一撒马，催马就到了宇文成都的身旁。我说宇文兄长啊，您这是怎么了？您天下第一的武将怎么败在武云照手下了？刚才我跟武云照交手啊，要不是他躲得快，我一枪能把他从马上挑下来。嘿嘿，没想到您这天下第一条好汉还不如我这最末的一条好汉呢。我说兄长，是不是您胸前这块御赐的金牌应该归我马叔谋戴呀？马叔谋这小子坏到家了，就这几句话把宇文成都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虽然说宇文成都他忠于隋朝，但是宇文成都的人品还是属于正人君子。宇文成都气坏了，马叔谋，我不捉住武云照誓不为人，你就等着吧。说完他一拨马，就在后边紧紧追赶武云超。这马叔谋在后边嚷：
1: 宇文兄长，你可留点神，别让武云超把你给伤着，他这枪太厉害了。
0: 宇文成都被马叔谋激得冒火生烟，紧催战马往下追。咱们不表宇文成都追赶武云超，后边又来了一匹马，马上一员战将也追下来了。谁呀？这位就是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尚师徒啊。那么尚师徒为什么也往下追呢？书中暗表，因为尚师徒是谨记母亲的嘱咐啊，这次帮助韩擒虎来到南阳，自己一定要遵母训，暗中保护武云照。可是这一困城，自己怎么保护啊？尚师徒坐在营中，他琢磨，估计着武云照在城中快待不下去了，孤城一错，里无粮饷，外无救兵，那么粮食一进，肯定武云照就会冲出重围，闯重围，他要走啊，将来他得给他爹报仇啊。那么他什么时候闯重围呢？要出哪个门呢？尚师徒全都摸不透，所以尚师徒就派出不少探马，每天围着四门打探。今天早上武云照跨下马，掌中枪，一出北门，探马就赶紧回到营中禀报尚师徒。尚师徒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好，出营上了狐狸堡，绕北门过东门，他就看见了，他尾随着马叔谋的追兵就下来了。他躲在远处瞧，一看宇文成都把武云照挡住了，哎呀，尚师徒可替武云照捏了一把汗呐、啊！他知道宇文成都金堂无敌将，天下第一呀、啊。他想催马过去，见机会帮助，可是距离太远，他使不上劲儿。他看着正干着急呢，没想到武云照干巴利楼脆，三枪差点把武云照打下马来。嘿，尚师徒心说：我这个哥哥可真不含糊啊！没想到他再一看，宇文成都催马追下去了。尚师徒心说：我得帮忙， 他往前一催马也追下来了。马叔毛一看上师陀也来了，马叔毛更高兴了，信上武银掌。

上师徒没里马属卯，催马往下追。他这匹马胡雷豹是匹千里马，跑得非常快。这条大道上呢，是宇文成都追赶武云昭，上师徒追赶宇文成都，这三匹马是玩着命的跑啊。宇文成都这匹马也不赖呀，跑得非常快，上师徒这匹千里马跑得更快。上师徒瞧着宇文成都离着武云昭越来越近了，他当里安静，往前一催马，这胡雷豹唰就跟箭似的就追过来了。宇文成都听到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响，以为有人暗算自己，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四宝将上师徒。上师徒看见宇文成都回头了，宇文将军，我前来助你一臂之力，活捉武云昭。宇文成都心里还挺纳闷呢，这个上师徒是从哪儿来的？他在后边，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这时候，两个人的两匹马就跑得齐了头了。上师徒就跟宇文成都说：“宇文将军，马叔某说您差点让武云昭给打下马来。”说怕您有闪失，让我前来助您一臂之力，活捉武云昭啊。宇文成都一听这个气呀，心说马叔谋，马叔谋，你算是把我挖苦到家了，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得报仇。到了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啊，上将军，你我二人一同追赶叛臣武云昭。两个人抬头再看武云昭，就趁他们两个人说话的功夫，武云昭这匹马跑得挺远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催马在后边紧紧追，追着追着离着武云昭又近了。宇文成都催马如飞，上师徒紧紧跟在背后，心说宇文成都，只要你追上我哥哥武云昭，我呀就拿胡雷豹这匹马撞你。我这匹马是我训练好了的，边打马胯加急奔跑，边敲马头，他能蹿山跳涧呢，他不往后退呀、啊！我一下给你撞一溜滚，我让你捉我哥哥武云昭，只要你追，快追上了，我就马上加鞭，非把你摔下马来不可。咱们再说武云昭着急呀，心急如火，听声音回头观看，宇文成都跟上师徒都快追上自己了。一个宇文成都还对付不了呢，再加上四宝将上师徒，我可怎么办呢？到底武云昭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师徒在后边追赶武云昭，眼看要追上了，武云昭急坏了，突然间看见前面一个很陡的山口，武云昭长叹一声：“哎，我命休矣呀！我武云昭一死是无关紧要，可怜儿子武登刚刚来到人世，就要跟着我死在奸臣之手。儿啊儿啊！”你为什么偏偏生在我武家呢？就在这时候，武云昭突然间听见声如雷鸣，武云昭抬头一看，由打山上就往下扔这大小的石头块，大块的石头几百斤重，最小的石头也得有几十斤重啊，往下一滚，飞沙走石。就在这时候，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到了。宇文成都刚要说话，那意思武云昭你跑不了了。就在这时候，由打山口腾腾腾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过丈，长得膀阔三庭，虎体熊腰，头上戴着八角板圆荷叶盔，身上配着大片鱼鳞乌油甲，长得头如麦斗，看面貌

0: 如同烟熏燥染一般，是黑了个脆呀。
1: 两道狮子眉，眉梢拧着往上打卷儿，
0: 两只大眼就好像铃铛，黑眼珠大，大得吓人，
1: 秤砣鼻子，火盆大口，大耳相衬，脸扁络腮刚然，如同一把钢针扎里扎沙，在肩头上扛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这人高声喊嚷：“乌镇来也！”宇文成都不由得就勒住了马了。后边四宝将上师徒也到了。宇文成都一看这人的个头，再瞧他手中这口刀，心说这人能耐可弱不了啊。宇文成都吃了一惊，上师徒在后边一瞧面前这黑大个儿，心说这个人的长相跟打扮怎么像汉朝的周仓啊？再一看他肩头上扛着青龙偃月大刀，没错了，这是关老爷这口刀啊。这时候宇文成都往前一催马：“面前这个大汉，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黑大汉并没有直接回答宇文成都，一张大嘴抖丹田，一声喝喊：“呔！”这一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哎，我乃汉使周仓是也，你快快面前受死！宇文成都还没说话呢，上师徒在后边喊上了：“宇文将军了不得了，周仓险胜了，快跑快跑吧！”上师徒说完催马如飞往南就跑，宇文成都也忘了怎么回事了，慌慌忙忙拨转马头就跟着上师徒往南跑去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周仓？怎么能是周仓啊？这是隋朝啊，周仓是汉朝人。那么这位到底是谁呢？这个人他姓朱，叫朱惨。想当初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太守，为官清正，后来因为奸臣所害，他抗上敢言，就把官职给丢了。回家之后闭门教子，朱惨呢就跟着父亲学了一身武艺，刀法非常好。后来朱惨的父亲心中闷郁，就生了心疼病死了。当时朱惨多大呀？才14岁，没有办法跟着母亲住在家中，14岁孩子能干什么呢？也就帮着母亲拾拾柴火，练练把式吧。按说呢，朱惨的父亲病故了，给他们留下10斤亩地，他跟母亲娘俩要是好好的种地，也是份比较好的日子。没想到朱惨倒霉呀，这就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在他们当地有个大财主，姓石，叫石周。这个大财主是个恶霸，这恶霸就看上朱惨他们家这10斤亩地了，因为这10斤亩地风水好，想办法要啊，要不来；想办法买吧，人家老太太不卖。后来这石周就想出一个主意来，派手下一个人把一包金银首饰还有珠宝就偷偷的放在朱惨他们家了，愣说朱惨偷了他老婆的首饰，告到官府了。有钱的人就能花钱买通县令了，县令得了石周的银子，这银子可会说话呀，钱能通神，愣把朱家的10斤亩田就断给了大恶霸石周。朱惨的母亲一生气，就落下了心疼的病根了。没办法，老太太一狠心，就拉着朱惨走了，回娘家了。老太太姓张，回到了张家庄，娘俩分文无有。朱惨还小，朱惨说：“娘，您甭着急，我上山打柴火，我卖着钱，我养活您。”就这样，每天朱惨拿着绳子，腰掖板斧进山砍柴火。
0: 一晃就过了几年呐。这娘俩过的日子十分清苦，平常的日子还比较好办，一到了冬天，这娘俩可苦到家了。连日的大雪，没法进山呢。可是不进山砍柴火，娘俩是干瞪眼没得吃啊。这天，朱惨又把斧子抄起来了。朱惨的娘就跟朱惨说：“儿啊，下这么大的雪，你就别进山打柴了。雪大路滑，你看不清道，要是一脚蹬空了，掉到山涧里摔坏了，可怎么办呢？你不进山打柴，咱们娘俩又吃什么呢？可真急死我了。娘，您甭发愁，山上的路我熟极了，出不了错，我多留神就是了。娘，您放心吧。”说完了之后，这朱惨就拿着绳子腰也板斧离开家，又进山砍柴火去了。等朱惨一走，老太太着急呀，怕儿子出事儿啊。再一看外边的鹅毛大雪越下越大，老太太后了悔了，哎呀，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呀。老太太又着急，肚内无食又饿，往旁边一歪，老太太就躺在地上了。再加上心口疼的病一犯，旧病复发，老太太可就动弹不了了。等朱惨打完柴回来，一开屋门，哎呦，娘，娘是怎么了？赶紧把娘抱到床榻之上，把被子给娘盖好，然后倒了一杯热水，一口一口的喂。慢慢的，老太太才苏醒过来。儿啊，你回来了。娘啊，您这是怎么了？我肚里无食，看你走着雪越下越大，我一着急头一晕，心口一疼，我就躺这儿了，我身子骨不舒服啊。娘啊，您别着急，我去请大夫去给您治病。儿啊，咱们家没钱，没法治病，我呀躺一会儿就好了。不成，娘，有病不治可不成，您躺着，我给您请大夫去。这朱惨撒腿就跑，就在村的东头有一位姓张的先生。这位老先生是家传的医道，看病看得相当好。老先生正在家中给人看病呢，朱惨一推门就进来了。
1: 哎，张大爷您好啊。
0: 朱惨呐，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哎，娘病了，您给我娘看看病去。
0: 哎呀，朱惨呐，你看我这还有好几个病人呢，等把这几个病人看完了我再去行不行啊？
1: 那可不行，您要去晚了我娘死了，那您陪我娘是怎么着？
0: 旁边这些看病的看着朱惨，心说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但是这位张先生知道朱惨的脾气，也没怪他。那你看这几个病人可怎么办呢？
1: 哎，张大爷，那对不起您，那您跟我走吧。
0: 好家伙，这位朱惨好不客气了，过来抓住这位张大夫的衣领，往上一提溜，顺手这么一提，歘，就把这位张大爷抱在自己的怀里了，也搭着这位张老先生啊，个儿也小点，也瘦点。哎呀，你把我放下，你把我放下！
1: 哎，张大爷，对不住您了，我得救我娘，您委屈一会儿吧。
0: 他抱着这位先生往家就跑啊，这位张先生也没有办法。就这样，朱惨跑到家里，轻轻地把这位老先生放在床边的椅子上，然后恭恭敬敬深施一礼。
1: 哎，张大爷，我把您抱来了，您别生我的气，谁让您是我的大爷呢？您只当我是您的儿子，我气您了。要不是我娘病得这么厉害呀，我也不会这么对待您，我给您赔礼了。您要气不出，等给俺娘治好了之后，您打我几下也行。
0: 你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朱惨的母亲也就深斥了儿子几句吧。这位先生能计较什么呢？老太太，我给您号号脉吧。就这样， 张先生给朱灿娘诊了脉，诊完脉之后就跟朱灿说：“朱灿呐，你们家的日子我清楚，现在大雪封门，你没法进山砍柴，家中又没有隔夜粮，你进山打柴，你娘担心是又急又饿，老病又勾起来了。这样吧，我开一剂药，吃了我的药，你娘就会好的。这粮食嘛，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点来，可是这抓药我就支付不起了。你有钱抓药吗？”“
1: 哎，您甭着急，您甭管，我有钱，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您就开药方吧。”
0: 然后朱灿就到街坊家借来纸笔墨砚，这位老先生把药方开完了就走了。老先生让自己家的小书童儿给朱灿他们娘俩送粮食的事儿，咱们暂且不表。朱灿手里拿着药方，他发愁啊，哪儿有钱抓药啊？好容易看见娘睡着了，朱灿呢就把这药方往怀里揣，抄了绳子，把斧子掖起来，迈步就走出家门了。大雪封山，我上哪儿去砍柴火去？他走着走着，走到村口外头，一看眼前是一片坟地，这树可不错呀。一看坟地周围有八棵松树，这松树都跟碗口这么粗。朱灿心说：“对，我先把这八棵松树放倒了，我拉到县城给我娘换药去。等明年开春啊，我一天多打几捆柴火，存点银子，我再买八棵松树，我赔人家不就得了吗？”他想的倒挺简单，跟谁也没商量，也没问问这是谁家的坟地，拿斧子就砍呐，就把这八棵松树一棵一棵的撂倒了。他砍树能没人发现吗？这是有主的呀。他刚一砍树，就被看坟的王二看见了。王二一瞧，呵，这是谁呀？他仔细一看是朱灿，这王二可没过来。王二知道朱灿这人浑浊梦愣，打起架来不要命，我惹不起他呀。眼瞧着朱灿把这八棵松树撂躺下了，用绳子一捆，这王二一吐舌头，心说这朱灿干嘛砍这坟地旁边的松树啊？我怎么跟主人交代呀？这时候朱灿呢就把这八棵松树拉起来奔县城就跑。等进了县城，到了药铺门前，把松树放下，就进了药铺了，把药方子交给伙计抓药。掌柜的姓周，今天呢因为大雪封门，伙计呢回家了，掌柜的给抓的药。掌柜的抓好了药之后一算账：“您这药可不便宜啊，2两4钱银子。
1: 哎，掌柜的，我跟您商量商量，抓药是抓药，我可没钱。
0: 没钱？这没钱您抓什么药啊？我这药也不能白给呀。
1: 哎，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呢。来来来，你到门外头看看，我这有八棵松树，能不能顶我这副药钱呢？”“
0: 好好好，我看看。”这周掌柜出了柜台，到门外头一看，这八棵松树都够材料了。掌柜的心说：“我正愁盖个堆房缺木材呢，正合适啊。八棵松树少说得值10几两银子，10几两银子的松树换我一副药啊。行行行行行行，这八棵松树足够了。哎，您把药包走。”就这样把药包好了交给朱灿，朱灿拿这包药回家了。到家赶紧把药熬上，药熬好了，朱灿等药晾得温和一点。“
1: 哎，娘，您吃药，我喂您。”
0: 这朱灿真是个孝子啊，坐在床边一口一口的喂娘喝药。刚喝了没有两口，啪啪啪，外边有人叫门。朱灿赶紧把药放下来：“
1: 谁这么讨厌我给娘喂药串门来了？”
0: 等开门一看，朱灿愣了，门前站着两个官差， 后边就站着看坟的王二。
2: 嗯，

0: 官差一看朱惨把门开开了，你是朱惨吗？
1: 哎，是啊，你们有什么事儿啊？
0: 你是不是把人家坟底的八棵松树给砍了？
1: 哎，
0: 他这一哎，王二说话了，朱惨呐，你把松树砍了，拉到县城换药去了，我可一直在后边跟着你呢。这可不是我们家的，我替人看坟，主人要怪罪下来，我赔得起吗？我告诉你，对不起，我到南阳府衙给你告下来了。官差又说话了，朱惨，听明白了吧？跟我们走一趟吧。朱惨把这大眼一瞪，我说小子们，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了，看见没有，我正给我娘喂药呢，这药可是我张大爷开的方子，那张大爷神仙一把抓，我娘吃完他药准好，怎么着，你们不让我喂药那可不成，打官司没关系啊，你们等着，等我喂我娘的药，看我娘好了，我把我娘安置安置，派人伺候着，我到南阳府衙前去投案。对不起，你们走你们的吧，我就不留你们了。官差一听这个气呀，用手指着朱惨，我说哪有你这么打官司的，你砍了人家松树，人家给你告下来，这有商量吗？你必须得去打官司。朱惨急了，我说你们小子磨蹭什么，我让你们回去你们就回去，不然的话我一伸手把你们脑袋给揪下来。挺小的里外屋，朱惨娘在炕上就听见朱惨跟官差说话了，老太太明白了，儿子为了自己把人家坟地的松树砍了，到城里换了这副汤药。唉，刚才我问他，他还说跟朋友借的钱呢，感情他把人松树砍了，官差来传他，他还要把人脑袋拧下来，这还了得呀。朱惨呐，儿啊，你进来，娘有话说。朱惨一听他母亲叫他，赶紧就进来了。
1: 哎，娘啊，你有什么您说。
0: 儿啊，你们在外边的话娘我都听见了，听娘的话，快给人家打官司去，你要知道拒捕欧差罪上加罪呀，你可别叫娘我生气，我再生气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你去，你打官司去，娘在家里等着你。
1: 那娘，我要去了，您可等着我。
0: 哎呀，儿啊，你听娘的话吧。
1: 那娘啊，您把这药喝了。
0: 朱惨给他母亲喂完了药，又给娘盖好了被子，在旁边预备了一杯开水。娘啊，您歇着，我打官司去了，您甭着急，打完官司我就回来，我再给您煎这二煎药。这娘俩在屋中说的话，门外的官差也都听见了，两个官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你别看朱惨这人这么混，刚才一张嘴要把我们俩人脑袋拧下来，现在他的母亲一说话他还真听，他答应了要跟我们去打官司。哼，浑浊梦愣的还真是个大孝子，这桌打官司怎么跟上街买东西一样，打完官司回来还熬药，这人有点意思。这时候朱惨就出来了，我说官差呀，哎，给我的娘药也喂完了，走吧，咱们是早去早回，你们给我锁上吧，回来还得给我娘煎这二煎药呢。两个官差一看朱惨这么诚实，得了，锁什么呀，你跟我们走也就行了，我们也是奉差行事。朱惨一回身把门关好了，就跟着两个官差到南阳府去打官司。等到了南阳府衙，官差呢就把朱惨带到了班房，这时候呢药铺的周掌柜子也带到了，原告看坟的王二也在这儿，官差把他们三个人安置好了，进府到南阳侯武云照的书房回话。武云照这个人呢对待手下人特别好，所以他手下的官差也从来不欺压老百姓， 两个官差见着武云照，就把怎么传朱惨、朱惨怎么跟他娘商量的事情，跟南阳侯武云照详详细细的学说了一遍。侯爷，朱惨这个人可真有点意思啊，长得傻的黑粗的，又浑又鲁，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可是他是个难得的大孝子啊，您瞧，这就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武云照也是个大孝子，所以孝子就爱听孝子的事儿。武云照听了官差的话，点了点头，没见朱惨呢，对朱惨就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好吧，既然这一个案子的人全都带齐了，升堂。官差往出一传话，时间不大，武云照升坐大堂，在公案桌后落座了。衙役人等往旁边一站，武云照往下传话，来呀，把原告被告带上堂来。有人把原告被告带到大堂之上，让他们跪下。武云照就问，谁是原告，你上前回话。衙役过来就叫这看坟的王二，王二啊，你是原告，往上跪，侯爷有话问你。是。王二跪在前边，看坟的王二给侯爷您磕头了。王二啊，把你告状的情由诉说一遍，到底南阳侯武云照如何审问此案，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魏时迁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魏时迁说完这番话，杨宗峰如梦方醒，我一定帮助穆元帅打开天门阵，争取南北早日合兵。好，你跟为师一场，我也没什么给的，出家人太穷了，送给你一匹马，一套盔甲。说完把杨宗峰领到外边，叫手下的道童把马匹盔铠甲做兵刃都带来了。杨宗峰一瞧这匹马太好了，是匹白马，浑身连半根杂毛也没有，蹄之背高有80，头之尾长有2，大铁碗细蹄穗刀刃活，竹签小耳朵调度宗尾乱战，鞍颤交魂一概巨心，马脖子下边挂着18颗紫金铃。师父，这匹马叫什么名啊？你叫麒麟子，这匹马叫玉麒麟。是，又把盔甲包打开了。孩子，这是麒麟盔麒麟甲，你穿戴上看合适不合适。看，这还有一杆戟。杨宗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一抬手又把嘟噜戟拿过来。嘿，师父太好了，扑通跪下了。好，就起来吧。不，我不走。怎么，我还要样东西。你还要什么呢？给你准备点银子，那用不着，这离前敌挺近的，连一天都用不了就到了。那你要什么？我怕您不给。哎，天地君亲，师为大，师徒如父子，父子连心。你说你要什么，我能不给呢？我就要您镇庙的那口宝剑——三皇剑。啊！老道这回可后悔了，心的话，你要什么不好，单要宝剑呢？这个师父，你要不给，我就不起来。好吧，未破天门阵，我把三皇剑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使完了可得给我送回来，不许你错伤一个好人，要杀错了人，可别怪为师翻脸无情，要你的小命。是，先别走，我再教教你的剑法。老道爷不放心了，为什么？宝刃呐，那100个眼睛1000个眼睛看着呢，有能耐能保住，没能耐不但保刃丢失，连命都搭上。又留他待了3天，这才送他下山。杨宗峰啊，倒舍不得了，含着眼泪下了山，直到师父看不见了，这才飞身上马，直奔代州城。一路无事，简短接说，来到代州城外。哎，每天代州城外啊，兵似冰山，将如将领，都是3川6国的营盘。今天没人，地上有扔下的破锣鼓、破帐篷，战壕还没填平呢，好像是刚打完仗，军兵败退扔下的东西。杨宗峰没再多想， 直奔东城，
2: 他没敢到北城。
1: 为什么呢？北城对着敌营看得紧。等他来到城下，甩凳下了马，往上边瞧瞧，一看城头上的军卒啊，哎呀，一个个的也不精神，虽然大旗行卷旧书上边飘摆，看着也不威风，仿佛像有什么事儿。哎，军兵，军兵早就看起来，谁不言语趴在垛口那瞧着，你干什么呢？

0: 这是大宋的林营吗？
1: 嗯，
0: 对呀，主将可是穆元帅。
1: 哎，对对对对，你有什么话吗？
0: 我是认祖归宗的，要见大帅。
1: 这可
0: 认祖归宗的，哎呀，孝子先尊还真不少。等着吧，有人下城马道往帅府送信儿。帅府里传出阵阵的哭声，里边高达灵棚正在参灵吊孝，谁死了？嗨，说这话是三天前的事儿啊。大刀王怀女和刘云霞不是闯的困龙阵吗？救出宗冕宗魁，因为三员番将打王兰英一个人，刘云霞为救王怀女阵亡在困龙阵，从西西州带的500兵也全扔到镇里了。后来王兰英和宗魁宗冕马过山涧，据说是逃命，没成想二次被抓，多亏了杨八郎江北平相救。江北平把王兰英宗魁宗冕送下山，一直送的离开行宫的三元山，江北平才回去，剩下了王兰英宗魁宗冕三个人。再往前走不太远，那离代州只有10几里地了。可是那阵儿啊，三天前呢，代州城外是三川六国的营盘，想要进城非闯连营不可，不闯营你进不去。王怀女说，我在前边开道，你们俩在后边跟着，记住啊，别落下，落下可就出不来。宗魁宗冕点头。宗冕一想，宗魁是干儿子啊，我是老杨家的亲孩子，那么就应该让宗魁在中间，宗冕断后。可是这两个人呐，在镇里被困10来天了，每天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还不说，把这胳膊腿捆的都不好使了，无力抵抗。可现在逼到这了，你就说我没力气，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你在外边蹲着吗？还得跟着。问题是王怀女应该把这两个人领到别的地方待个3天2天，养足了精神再走也能好些。王怀女着急回去好合计破天门阵呢，所以大刀一摆冲进敌群。这口刀是江翠平给的，他在前边冲杀，二人在后边跟着，谁能拦住王怀女啊？虎苍羊群一样，一下子就冲出半里地了。回头一看呢，宗魁宗冕还没影呢，怎么被人家围在当中？两个人虽然有兵刃呢，一步都离不了啊，都不敢和人家相碰啊，兵刃碰碰就得出手啊。被困在当中，王兰英没办法要杀回来来救这两个人，就这么直杀了个3出3入。哎，两个人不是吗？还没走出10几步呢，王兰英也没劲了。我说两位少爷呀，你们俩一步都动不了，我都进去出来3回了，照这么的，我们三人可也谁都出不去了。宗魁哭了，哟，那怎么办？动不了啊，不怪我呀，他们一点劲都没有，他们往上一呼我就出不去了。宗冕说，娘啊，这么的不行，得合计个办法，干脆你背着宗魁先走，冲出去把他送到城下，你回来再接我好不好？你能顶得住吗？还能支持一阵？好，你等着别动啊，长点眼睛，别伤着就行。其实宗冕已带4、5处伤了，因为天黑看不见，宗魁也带了好几处伤了。宗冕想，宗魁是干儿子，我是亲儿子，应该叫宗魁先走，我就是死是为国尽忠，死得其所。王兰英把宗魁放到自己的身后，一马双跨杀出重围，来到城下，把宗魁放到地下，冲到城上高喊，快快叫元帅派兵到营盘里去接宗冕。不用喊，里边早得劲儿了，城门咣当一开，杨宗保、岳胜阳

0: 行孟良交战，连穆桂英都出来了，三千人马问明了方向，大喊一声冲进樊营。王兰英在最前头啊，那大刀一摆，上下翻飞，你说往里这个冲啊，杀出来杀出去，从三更天直到五更天，天光大亮没找着踪影。王兰英像疯了一样，哎呦，我的儿哪去了？杨六郎也出来了找踪影。等到日出三竿的时候，有军兵发现在个破帐篷下找到杨宗勉，只见他背靠着帐篷，坐在地上，手中握剑，头耷拉着，已经绝气身亡，身上带了28处伤，阵亡在敌营。这下众将官可都疼坏了，给宗勉报仇啊！对，给杨宗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吓得各自撤兵，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呀，都是大辽国请来的，他们呢是大辽国的扶苏国，交出兵不敢不来，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一走一过，伤的人太多，损失太大了，都不干了。心的话，我们困城有什么用，也挡不住人家，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啊。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砸下营盘，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余者在外边观方，赢了我们算一份，输了带人快跑。就这么代州城外静下来，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穆桂英叫军兵把杨宗勉抬进城池，然后高搭灵棚，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本来宗勉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后来宗勉他偷着到前敌，没想到死在天门阵外。这边办丧事，杨宗魁养伤，众将纷纷要与死者报仇，攻打天门阵。杨五郎说，桂英啊，我去请了人去，五天准回来。杨五郎走了，王兰英和桂英商量破阵应用一切，加紧训练兵马。杨家女将呢哭宗勉，这叫柴郡主知道得疼死啊。老贼王强心里暗乐，也假装吊祭，然后到大厅里劝杨六郎王兰英啊，别难过嘛，人死了死了。这阵儿，穆桂英问王兰英，婆母啊，您是怎么从困龙镇出来的呢？
1: 嗨，别提了，我出离龙潭要入虎穴，出了困龙镇又叫人给抓住了，多亏了八郎和江翠萍把我送下山呐，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哎，我是出来了，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萍怎么样呢。他们在这说话，王强在旁边听见，心里一动，嗯，杨八郎江翠萍在天门镇呢，哎呀，这可是祸害，他们两人在天门镇里萧太后还不知道，大宋洋人困住多少他们都给放出来，那不就糟了吗。再者说江翠萍的全家是我叫我两个侄子杀的，杀完了给老杨家栽赃，就这么他逼反了江德和江翠萍，他们兄妹两个人保了北国了，现在他怎么投降宋营了？难道说我侄子杀老江家的事儿

0: 杨翠萍知道了，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怎么办？不管怎么地，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治死杨翠萍，杀掉杨八郎。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等我得了手，偷出降龙木，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镇。想到这儿，王强坐不住，说了会儿闲话，王强告辞。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也就没送。王强就出来了，离了帅府不太远，他点手把他大侄子王世臣叫过来，在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他走了。王世臣又留到帅府，他这一切谁也没注意呀。天已经到了中午了，有人报杨宗英回来了。哎呦，大家都愣了，穆桂英心想，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他回来了，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儿？快叫他进来。杨宗英到里边一瞧，哎呀，就愣了，这谁故事啊？怎么回事？桂英说，你先别问了，我先问你，前者我派你出马林敌，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不许回营。那么你今天回来了，这事儿办完了吗？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为何夜不归营？东英说，元帅您听我说，上次我出马临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削了我的枪尖，砍伤我的战马，战马落荒而走，我不敢回来呀，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我就回我师父那去了。我师父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叫我到前敌立功去。就这么，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叫玉镜。说起来，这我还得管叫沈娘呢。玉镜，玉镜是谁？跟您说，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公主就是玉镜，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哦，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公主跟我说了，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要把这奸细抓住，要不然我们天门镇是没个打开。哦，左右退下。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能说那话吗？众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宗英啊，那么谁呢？元帅啊，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他叫贺黑绿，这次带他侄子到前敌，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玉镜公主跟我说了，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大概是王强所为。啊，穆桂英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啊，要是那样的话，我这天门镇没个打呀。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千万别说，我跟杨元帅讲讲。哎，好，你下去休息去吧。
1: 是。哎，我小兄弟杨宗莲可叫我经常到在飞虎峪下边找他，有什么信儿他好送信儿。
0: 先不忙，等晚上再说。
1: 哎，
0: 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叩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就是叩准，心里早就有数。我早就说这个王强不是好东西，前者要害杨元帅，要不是人秉人堂会替他死的，到现在杨元帅早就

不行啊，那王强蛇将冲枪也不能冲肉啊。六郎一想也对，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那份状词写得好啊，我告倒老潘家有人王强的功劳，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对天盟过誓啊，不可轻信。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王强在金殿钉词要杀我，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不算不对呀。想到这儿，他和八王说：“千岁呀，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啊，得从长计议。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此事我自有安排。”八王点头，寇准也同意。桂英说：“杨元帅，可得派高人看着，别让他跑了，一旦跑了，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嗯，六郎点头。他们以为啊，在屋里说话挺机密，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上文书讲到，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寇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这个小子现在是营中的大将，这些将官每天有一个人在这值班，干嘛呢？帅府里里外外有什么事都找他，由他向元帅来通禀。王世臣知道王强想要投到北国去，对一切的底细都心里明白，就格外注意。今天杨元帅、穆桂英以及八王、寇准到一个屋，这小子可就留了心了，就在窗前转来转去，一走一过，屋里头高一声低一声，他听了个明明白白。里边什么赫黑绿，王强抓不抓？坏了，我们爷们的事儿啊，大概人家都知道了。不行，我得给王强我的叔叔送信去。就这么，等到了晚上，这小子悄悄的来找王强。王强住的地方离帅府大约有一里地，单独这么一个院套，这里边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王世臣就把在窗外偷听的话跟王强一说，王强压在万丈高楼视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我命休矣！怎么，我这一切事他们知道了，能叫出贺黑绿，那就能叫出我了呀，这怎么办？想跑不行，四门紧闭，没有元帅大令，我出得去吗？走不了啊。再者说，寸功为力，我到天门镇去，萧太后能答应我吗？萧太后翻脸无情啊，有用的他重用，没用的一脚蹬开。我走之前必须得立点大功啊，降龙墓啊，降龙墓。现在这穆桂英能不能下狠手抓我呢？不能。别看他们这么一说，哼，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抓着，这两天我要是乱动，还许叫他们看出马脚，不如我先忍着。使臣呢，嗯，留点心，这几天一旦他们出去或者是有什么动静，你要随时告诉我，另外找机会把降龙木偷出来，八王的脑袋拿起来，我们爷们儿好跑。那今天晚上抓你怎么办呢？不能，他们不敢，我是奉旨的钦差。再说这些日子我们爷们儿也没动弹，没干什么亏心事儿，谅他不至于伸手。真的吗？真的。这两天注意啊，千万别动。哎，好。王世臣又回去了。就这么

过了三天，这三天城中祭奠亡灵呢，随后把尸体入土为安，把灵牌都送到庙里头放好了，安排军中打阵的事。这三天呢，杨景、穆桂英都派人看着王强，王强就在屋一坐，是一动也不动，也没看出什么。不过就是凭宗英这一句话，他们也没下横心说把王强抓住，这可就耽误事儿了。今天天色快晚的时候，孙族来报，城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自报认祖归宗，要见穆元帅。谁呀？就是杨宗方。穆桂英一听，哟，老杨又来人报号来了，那感情太好了，所以亲自登城头，崔金定陪着，杨采芳跟着，八姐九妹都在身边。穆桂英手扶城垛口往对面观瞧，护城河的内岸站着一个年轻的将官，盔甲鲜明，胯下马得上钩，挂着兵刃，一表不俗。请问下边小将姓子名谁，到这儿找谁来了？本帅穆桂英在此。杨宗方听清楚了，那是嫂子，甩凳下马，抱拳领手。哎呀，穆元帅，我叫杨宗峰，我的父亲乃杨四郎，我数个字说叫杨艳辉，我的母亲是北国的二公主铁镜，此番我是奉师命下山到千敌认祖归宗，我的师父是飞虎峪后山槐树岭青云观观主长眉道长魏师天。穆桂英听完心里为难，哦，四郎的儿子，但是他娘是北国的公主啊，他到这来有何为生啊？这个杨宗峰，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有何为证？我这有父亲的书信。好，取着来，派军兵下城到了外边，把信取进来，城门关闭，把信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打开看了看，上边的话是以杨四郎口气说的，可是这字到底是不是四郎写的，穆桂英不知道。来人呢，有请佘老太君杨元帅。时间不大，杨六郎、佘太君、杨宗保、杨宗英都来了。问桂英什么事儿，穆桂英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杨六郎，六郎又递给佘太君。佘太君仔细的一看，手哆嗦了，当娘的对儿子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况且说长寿星佘老太君那是文武全才的女人呐、啊。哎呀，这是我四郎儿的笔迹。杨景啊，娘，这孩子是你四哥的儿子。娘，看这字可像，只是他的母亲是萧太后的女儿，他能真心实意的跟我们吗？这老太君扶垛口往下仔细看了看，杨景也瞧着，这杨宗峰长得特像四郎，四郎和杨六郎模样差不多，两个人就是差了几岁，说明杨宗峰特别像六郎啊，像是杨门之后，只是这孩子。杨宗英好奇仔细的看了看，哎，这怎么那么眼熟呢？盔甲马兵刃，哎，怎么像我在那个地方碰见那个麒麟子呢？是他，没错，哈哈，跑这儿炸城来了。奶奶，别听他的，这个小子是奸计，他和黄凤仙定好计了，来炸城来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把和麒麟子打仗事儿说了一遍，你要不信我喊他一声，我管他叫麒麟子，他要不答应那说明我认错人了，他要答应就是奸计。好，我看看你叫一声。杨宗英冲着下边

0: 喊：“麒麟子！”杨宗峰一听有人喊他，连忙答应：“啊！”这一答应，杨宗英说：“怎么样？哎，怎么样？朱元帅，这小子是奸细，麒麟子，你认识我不？”杨宗峰一看，认得。哦，你是杨宗英对不对？
1: 对呀。
0: 哎呀，宗英，上次是我错了，我好心把你踢着，你别生气啊，快开这城，让我进去吧。杨宗英可气坏了。哎，麒麟子，你别胆儿大，不知道寒碜了。你和黄凤仙说的话，我听得明明白白的。黄凤仙告诉你，等你下山的时候，到天门镇去找他去。你看你们俩难舍难离的。
1: 哦，
0: 定好了计策，来炸城来了。来呀、啊，开弓放箭，射他！杨宗峰这回可着急了，别介，穆元帅，我还有下话回禀呢。
1: 好，你讲吧。
0: 穆元帅，方才宗英说的是有那么回事儿，因为那阵儿我不知道我是阳门之后，所以救过黄凤仙，黄凤仙约我到他们的连营去，我也答应了。后来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我是阳门之后，就拿出我爹的信，就这么我才来认祖归宗。那次我办的事儿错了，这次我下山拿来我师父给的三皇剑，我要到疆场会战黄凤仙，去破他的三皇剑去呢。元帅，请您开城吧。杨宗英说：“嘿嘿嘿，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啊，去战黄凤仙去啊！你进来炸城来了吧？元帅，不能让他进来。”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都为难了。要看这孩子说话，可倒挺实在；看这封信，也是四郎的笔迹。这孩子长得模样也特别像六郎。到是阳门之后，可是听宗英说的，也没撒谎。这怎么办呢？他回头看看太君，祖母奶奶，您想怎么办？这。桂英啊，你是军中之帅，听你的吧。好，杨宗峰，元帅，此事真假难辨，本帅也不能轻易开城叫你进关，因为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倘若奸细入城，城池难保。可是你说你是阳门之后，这也好办。你到疆场会战黄凤仙，我派杨宗英给你关闭廖镇，如果你战败了黄凤仙，破了他的三皇剑，那就算你立了功，是阳门之后，我把你接进城来。如果打不过黄凤仙，这也没什么，因为人的武艺有大有小，只要你肯过去交战，我们也能分出真假。你敢不敢到天门镇讨敌要阵呢？
1: 这
0: 行，元帅，要这么说，请您给我人马，我这就出征。随后穆桂英点齐1000名军卒，给杨宗英一支大令，叫他领兵出城。穆桂英等人在城头看着，为什么呢？因为穆元帅很会用兵，你在城头这一战，下边的军卒就有胆子，你当元帅的先跑，那当兵的比你跑得还快。穆桂英在这等着，杨宗英领人马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和杨宗峰两人见了面。哎，杨宗峰，走吧。
1: 好，走。
0: 说完，两人领着军卒直奔天门镇，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杨宗峰说：“你给我讨的要阵怎么样？等他出来的，我去打。”
1: 行。
0: 杨宗英一马当先来到了近前，冲着对面高喊：“哎！”天门镇镇主听着，快叫黄毛丫头黄凤仙出来，要不然我要马踏你的天门镇了。光喊可不进去，他不敢进呐。其实天门镇平时啊，也不管这套，你喊你的，我们是护阵的，我不管那个。哎，今天特别巧，黄凤仙没在天门镇，就在。

0: 边三春六国的营盘里呢，干什么呢？去看马荣元帅的女儿马采莲。因为黄凤仙和马采莲这员女将特别好，这几天黄凤仙心里有心事啊。因为头一次被杨宗峰救了命，二次碰见杨宗峰，这姑娘起了爱慕之心，有心想终身相许吧，怎奈中间没有搭桥之人，再一个又不知道这个麒麟子小老道到底是谁家之后，所以把自己的心事找着马采莲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儿，军兵报：黄小姐，外边讨定要任非让你出马临敌不可，正在天门镇门口骂呢，你看您是去是不去？您要是不去，您就快走吧。黄凤仙心的话，还要点名要我的，那好，我去。他叫马采莲给他关帝廖镇，这两员女将也是好胜，双双出马，带了1000人，是比县国的兵，来到两军阵前列开了阵势。马采莲在旁边给他助威，黄凤仙一马当先来到了当中，抬头一瞧，嘿，这是杨宗英，这两个人是死对头了。杨宗英，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斗败的鹌鹑，战败的鸡，你要来干什么？黄凤仙，不是我找你，有人找你，你的好朋友来了，你等着啊，你可别走，嗨，我请着你呢。杨宗英拨马回来了，来见杨宗峰。哎，麒麟子，黄凤仙可来了啊，你看着办。他这一斗啊，杨宗峰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现在是两国对立仇敌，我要不战败黄凤仙，人家杨家将不要我呀。哎，脸儿一撂，催动胯下玉麒麟来到了当中，扒一扣凳，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了猪龙戟，单手一合：哎，黄凤仙，你认识我吗？他这一嗓子把黄凤仙吓一跳，他仔细一看，咋这个人这么眼熟呢？但是有盔有甲，又上马行兵刃，哎，我看你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哼，丫头少说废话，撒马过来。等等，这姑娘一歪头，瞧见杨宗峰的背后飞了一口剑，黄色剑穗随风飘摆，不由得姑娘摸摸自己后背的宝剑。哎，这原将，我怎么看你好像麒麟子呢？是不是啊？
1: 啊，不错，是我。
0: 啊，你真来了，那么说你师父叫你下山来了。哎呀，你走错了，我在这边天门镇，那边是宋营，我们是死对头，你快过来吧。你怎么和杨宗英弄到一块儿去了呢？
1: 呸，丫头少要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啊，不知道啊。
1: 哼，我乃是杨门之后，我父亲是杨四郎，现在我奉师命下山镇祖归宗，到天敌来战你黄凤仙。丫头，你不是有三黄剑吗？来啊，咱俩试杀一只。
0: 黄凤仙傻了，他的心呐、像一团火一样，没想到被杨宗峰哗泼了一瓢凉水，这心呐、刷就凉啊，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因为前者在旷野深山他救了我的命，后来在树林又碰见一次，我跟采莲都说过愿意以身相许，想不到是对立的仇敌，这个事儿可叫我怎么办？杨将军呐、我真没想到你到宋营去了，可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黄姥姥，对得起你娘吗？
1: 嗨，少说那些没用的，
0: 你别忘了我们两个两次见面。
1: 嗨，八次有什么用啊？那是怪我倒霉碰见你。丫头废话少说。

0: 杨宗纲亮出三皇剑，要会战黄凤仙，宝剑一举，寒光闪闪。黄凤仙是又难过又害怕，难过的是想不到恩人变仇人，害怕的是他这口剑比我这口剑强得多，要是碰上我这口剑非损坏不可，怎么办？我走吧。想到这儿忙说，杨宗纲，上次你救了我的命，今天我来报恩，不和你打了，改日再战。说完拨马便走，到了本部军队，和马采莲一起收兵回营。杨宗英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他们没打就分开了。哦，这明明是假的，我给他关什么敌料什么阵呢？走吧，吩咐收兵。鸣金锣一响，杨宗英领人往回去。此时天将黄昏，杨宗纲在后边紧紧的追，宗英领着队伍也不等他，等到了城下，宗英叫队伍进了城，他在外边等着。宗纲到了近前，杨宗英高喊：麒麟子，你别进城了，找黄凤仙去吧，你们两个见面难分难舍，你一举剑他就跑了，胜得多容易啊，我再傻也看得出来呀，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去吧。说完，杨宗英冲着上边一招手，吊桥一落，他也进去了。杨宗纲也想跟进去，吊桥扯起来，把杨宗纲气的。杨宗英，你等会儿，我有话说。嗨，你找黄凤仙说去吧，我走喽。哎呀，真气死我了！不行，我找我师傅去。杨宗纲催马消失在远处的树林。这阵儿，杨宗英进了城里，穆元帅从城头下来问疆场事，宗英就把刚才他们两个见面事说了一遍。哎，这个一举剑，那个往回就跑，那还用问吗？这个麒麟子是来诈降来了，所以我没敢放他进城，他走了。桂英摇摇头，宗英啊，你这事儿办的不对，他就是假的，也应该把他带进来，知道他假的怕什么，咱把他抓起来呗。万一要是真的，你把他逼走了，他再行了短剑，你可就有罪了。哎呀，我没这么想啊。嗨，我不是埋怨你，上次江翠萍就是被你这么逼走的，直到现在江翠萍还没回来，你这回怎么又干这个事儿呢？如果再要碰见杨宗纲，可一定领进城。
1: 哎，我知道了，元帅，这回我才明白。
0: 说完，穆桂英、崔金定、杨宗英等人呼噜呼噜的往回去，一直奔帅府。离着帅府不太远呢，就听着前面我人声嘈杂，了不得喽，失火喽。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人声嘈杂，就听到嘡啦啷嘡啦啷嘡啦啷敲铜盆的声音，人群都往那个方向去呀。帅府起火了，这块房子多，水火无情啊，要是连成剑，损失可太大了。军宗，打他一下，什么地方起火？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One Earth, One Life。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董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哎，师傅，等一等。
1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1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唉，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4: 五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十五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三十五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五十五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3: 嗯，出错了，
34: 发现病毒
3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9: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4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3: 早年
4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6: 你好，欢迎来到
4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7: 你还好吧？
4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
22: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
0: 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4: 哎呀我。

0: 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
2: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1: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

0: 看更多的风景。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今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

0: 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
12: 不
11: 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 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行。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
2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2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3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2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

0: 成为一种轮回。
1: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

0: 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5: 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2012年。

0: 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 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

0: 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士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5: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来。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

0: 十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3: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在家，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

0: 熟睡。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0: 我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

0: 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

0: 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

0: 哎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 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6: 出错了，
27: 发现病毒
2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9: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8: 在家放寒假，
3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2: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4: 早年
4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诗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们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啊、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

0: 青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会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0: 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十五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没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3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2: 早年
3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3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37: 师傅，到爱心小区。
3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3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
0: 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2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3: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4: 哎，又是这个点。
22: 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3: 我要投诉。
3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3: 啊？为什么呀？
3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2: 谢谢合作。
3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8: 为什么呀？
3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8: 哦，是这样。
3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

0: 休克。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敬孝德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您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胸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两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认为它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胆粉每支补贴后才9.9元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鹿血精他1元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2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1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哎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哎，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金熊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鹿血精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哎，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2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鹿血精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呀，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1/2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呀，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生津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

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哎，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峰、吉林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戍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五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鹿苑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这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九大毒素。哪九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1/3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鹿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吃了那么多的药，
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对吧？但是有的乌头附子，有的细辛，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出盛的状态，以其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也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你喝上一个疗程的鹿血精，你再看毛囊炎没了，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黏痰，白稀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他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生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除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
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落血精。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落血精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第七个是湿毒，湿毒呢是湿邪长期郁结与热邪结合形成的病理，最典型的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有的人拿这个湿疹他就好不了。你喝喝落血精，喝一段时间落血精，你再想得湿疹得不了了，因为体内的体质变了。还有长水泡的、糜烂的、瘙痒的、头身困重如裹尸布的、大便黏腻粘马桶的，这是典型的脾湿。小便浑浊的，女性带下黄臭，妇科炎症的，哎，你用呢鹿血精你排排湿，包括湿疹，包括荨麻疹，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包括妇科炎症，包括消化不良，哎，好多的疑难杂症慢慢没了。哎，其实也不是那么神奇，它就是把身体体质改变了。中医治病呢它讲究整体，有的人不懂啊，哎呀怎么鹿血精还能把我妇科炎症治好，这跟湿毒就整体有关，你的免疫力还提高了。还有虫毒，虫毒多指寄生虫，包括一些呢部分的病原微生物侵袭人体造成的。南方的朋友啊，哎，咱们知道虫毒接触的毒啊，血吸虫嘛，包括肠道有寄生虫，哎，这个时候鹿血精帮你排出来。最后一个叫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强烈的情绪刺激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这个情志之毒啊，就导致这个人呢、性情大变，抑郁、焦虑，总爱呢自言自语，失眠，尤其是心悸失眠，吃多少安眠药治不了，胸胁胀痛，心律不齐，气机不畅，还能生痰治瘀，免疫力低下，咳咔咳嗽。还有这高血压也跟情志之毒有关，有的胃肠功能紊乱与情志之毒有关，有的抑郁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神经性皮炎都跟它有关。好多人拿呀，你们这个鹿血精哎，怎么治这么多病啊？不是它治的病多，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九毒，九毒没了，情志之毒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西药吃，吃不好，一用鹿血精，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前不久给大家指导高考的一位名师，40多岁，在这个跑步机上运动，哎呀运动了一天，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跑过马拉松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40多岁啊，40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鹿血精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跟你讲九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40多岁，我告诉你，
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

大厅，吃着吃着不行了，批发大厅吧，提批发大厅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大厅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大厅都是药物的毒素啊，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你喝鹿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必须按照疗程周期用，百日周期嘛，100天才一个周期，慢工才能出细活。气血亏虚导致第五个危害，胰腺供血不足，高血糖，糖尿病。胰腺也是一样的，吃饱饭了，它给你分泌足量胰岛素，它吃不饱饭了，它就生产不了足量胰岛素。好比你家工厂雇的工人啊，开不出工资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给够了，哎，一个个呢精神饱满，玩命给你干活，就这个道理。气血亏虚导致第六个危害，脾胃供血不足，消化系统失衡，便秘、老胃病、胃出血、胃溃疡。气血亏虚导致第七个危害，肺脏供血不足，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老慢支、老咳喘。气血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的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下

0: 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清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清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清，以后绝无赠送。鹿血清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两天了。两天之后啊，咱们金熊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9.9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鹿血清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了是吧？
3: 哎，用了金熊胆，这不是一个多月。
0: 哦，
3: 哎呀，这个效果哈，确实是白天腹地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0: 除了金熊胆，鹿血清喝上了吗？
3: 鹿血清还没喝，
0: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3: 哎，光喝熊胆粉。
0: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3: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再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0: 嗯。
3: 去医院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冲冲突，当时说话就呜啦呜啦的，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在那个中心胆呢，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都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去往前那么挪着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那应该左侧那一面的，现在啊，你不管干什么了。这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个3楼吧，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住 根本就是得扶点这么挪。

0: 办那么学的话、
1: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0: 哎，才能使上劲儿了，对、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哎呀，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出不但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一天一个让，那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1: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胸胆粉，它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连上了大脑神经，给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那个鹿血精呢，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它不但能解酒毒。它能补血填精，它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0: 哎呀，我也感觉是的，用上鹿血精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如虎添翼了。
1: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0: 哎呀，说实在的，郭老师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有些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也没买，现在你赶紧这个活动，这不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咱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1: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儿啊？就是每人都送鹿血精，平时原价199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只要打这个厂牌电话，这不最后两天吗？今天报上名，明天就安排送货，3到4个工作日给你送到家里啊。
0: 哦，好，哎呀，那太感谢高老师。那么我后期那个用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
1: 哎，用法都一样，包括金胸胆，包括鹿血精，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下就放心了。
1: 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0: 好嘞好嘞，那谢谢郭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再见啊。
0: 好嘞，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呀，我这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胸胆粉和这个鹿血精。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我就回去再买点试一试吧。买了一个疗程的。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有效果了。哎呀，我就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买一
1: 点。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一支，而且鹿血精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吗？
3: 对，就是。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活动最后两天了吗？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1: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3: 哎呀，我嘛，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 六七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啊这个心口闷，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一开始啊吃点药啊还能压下去，结果2021年的时候啊，突然犯了这个急性这个前臂心梗了。这个当时啊紧急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1: 嗯，
3: 做完手术之后啊还做了这个冠脉造影。
1: 嗯，
3: 医生说我这个血管里面啊还有两处70%的这个狭窄的，没有一起放支架，让我啊后续啊观察观察。
1: 嗯，
3: 要是不行啊就做这个二次介入。不光我这个心脏啊，我这个颈动脉也不好。
1: 嗯，
3: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1: 嗯，
3: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1.5×10.4。
1: 嗯，
3: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1: 嗯，
3: 得一直吃药控制。
1: 嗯，
3: 不行呢也得处理。
1: 嗯，
3: 就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呐、帕丁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1: 嗯，
3: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1: 嗯，
3: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1: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 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啊，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啊。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筋和人的筋80%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它能穿透这层包膜，明白了吧？
3: 对，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两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把我熬垮了。
1: 嗯，
3: 这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3: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吧。
1: 嗯，
3: 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
1: 嗯，
3: 您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1: 嗯，
3: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1: 嗯，
3: 试试没有错啊。
1: 嗯，
3: 死马当活马医吧，
1: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3: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3: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1: 嗯，
3: 早一只晚两只，就这么搭配着吃。
1: 嗯，
3: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1: 嗯，
3: 我才吃了12天啊。
1: 嗯，
3: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啊，
1: 嗯，
3: 就轻多了。
1: 嗯，
3: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3: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1: 多好啊。
3: 嗯，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1: 嗯，
3: 之前啊我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1: 嗯，
3: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1: 嗯，
3: 整个人现在啊这个精神啊都不一样了。
1: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 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

0: 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十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1: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啊，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0: 嗯，
1: 原来我两三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啊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0: 嗯，
1: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0: 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两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胸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厂外电话吧啊。
1: 行，40
0: 打厂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胸胆粉的患者家属。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0: 不客气，您说吧。
3: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2次这个脑出血。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平常那个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0: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3: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了。
0: 这个多长时间了？
3: 这是就是发生过2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0: 那第二次呢？
3: 再一个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也是效果不行呀。
0: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胸胆粉还有鹿血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3: 哎呀，真的是没了。
0: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胸胆和鹿血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3: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她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她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0: 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9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胸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

0: 峰是阴死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还想问问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它里面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0: 你想一想，
1: 想注意些什么。
0: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血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0: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啊。
1: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0: 好，再见啊。
1: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浆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0: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十支。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金熊胆，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0: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3: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都10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0: 嗯，
3: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2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这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带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0: 明白。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 都能明目视眼，明白吧？
3: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0: 挺好的。
3: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再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再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0: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那么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啊。另外呢，鹿血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精一补充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一配合更好啊。
3: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0: 咱们必须打厂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他不是必须给的，你别到最后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厂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3: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 活动最后只两天，

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经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胸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鹿血经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经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经，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经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两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认为他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胆粉每支补贴后才9.9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鹿血经它1毛钱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地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两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
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一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哎，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哎，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筋胸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鹿血精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哎，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两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鹿血精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呀。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呀？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
陆院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陆院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陆院，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丰、吉林东丰、东辽、辉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戍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五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陆院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陆院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这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九大毒素。哪九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1/3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鹿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对吧？但是有的乌头附子，有的细辛，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出盛的状态，以急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
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你喝上一个疗程的鹿血精，你再看毛囊炎没了，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黏痰，白皙的这种寒痰，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他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士，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鹿血精。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鹿血精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第七个是湿毒，湿毒呢是湿邪长期郁结与热邪结合形成的病理，最典型的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有的人那这个湿疹他就好不了，你喝喝鹿血精，喝一段时间鹿血精，你再想得湿疹得不了了，
因为体内的体质变了，还有长水泡的、糜烂的。

瘙痒的，头身困重如裹尸布的，大便黏腻粘马桶的，这是典型的脾湿，小便浑浊的，女性带下黄臭，妇科炎症的，哎，你用呢鹿血经你排排湿，包括湿疹，包括荨麻疹，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包括妇科炎症，包括消化不良，哎，好多的疑难杂症慢慢没了，哎，其实也不是那么神奇，它就是把身体体质改变了。中医治病呢，它讲究整体，有的人不懂啊，哎呀，怎么鹿血经还能把我妇科炎症治好？这跟湿毒就整体有关，你的免疫力还提高了。还有虫毒，虫毒多指寄生虫，包括一些呢部分的病原微生物侵袭人体造成的。南方的朋友啊，哎，咱们知道虫毒接触的毒啊，血吸虫嘛，包括肠道有寄生虫，哎，这个时候鹿血经帮你排出来。最后一个叫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强烈的情绪刺激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这个情志之毒啊，就导致这个人呢、性情大变，抑郁、焦虑，总爱呢自言自语，失眠，尤其是心悸失眠，吃多少安眠药治不了，胸胁胀痛，心律不齐，气机不畅，还能生痰治瘀，免疫力低下，咳咔咳嗽。还有这高血压也跟情志之毒有关，有的胃肠功能紊乱与情志之毒有关，有的抑郁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神经性皮炎都跟它有关。好多人拿呀，你们这个鹿血经，哎，怎么治这么多病啊？不是它治的病多，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九毒，九毒没了，情志之毒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需要吃，吃不好，一用鹿血经，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前不久给大家指导高考的一位名师，40多岁，在这个跑步机上运动，哎呀，运动了一天。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跑过马拉松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40多岁啊，40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鹿血经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跟你讲九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40多岁，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但是呢，你如果早用鹿血经，哎，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啊，老年性痴呆，中风偏瘫，高血压，大脑吃不饱。你想想，远端末梢血管它没有充足的血液，它不干瘪了吗？所以就脑缺血，缺血时间长，那不大脑痴呆了吗？气血亏虚导致第三个危害，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高血脂。好多人治高血脂

0: 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你喝鹿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必须按照疗程周期用，百日周期嘛，100天才一个周期，慢功才能出气火。气血亏虚导致第五个危害，胰腺供血不足，高血糖，糖尿病，胰腺也是一样的，吃饱饭了他给你分泌足量胰岛素，他吃不饱饭了他就生产不了足量胰岛素，好比你家工厂雇的工人啊，开不出工资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给够了，哎，一个个呢精神饱满，玩命给你干活，就这个道理。气血亏虚导致第六个危害，脾胃供血不足，消化系统失衡，便秘老胃病，胃出血胃溃疡。气血亏虚导致第七个危害，肺脏供血不足，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老慢支，老咳喘。气血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的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

0: 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陆雪清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清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清，以后绝无赠送。陆血清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啊。
2: 哎，你好，那位朋友。
1: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最后两天了。
2: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两天了。两天之后啊，咱们金熊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九块九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陆雪清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1: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2: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老朋友了。
2: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了是吧？
1: 哎，用了金熊胆，这不是一个多月。
2: 哦，
1: 哎呀，这个效果哈，确实是白天不地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2: 除了金熊胆，陆雪清喝上了吗？
1: 陆雪清还没喝。
2: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1: 哎，光喝熊胆粉。
2: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1: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2: 嗯。
1: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再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2: 嗯。
1: 去医院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是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冲冲突，当时说话就呜啦呜啦的，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在那个中心胆呢，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都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去往前那么挪着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那你左侧那一面的。现在哈，你不管干什么了。他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个3楼吧，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住根本就是得扶着这么挪那么取的，
2: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1: 他能使上劲儿了。对，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出，不但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一天一个让，那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2: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熊胆粉，他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连上了大脑神经，给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那个陆血清呢。 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它不但能解酒毒，它能补血填精，它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1: 哎呀，我也感觉是的，用上鹿血精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2: 对，
1: 如虎添翼了。
2: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1: 哎呀，说实在的，郭老师刚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
2: 嗯，
1: 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
2: 嗯，
1: 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熊胆。
2: 嗯，
1: 这个鹿血精也没买。现在你赶紧这个活动，这不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咱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2: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啊？就是每人都送鹿血精，平时原价199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只要打这个厂牌电话，这不最后两天吗？今天报上名，明天就安排送货，3-4个工作日给你送到家里啊。
1: 哦，好，哎呀，那太感谢高老师。那么我后期那个用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
2: 哎，用法都一样，包括金熊胆，包括鹿血精，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下就放心了。
2: 嗯，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1: 好嘞好嘞，那谢谢高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2: 好，再见啊。
1: 好嘞好 嘞，再见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嗯。
3: 哎呀，我这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
2: 嗯。
3: 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
2: 嗯，
3: 我就再买点试一试吧，
2: 嗯，
3: 买了一个疗程的，
2: 嗯，
3: 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有效果了，
2: 嗯，
3: 哎呀，我就啊，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买，
2: 明白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一支，而且鹿血精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吧？
3: 对，就是，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活动最后两天了吗？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2: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3: 哎呀，我嘛，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啊，这个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一开始啊，吃点药啊还能压下去，结果2021年的时候啊，突然犯了这个急性这个前臂心梗了。这个当时啊。紧急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2: 嗯，
3: 做完手术之后啊，还做了这个冠脉造影，
2: 嗯，
3: 医生说我这个血管里面啊还有2处70%的这个狭窄的，没有一起放支架，让我啊 后续啊关。

0: 观察观察。
1: 嗯，
0: 要是不行啊，就做这个二次介入。不光我这个心脏啊，我这个颈动脉也不好。
1: 嗯，
0: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1: 嗯，
0: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 2.3×12.6 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 ,1.5×10.4。
1: 嗯，
0: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1: 嗯，
0: 这一直吃药控制，
1: 嗯，
0: 不行呢也得处理，
1: 嗯，
0: 就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啊、他汀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1: 嗯，
0: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1: 嗯，
0: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1: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啊，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一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筋和人的筋80%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它能穿透这层包膜，明白了吧？
0: 对，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两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把我熬垮了。
1: 嗯，
0: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吧。
1: 嗯，
0: 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
1: 嗯，
0: 您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1: 嗯，
0: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1: 嗯，
0: 试试没有错啊。
1: 嗯，
0: 死马当活马医吧，
1: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0: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1: 嗯，
0: 早一只晚两只，就这么搭配着吃。
1: 嗯，
0: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1: 嗯，
0: 我才吃了12天啊。
1: 嗯，
0: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啊，
1: 嗯，
0: 就轻多了。
1: 嗯，
0: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1: 多好啊。嗯，
0: 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1: 嗯，
0: 之前哦，我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1: 嗯，
0: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1: 嗯，
0: 整个人现在哦，这个精神哦都不一样了。
1: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

0: 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十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哎，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1: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啊，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0: 嗯，
1: 原来我两三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啊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0: 嗯，
1: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0: 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两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雪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吧啊。
1: 行行行，是的，
0: 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家属。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0: 不客气，您说吧。
3: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2次这个脑出血。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平常那个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0: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3: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了。
0: 这个多长时间了？
3: 这是就是发生过2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0: 那第二次呢？
3: 再一个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也是效果不行呀。
0: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熊胆粉还有露雪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3: 哎呀，真的是没了。
0: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熊胆和露雪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3: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她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她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0: 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9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熊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3: 哎，好的好的。 那我就还想问问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它里面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0: 你想一想，
3: 想注意些什么。
0: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血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3: 哎，好的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0: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啊。
3: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0: 好，再见啊。
3: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浆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0: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10支。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金熊胆，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4: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0: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4: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都10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0: 嗯，
4: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2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0: 嗯，
4: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再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带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0: 明白。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4: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0: 挺好的。
4: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 再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0: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那么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啊。另外呢，鹿血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精一补充气血，再加上心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一配合更好啊。
4: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0: 咱们必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它不是必须给的，你别到最后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4: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 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熊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动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陆雪晶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陆雪晶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两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认为他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胆粉每支补贴后才9.9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陆雪晶它1毛钱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两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一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金熊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陆雪晶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订药 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

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两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鹿血精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呀。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呀，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生津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哎，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峰、吉林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戍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5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鹿苑
当然说哎，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这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九大毒素。哪九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哎，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1/3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鹿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对吧？但是有的乌头附子，有的细辛，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出盛的状态，以急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也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
好治啊。

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你喝上一个疗程的鹿血精，你再看毛囊炎没了，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黏痰，白皙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他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生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鹿血精。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鹿血精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第七个是湿毒，湿毒呢是湿邪长期郁结与热邪结合形成的病理，最典型的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有的人呢这个湿疹他就好不了，你喝喝鹿血精，喝一段时间鹿血精，你再想得湿疹得不了了，因为体内的体质变了，还有长水泡的，糜烂的，瘙痒的，头身困重如裹尸布的，大便黏腻粘马桶的，这是典型的脾湿，小便浑浊的，女性带下黄臭，妇科炎症的，哎，你用呢鹿血精你排排湿，包括湿疹，包括荨麻疹，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包括妇科炎症，包括消化不良，哎，好多的疑难杂症慢慢没了，哎，其实也不是那么神奇，它就是把身体体质改变了。中医治病呢它讲究整体，有的人不懂啊，哎呀怎么鹿血精还能把我妇科炎症治好，这跟湿毒就整体有关，你的免疫力还提高了。还有虫毒，虫毒多指寄生虫，包括一些呢部分的
病原微生物侵袭人体造成的。南方的朋友啊，哎，咱们知道虫毒接触的毒啊，血吸虫嘛，包括肠道有寄生虫，哎，这个时候录血清帮你排出来。最后一个叫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强烈的情绪刺激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这个情志之毒啊，就导致这个人呢、性情大变，抑郁、焦虑，总爱呢自言自语，失眠，尤其是心悸失眠，吃多少安眠药治不了，胸胁胀痛，心律不齐，气机不畅，还能声痰治愈，免疫力低下，咳咔咳嗽。还有这高血压也跟情志之毒有关，有的胃肠功能紊乱与情志之毒有关，有的抑郁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神经性皮炎都跟它有关。好多人拿呀，你们这个录血清，哎，怎么治这么多病啊？不是他治的病多，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酒毒，酒毒没了，情志之毒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需要吃，吃不好，一用录血清，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前不久给大家指导高考的一位名师，40多岁，在这个跑步机上运动，哎呀，运动了一天，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跑过马拉松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40多岁啊，40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录血精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跟你讲九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40多岁，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但是呢，你如果早用录血精，哎，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啊，老年性痴呆，中风偏瘫，高血压，大脑吃不饱。你想想，远端末梢血管它没有充足的血液，它不干瘪了吗？所以就脑缺血，缺血时间长，那不大脑痴呆了吗？气血亏虚导致第三个危害，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高血脂。好多人治高血脂，天天吃他汀啊，一辈子吃他汀啊，慢慢的呢，什么心发他汀，吃着吃着不行了，脾发他汀吧，脾发他汀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他汀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他汀都是药物的毒素啊，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

0: 胰腺也是一样的，吃饱饭了它给你分泌足量胰岛素，它吃不饱饭了它就生产不了足量胰岛素。好比你家工厂雇的工人啊，开不出工资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给够了，哎，一个个呢精神饱满，玩命给你干活，就这个道理。气血亏虚导致第六个危害，脾胃供血不足，消化系统失衡，便秘、老胃病、胃出血、胃溃疡。气血亏虚导致第七个危害，肺脏供血不足，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老慢支、老咳喘。气血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0000。

0: 392，
1: 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2: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1: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老朋友了。
1: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了是吧？
2: 哎，用了金熊胆，这不是一个多月。
1: 哦，
2: 哎呀，这个效果哈，确实是白天腹肌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1: 除了金熊胆，鹿血精喝上了吗？
2: 鹿血精还没喝。
1: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2: 哎，光喝熊胆粉。
1: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2: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1: 嗯。
2: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也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1: 嗯。
2: 去院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清清楚，当时说话就呜啦呜啦的，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在那个中心胆了，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都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往前那么挪着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那一左侧那一面的。现在啊，你不管干什么了，这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个3楼吧，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都。根本就是得扶着那么挪那么取的，
1: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2: 他能使上劲儿了，对。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去不但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一天一个让他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1: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熊胆粉，他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连上了大脑神经，给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那个鹿血精呢。要是把鹿血精用上，他不但能解酒毒，他能补血填精，他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2: 我也感觉是的，用上鹿血精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1: 对，
2: 如虎添翼了。
1: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2: 说实在的，郭老师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有些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熊胆，这个鹿血精也没买。现在你赶紧这个活动，这不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在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1: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儿啊？就是每人都送鹿血精，平时原价199一支的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只要打这个厂牌电话，这不最后2天吗？今天报上。

0: 明天就安排送货，3到4个工作日给你送到家里啊。
1: 哦，好，哎呀，那太感谢高老师。那么我后期那个用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
0: 哎，用法都一样，包括金熊胆，包括落雪晶，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下就放心了。
0: 嗯，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1: 好嘞，好嘞，那谢谢高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
3: 哎呀，我的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
0: 嗯，
3: 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和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
0: 嗯，
3: 我就回去再买点试一试吧。
0: 嗯，
3: 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3: 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有效果了。
0: 嗯。
3: 哎呀，我就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买一
0: 点。嗯，明白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嘛，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元一支，而且鹿血精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吧？
3: 对，就是。
0: 嗯，
3: 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活动最后2天了吗？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0: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3: 哎呀，我嘛，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
0: 嗯，
3: 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啊，这个心口闷。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一开始啊，吃点药啊还能压下去，结果2021年的时候啊，突然犯了这个急性这个前臂心梗了。这个当时啊紧急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0: 嗯，
3: 做完手术之后啊，还做了这个冠脉造影。
0: 嗯，
3: 医生说我这个血管里面啊还有2处70%的这个狭窄的，没有一起放支架，让我啊后续啊观察观察。
0: 嗯，
3: 要是不行啊就做这个2次介入。不光我这个心脏啊，我这个颈动脉也不好。
0: 嗯，
3: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0: 嗯，
3: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1.5×10.4。
0: 嗯，
3: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0: 嗯，
3: 得一直吃药控制。
0: 嗯，
3: 不行呢也得处理。
0: 嗯，
3: 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啊，他汀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0: 嗯，
3: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0: 嗯，
3: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0: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 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 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能穿透这层薄膜，明白了吧？
3: 对，明白了，明白。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两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怕我都把我熬垮了。
0: 嗯，
3: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3: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反正。
0: 嗯，
3: 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了。
0: 嗯，
3: 您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0: 嗯，
3: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0: 嗯，
3: 试试没有错啊。
0: 嗯，
3: 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3: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3: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银熊胆粉哦。
0: 嗯，
3: 找一只碗两只，就这么搭配着吃。
0: 嗯，
3: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0: 嗯，
3: 我才吃了12天啊。
0: 嗯，
3: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啊，
0: 嗯，
3: 就轻多了。
0: 嗯，
3: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0: 嗯，
3: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0: 多好啊。 嗯，
3: 嗯，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0: 嗯，
3: 之前哦我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0: 嗯，
3: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0: 嗯，
3: 整个人现在哦这个精神哦都不一样了。
0: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十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这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哎，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3: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哦，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0: 嗯，
3: 原来我2-3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哦，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0: 嗯，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2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胸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吧啊。
3: 行行行，是的，
0: 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3: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家属。
0: 嗯，
4: 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
0: 嗯，
4: 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0: 不客气，您说吧。
4: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两次这个脑出血。
0: 嗯，
4: 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0: 嗯，
4: 平常那个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0: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4: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了。
0: 嗯，这个多长时间了？
4: 这是就是发生过两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0: 嗯，这第二次呢？
4: 再者，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
0: 嗯，
4: 也是效果不行呀。
0: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熊胆粉，还有鹿血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4: 哎呀，真的是没了。
0: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熊胆和鹿血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4: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她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她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0: 嗯。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九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熊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4: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还想问问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他们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0: 你想一想，
4: 想注意些什么。
0: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血、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4: 哎，好的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嗯，
0: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2天啊。
4: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0: 好，再见啊。
4: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咱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0: 有鹿血精， 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十支，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金胸胆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5: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0: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5: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都十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吧，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胸胆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0: 嗯，
5: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两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0: 嗯，
5: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再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带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0: 明白，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
5: 嗯，
0: 啊什么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
5: 嗯，
0: 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5: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0: 挺好的。
5: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在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0: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那么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啊。另外呢鹿血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精一补充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一配合更好啊。
5: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0: 咱们必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他不是必须给的，你别到最后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5: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

0: 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您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熊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 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陆雪晶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陆雪晶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两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认为他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胆粉每支补贴后才9.9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陆雪晶他1毛钱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两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一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哎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哎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金熊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陆雪晶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哎，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两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陆雪晶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 让我们呢不得不

拍手称赞。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啊，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呀？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生精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哎，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峰、吉林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树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五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鹿苑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这材料首先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九大毒素。哪九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
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哎，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1/3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鹿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对吧？但是有的乌头附子，有的细辛，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出盛的状态，以急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也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你喝上一个疗程的鹿血精，你再看毛囊炎没了，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粘痰，
白皙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他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士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鹿血精。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鹿血精呢？喝完这个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第七个是湿毒，湿毒呢是湿邪长期郁结与热邪结合形成的病理，最典型的皮肤湿疹反复发作，有的人呢这个湿疹他就好不了，你喝喝鹿血精，喝一段时间鹿血精，你再想得湿疹得不了了，因为体内的体质变了，还有长水泡的、糜烂的、瘙痒的、头身困重如裹尸布的、大便黏腻粘马桶的，这是典型的脾湿；小便浑浊的，女性带下黄臭、妇科炎症的，哎，你用呢鹿血精，你排排湿。包括湿疹，包括荨麻疹，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包括妇科炎症，包括消化不良，哎，好多的疑难杂症慢慢没了。哎，其实也不是那么神奇，它就是把身体体质改变了。中医治病呢，它讲究整体。有的人不懂啊，哎呀，怎么鹿血精还能把我妇科炎症治好？这跟湿毒就整体有关，你的免疫力还提高了。还有虫毒，虫毒多指寄生虫，包括一些呢部分的病原微生物侵袭人体造成的。南方的朋友啊，哎，咱们知道虫毒接触的毒啊，血吸虫嘛，包括肠道有寄生虫，哎，这个时候鹿血精帮你排出来。最后一个叫情志之毒，七情过急，长期强烈的情绪刺激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这个情志之毒啊，就导致这个人呢、性情大变，抑郁、焦虑，总爱呢自言自语，失眠，尤其是心悸失眠，吃多少安眠药治不了，胸胁胀痛，心律不齐，气机不畅，还能生痰治瘀，免疫力低下，咳咔咳嗽，还有这高血压。也跟情志之毒有关，有的胃肠功能紊乱与情志之毒有关，有的抑郁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神经性皮炎都跟它有关。好多人拿呀，你们这个鹿血精，哎，怎么治这么多病啊？不是它治的病多，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九毒，九毒没了，
停止。

脂都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需要吃，吃不好，一用鹿血精，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前不久给大家指导高考的一位名师，40多岁，在这个跑步机上运动，哎呀运动了一天，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跑过马拉松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40多岁啊，40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鹿血精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跟你讲9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40多岁，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但是呢，你如果早用鹿血精，哎，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啊，老年性痴呆，中风偏瘫，高血压，大脑吃不饱。你想想，远端末梢血管它没有充足的血液，它不干瘪了吗？所以就脑缺血，缺血时间长，那不大脑痴呆了吗？气血亏虚导致第三个危害，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高血脂，好多人治高血脂，天天吃他汀，啊，一辈子吃他汀，啊，慢慢的呢，什么心发他汀，吃着吃着不行了，脾发他汀吧，脾发他汀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他汀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他汀都是药物的毒素啊，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你喝鹿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必

0: 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的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胸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胸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胸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两天了。两天之后啊，咱们金胸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9.9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

0: 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陆雪晶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1: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了是吧？
1: 哎，用了金熊胆，这不是一个多月。
0: 哦，
1: 哎呀，这个效果哈，确实是白天腹肌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0: 除了金熊胆，陆雪晶喝上了吗？
1: 陆雪晶还没喝。
0: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1: 哎，光喝熊胆粉。
0: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1: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嗯。
1: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再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0: 嗯。
1: 医院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清清楚，当时说话就呼啦呼啦的，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的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在那个中心胆了，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都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那么去往前那么挪着挪着，慢慢的还行。他就使不上劲儿，那左侧那一面的。现在哈，你不管干什么了，他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个3楼嘛，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住。根本就是得扶点那么挪那么取的，
0: 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1: 才能使上劲儿了。对，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哎呀，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出，不但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一天一个让那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0: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熊胆粉，他给你打通了经络，给你连上了大脑神经，给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那个陆雪晶呢，要是把陆雪晶用上，它不但能解酒毒，它能补血填精，它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1: 哎呀，我也感觉是的，用上陆雪晶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如虎添翼了。
0: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1: 哎呀，说实在的，高老师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熊胆。这个陆雪晶也没买，现在你赶紧这个活动，这不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在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0: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儿啊？就是每人都送陆雪晶，平时原价199一支的寻广堂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 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你只要打这个厂牌电话，这不最后两天吗？今天报上名，明天就安排送货，3到4个工作日给你送到家里啊。
1: 哦，好，哎呀，那太感谢高老师。那么我后期那个用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
0: 哎，用法都一样，包括金胸胆，包括陆雪晶，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下就放心了。
0: 嗯，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1: 好嘞好嘞，那谢谢高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啊，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
3: 哎呀，我这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胸胆粉和这个陆雪晶。
0: 嗯，
3: 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和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
0: 嗯，
3: 我就合计着买点试一试吧。
0: 嗯，
3: 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3: 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有效果了。
0: 嗯。
3: 哎呀，我就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买一点。
0: 明白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元一支，而且陆雪晶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吧？
3: 对，就是。
0: 嗯，
3: 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活动最后两天了吗？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0: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3: 哎呀，我嘛，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
0: 嗯，
3: 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啊，这个心口闷。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一开始啊，吃点药啊还能压下去，结果2021年的时候啊，突然犯了这个急性这个前臂心梗了。这个当时啊，紧急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0: 嗯，
3: 做完手术之后啊，还做了这个冠脉造影。
0: 嗯，
3: 医生说我这个血管里面啊，还有2处70%的这个狭窄的，没有一起放支架，让我啊后续啊观察观察。
0: 嗯，
3: 要是不行啊，就做这个2次介入。不光我这个心脏啊，我这个颈动脉也不好。
0: 嗯，
3: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0: 嗯，
3: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右侧呢1.5×10.4，
0: 嗯，
3: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0: 嗯，
3: 得一直吃药控制，
0: 嗯，
3: 不行呢也得处理，
0: 嗯，
3: 就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呐、他汀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0: 嗯。
3: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0: 嗯，
3: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0: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啊，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一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 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筋和人的筋 80% 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它能穿透这层包膜，明白了吧？
3: 对，明白了，明白。哎呀，我那当时候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两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怕我都把我熬垮了。
0: 嗯，
3: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3: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吧。
0: 嗯，
3: 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
0: 嗯，
3: 您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0: 嗯，
3: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0: 嗯，
3: 试试没有错啊。
0: 嗯，
3: 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3: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0: 嗯，
3: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0: 嗯，
3: 早一只晚两只，就这么搭配着吃。
0: 嗯，
3: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0: 嗯，
3: 我才吃了12天啊。
0: 嗯，
3: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哦，
0: 嗯，
3: 就轻多了。
0: 嗯，
3: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0: 嗯，
3: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0: 多好啊。
3: 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0: 嗯，
3: 之前哦我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0: 嗯，
3: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0: 嗯，
3: 整个人现在哦这个精神哦都不一样了。
0: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10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3: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哦，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0: 嗯，
3: 原来我2-3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哦，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0: 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2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吧啊。
3: 行行行， 是的，
0: 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3: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

0: 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熊胆粉的患者家属。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2: 不客气，您说吧。
1: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2次这个脑出血。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平常那个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2: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1: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了。
2: 这个多长时间了？
1: 这是就是发生过2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2: 那第二次呢？
1: 再一个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也是效果不行呀。
2: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熊胆粉还有鹿血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 哎呀，真的是没了。
2: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熊胆和鹿血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1: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她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她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2: 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九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熊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再加上熊胆再加上鹿茸血，在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的同时，能够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风湿骨病说白了，治到最后治的是血液，而且恢复的是免疫功能。咱们这两个药完全对症。老父亲和老母亲都是适用咱们这两个药的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还想问问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它里面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
2: 你想一想，
1: 想注意些什么。
2: 熊胆是黑熊的胆，自古以来呢这个帝王将相才能长期服用，包括鹿茸血啊，鹿茸血鹿茸都能长期吃，那鹿茸血非常珍贵啊。说这些药材在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2: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2天啊。
1: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2: 好，再见啊。
1: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0: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您好。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咱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2: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

0: 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10只，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精凶胆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0: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1: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都10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胸胆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0: 嗯，
1: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2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再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带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0: 明白，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
1: 嗯，
0: 啊什么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1: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0: 挺好的。
1: 嗯，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在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0: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那么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啊。另外呢鹿血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精一补充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一配合更好啊。
1: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0: 咱们必须打场外电话10名订购，因为最后2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他不是必须给的，你别到最后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块一支，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1: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的。

0: 再见啊。
1: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0: 啊，各位老乡，有一个关乎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儿，得跟你念叨念叨。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个人交400元，长护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住院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长护险免交，只交400元就行，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为了让大伙交。交的明白，办的省心啊！长春市医保局啊，专门给咱办了3场医保大集，现场有戏看，有奖拿，还能顺便把医保给办了。什么叫顺便把医保给办了？咱们主要是去办医保啊，顺便还能看大戏，还能拿奖。我们这3场啊，第一场就在今天啊。人说霍元甲，霍元甲，你嘛时候是荆门第一呀？那你说呢？就在今天啊，今天我们就有一场10月16号下午1点半，哦，改下午1点半了啊。下午一点半在没改，在农安的龙府广场。今天啊，就如果是在农安地区的周边的什么什么那个就反正周边那几个地方啊，就都可以去了，去农安龙府广场啊，今天下午1点半。第二场呢，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第三场啊，是10月26号啊，听好这个时间，10月26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星小区广场啊，现场那叫一个热闹。吉林广播的4级诗会演员们来亲情演绎情景剧啊、快板啊、舞蹈啊。还有重磅的2人转四大名丑之首尹维民老师，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给您唱上两段。不光看戏，现场呢还能得到的实惠啊花样啊多着呢。医保大讲堂啊，就现场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送奖。想测一测身体的底子呢，我们还有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啊做一做动作，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再给您唠一唠啊，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道理。顺便呢，给您讲一讲医保怎么来报慢性病啊，怎么最实用。想学救命招呢，我们的这个急救小课堂安排上了海姆立克、心肺复苏、创伤包扎，哎，等等技巧，手把手教您，关键时刻呀能救身边人一命。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参保幸运星，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就能添一张抽奖券，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好运就落到您头上了。还有现场啊，专门设了一个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里呢，专家帮您算清医保账，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搞定，一年的保障就落听了。来，我们再来记一下这3场啊，今天啊，就在今天，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龙府广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公主岭怀德大集，就是你一场没赶上，你就赶第二场；第二场没赶上，你就赶第三场。你要就愿意看2人转，你就场场都去，你就自驾，你就第一次去农安，第二场去公主岭，啊，第三场10月26号下午1点半，九台福星小区广场，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3场医保大集，咱们不见不散。
1: 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现在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可以发来互动内容啊。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就可以。来，这个今天接着唠啥呢？接着昨天这个玉化啊，玉化之后啊，朋友们，玉化是这样，昨天几乎就没唠上玉化啊，昨天几乎就没唠上。这有一个要什么做科市场科普的，那个联系错了，联系错了，我们这不是市场科，我们这是文玩科普啊，联系错人了啊。这个玉化呀，朋友们，玉化是一个，昨天提了一嘴。就是正常文玩圈里的玉化呢，它是两个概念，俩，一个呢是指盘玩之前它自身本身带的这种玉化状态，但是呢它这个玉化状态只是给你一种感觉啊，就是咱们说粉皮儿，一般粉皮儿啊更愿意出这种玉化状态，然后像有一些玉石类的呢，它是在本身在这个岩石当中、矿层当中，或者在水里，你就像玉化砗磲这种的，有的这种玉化珊瑚，有的这种玉化绿松石，它本身这种玉化料，咱们说果冻料、玉化料这种，是它本身还你还没玩的时候，它就已经具有了这种玉化的状态。还有一种玉化呢，就是咱们说盘玩之后，你像星月，表面我给它盘透了一层，就你打光有一层，你感觉是透的。我原先举过这个例子，像什么呢？像咱们吃冰糖葫芦，里头是大山楂，外头裹的那一层糖壳一样，你裹的厚，有的裹的薄，那个糖熬完之后，你知道它有上里头一裹，裹完之后啪往那个大理石板上这么一摔，你想它周围那个糖往下，哎，有子走这么一下，因为惯性就这一摔，有的糖壳就变薄了。变薄有变薄的好处，变薄呢它脆，又薄又脆，厚的糖呢反正就吃着甜，厚的糖吃就是甜，然后但是毛病多，一吧你糖壳裹过厚的时候吧，你咬不好咬，它没有那么脆，二一个你吃粘牙，你就像那个牙，哎呦我的妈呀，大牙有的那个窝沟的那个地方，它有时候往那里头粘啊，天是干了，刚才一说话把嘴给赠 嘴唇给赠裂了，然后那个就跟那个糖壳一样，那种厚的糖壳，你能看到，你能透过那个糖壳看到里头山楂，但你明显能感觉到表面有一层糖壳，很厚的一层糖壳，那已经出血了，看看着，出血了。然后这个你像有一些星月，它玩出来最后的那种玉化的状态就是这种，就是你瞅着好像表面有一层糖壳，能直接看到里头的那种感觉。甚至还有一些成熟度不是特别高的星月啊，成熟度不是特别高的星月，嫩籽儿，就是嫩籽儿，这种籽儿呢长得成熟度还不够，你刚扒出来的时候那个籽儿就是特别特别透，特别透，特别透，然后呢随着你玩那种籽儿，最后你如果打光整个籽儿全都能亮，全都透光，这种状态，这种玉化籽儿，有的是玩出来的，有的就是它本身就具备这种特质。你像树籽类的呢，一般就是含水量极大的时候，啊，含水量极大或者成熟度不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玉化效果。

然后再加上你后期玩，像这种子儿有的能不能玩呢，也不是说不能玩啊，也不是说不能玩，但这种子儿吧毛病多。你就像星月，如果都会走石，不如果他是嫩子儿，他不会走石的。这有一个叫刘大少的呀，还叫刘大少啊。如果他是嫩子儿，如果是糠子儿，你前期打光能打透，你后期随着你玩，你蹭油蹭汗，他不会走石，他会继续透，而且格外透。最后啊，你像小子儿这种七的或者八的，你一打光，整个子儿能全亮。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卖的所谓的冰子儿，卖的冰料，卖的糯子儿，卖的冰料冰糯，都是这种子儿，就是成熟度低的。前两天是谁来的我有点忘了，前两天好像有个人给我还发了一条，我看看啊，还能不能找着谁来的，别着急啊，哎，好像就是他。给你们瞅一眼啊，你们那个，哎，不是他，完了，找不着了，找不着拉倒吧，你们就听我说得了。他给我发了一个那个星月，那个星月要多少？要4000多。就是他怎么照啊，朋友们，打比方说，现在我这话筒就是灯，他拿了一个托盘，他那个星月啊，散子就这么照的，拿着这个相机也好啊，或者拿手机这么照，拿这个灯就这么打。那个籽儿全都是透的，对，嫩籽儿，那就是嫩籽儿，不成熟的嫩籽儿、糠籽儿，它含水量极大，湿度极高。这种籽儿，如果你拿去给它烘干，就是都漂白嘛，漂白烘干，就是如果给它烘干，烘干完之后，这个籽儿会发石，会发石，但不是你盘玩的石啊，它是烘干之后脱水。脱水了之后它会发石，但是随着你玩会越玩越润，越玩越透，越玩越透，越玩越透，最后你一打光，就打比方说咱说这一串108，这里头咱们自己在家都可以做实验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实验，就这个灯，哎，手电筒这个灯打开了之后，你就这么迎着光看，哎，你要离近点，离近点，这么迎着光看，哎，你这一瞅，我这个是啥？我这个是那个当初的那种漂白籽儿，漂白脱脂籽儿，它后期玩出来都是那种特别实的那种状态。但是如果这里头混进一颗糠籽儿、嫩籽儿的话，你这么打的时候，那颗珠子格外的透。哎，就你们就这么看就行。我现在就打比方，镜头是你们的眼睛啊，你们就这么看的时候，你像有一些珠子现在就已经晃亮了。它只是被照亮了，它没被照透，看不着，几乎没被照透，但它表面有一层小玉化。如果它是一个嫩子的话，整颗这一颗珠子忽然照到它，它那颗倍儿家全透了啊，你就可以知道，你说啊，这颗是个嫩子或者是糠子，是个坏的，反正它是一颗不成熟的籽。这样的籽呢，刚脱脂完的时候你看不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卖的星月啊有特别多特别多那种问题籽。就这一串你买的时候，那会儿流行叫顺白，现在忽然又流行回来了，朋友们，现在忽然又流行回来了，有很多人一上来也，哎呀，我想买串顺白，就是原生态，现在反倒买原生态的人又少了，现在大家都去追求什么呢，都去追求顺白，没脱脂的顺白啊，那其实挺难的，你挑，反正它烘干，所有的籽儿拿满，就是收回来之后都得先烘干。烘干完之后呢，你看它是阴皮，是绿阴，是黄阴，是红阴，就以前叫挂翠、挂翡的那种籽儿，你就能看得出来了。有的籽儿你明显感觉到，哦，就是它好像不是白色，有的偏黄，有的偏绿，就那么一种籽儿。有的它烘干完了之后，它真的就很白。都不用漂白就很白，把这样的籽儿嘣嘣嘣嘣嘣给它挑出来，然后凑成一串，这就是现在叫未脱脂的顺白。原先的顺白都是啥，朋友们？原先的顺白全是漂白，所有这些籽儿夸夸夸都在这。你这串之前多少钱？我这串之前多少钱不知道了。这不是我玩的，这是我收回来的，这是我收的一条。这是明显啥呢？明显是西藏人玩的。就是它颗颗表面的，颗颗表面去了，颗颗的这个孔道位置都带大压痕，就正常咱们纹完圈的人
玩这种状态少，这个明显就是天天撵，天天撵，天天撵。就我之前说的，各方面的状态能不能满足，达到一种，就是你就能分辨出来，他有的是这种文玩人，文玩人这么玩，文玩人基本都是这么玩来打底。西藏人呢，拿过来之后就开始就这么撵，所以他在越演里和一些开片比较明显、列的比较明显的这种开片里，都能看到他们盘完进去的那种。油，然后油加上泥，就这种东西盘到这里，然后他们盘压痕特别大。这个原先是一串老型，但这个年头不大。之前有网友问我说这个能不能有几十年，我说几十年肯定是没有，几十年前是没有这种款式的，这个最多也就十多年。但是文玩人手里头玩十多年未必能玩成这种状态，只有西藏人才能玩出这种状态来。然后呢，以前应该是卖的不贵，现在正常市场价应该是在1000多一点点，但我收的便宜，朋友，我收的便宜，我收才500多。顺白现在顶级的什么价？看多大尺寸，看主要还是看多大尺寸。你小尺寸，哪怕它是顺白，你就买0.6的，哪怕它顺白，就到顶了，也就是二三百、三四百，也就那样了。但是七。价格就又涨一点，八价格就又涨一点，基本现在市场主流尺寸是八，这是7.5还是八？我有点忘了。这是9，我这个是八，这个是八的尺寸，零点八。现在如果一串顺白，然后如果是针尖星，咱都不用数星星，数星星那有点太夸张了，就针尖星，哪怕它这星点分布的。不是很少，就是也正常，一颗籽上数不过来那种，但是是针尖型或者是牛毛型，然后呢有留白的地方，然后月眼也都完整，因为它有一些它为了留白，它把这个籽吧，它那星月那圆籽是大概其实长得有点像元宝似的，然后它扁片的。它的那个月眼长在哪儿啊？这一个扁片的籽儿，这一个扁片籽儿，它月眼长在大概这个位置，就是斜上方。它不是长在正当间儿，长在孔道位置，或者是长在正上方，不是。它长在偏一点位置，大概是这个位置。就是本身如果按照以前的那种叫法来讲，星月的圆籽儿，它的月眼真的是长在弦月上，上弦月、下弦月，它那属于典型属于弦月，上弦月。在上面有一个芽眼，它从这儿发芽，它里头一般嫩，就是那个刚扒出来的籽儿，你能看到里头有那个小胚芽，那胚芽你捂时间长了，那玩意儿真发芽，那玩意儿你就搁水里泡啥，真发水培真发芽，它里头有一个小胚芽，像玩的年头多了的那种呢，胚芽它自然就脱落了，像也有一些玩的比较在意，玩着玩着吧，它那油泥渍进去了，就把那小胚芽。拧死到里头的，反正也有啊，也有，但很少，基本就都脱落了。然后你随着盘碾的时间长，泡点农药，放农药不就杀死了吗？随着你盘完呢，月眼还会出现。你像正常啊，你要从平面上看的话，这个中间是月眼，我给这个抖音上朋友们能比划一下子，就我俩手中间这个距离，这是月眼。但是你玩的时间长了之后，月眼的周围是会出现这种喇叭孔的。会出现这种倒角的塌陷，这种就是玩的年头多了的这种月眼就会有这种磨损。这个就是继我之前说的挂瓷包浆玉化之后，一个是这个刚才我说这个磨损，一个是压痕其实也是磨损的一种啊，这种月眼的塌陷，他们统统这个压痕塌陷统统的全都算磨损。这种磨损是用来判定一个串子是否真的够老的一个很主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它得有磨损啊，你才知道它。当然也有没有磨损的，确实也有。你像小姑娘，有一些小姑娘玩出来的文玩磨损就很小很小啊，很小很小，你得注意判别。但小姑娘玩出来，她会上色。它会有包浆，就是它一定在某一方面的条件是满足它是一个老串子的，而不是说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星月拿皮子啊高抛，抛完之后光有色没开片没磨损没玉化，就是它只满足一个条件，而不能同时满足几个条件，就这种星月这种老啊。
然后你像顺白刚才这个叫 Rata B 啊，他说顺白现在顶级，你要像一串0.8针尖星，然后还带月眼完整，然后还稍微有一点点留白，然后呢其实说顶级说到顶说的是什么，就是它整体这个籽儿的瓷实程度、成熟度、密度、油性直接决定它的瓷实程度。我这原先我说过啊，我们刚开始就是2010年、2009年、2010年、2011年那个前后，我们玩星月的时候买籽儿怎么买，这一串籽儿拿到手里头先这么掐住，就这一串啊，把手两只手放中间，从两只手的这个虎口位置甩出来两头，然后掐住这两头往起敲，就是听这个声啊，就给你们抖音上听听啊，就这么听这个声，就是这是玩过的，玩过表面出现玉化了之后吧，你敲听着声都比较瓷实。如果一串新籽儿，你想新籽儿它只是烘干了，它没有再盘玩，盘玩之后啊，它会有膨胀收缩，膨胀收缩，然后产生收缩纹。在没盘玩之前的这种原籽儿，它还没有收缩到极致。现在的石玉料其实卖的是啥呢？现在的石玉料卖的就是收缩到极致状态，就是正常来讲，这一批籽儿进到这个工厂，烘干。烘干可能顶多就烘干这个7天一周，烘干一周就完事儿了。像曾经的石玉料，烘干一周之后，再继续烘干，再继续进行烘干，再烘干一周，烘干两周，14天的时间，这种烘干绝对烘干到位的这种状态，它里头好没一点没有水分了的时候，它烘干的这种极致状态，所以它质地就紧实。你想。它水分饱满的时候，就像跟海绵吸了水时候，你那海绵如果放窗台上晾晾晾，它脱水了，它缩成一个杆儿。家里还有那种，就是以前有一种拖布，就那个海绵头的那种拖布，就是卡它上面那个拖布杆上面有一个那个手把，你往起一拽，那底下那拖布那个海绵，扒一下就这么一夹，把水就排出去了。就那种海绵最具代表性。那种海绵最具代表性，你吸满水擦地它是软和的，你放的3天不擦，你就这个月份啊，就这个月份你3天不擦地，你3天不去管那拖布，你去看那啥状态，它水分全都干了之后，那个海绵往起缩，它不是就那个尺寸干，它还往里缩，其实就跟这个星月烘干是一样，很多树籽类的文玩烘干是一样的，它往里缩，你感觉那个海绵呢夸一下就小了一圈，干瘪了，然后硬度变高了，密度变大了，一样的道理。星月也是，星月，我那人告诉我，我咋的送到幼儿园了？他们今天去那啥，他们今天幼儿园有活动，去抓大鹅，采什么香瓜？刚才我那人给我发信息，有点溜号了啊！那个唠到哪儿来的啊？就是缩齿。那个石玉料为什么最早叫石玉料？你想它也是星月，它为什么叫石玉料？就是它烘干呢，极致烘干，极致脱水之后，脱水之后，它缩的紧实的那种状态，那种状态的籽儿，你像当初我们拿这种籽儿，就这么往一块敲，听着就是哒哒哒哒的那种，像磕石头籽儿，像磕小玉石的那种声音。你像有一些成熟度不高的，你这么敲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哒哒的声音，而是扑噜扑噜的那种声音，你听着就是不脆声。这种籽儿就说明它密度不好啊。蚌埠拂晓书院他说，明爷，原生态的星月会比脱脂的碎的早吗？不会啊，脱脂的碎的才早呢，这就是当年的脱脂籽儿，就当年星月都脱脂漂白，原生态呢，就是原生态它只烘干不脱脂，然后不漂白。这个当年的顺白籽呢，全都脱脂完之后进行漂白，漂白完之后呢，其实脱脂就已经脱了它的油性了，脱走一部分了，然后呢漂白还会影响，就进一步影响它的油性，整个籽其实啊就质地没有那么紧实了，质地没有那么紧实了。你就像这一串里头有几颗，好像有个3-4颗吧，
还没有三四颗，两三颗吧，就它那个籽儿。

已经开始掉茬了，但是这个籽其实相对还是结实。人盘完了之后，汗液油脂浸入之后啊，它其实起到一种粘合的作用。否则的话，我这么敲，有一些那种脱脂漂白星月，我就这么敲，早就啪啦啪啦就掉一地茬子了。谁敢这么敲？好多人说，哎呀，老星月就不能在家，就只能在家了，在家玩了就不能拿出去了，磕了碰了啥的就开始掉茬了，没那么矫情啊，没那么矫情。你看，我就正常往桌上摔，它也不会说出现掉茬这种状态。你只要盘玩够，时间够，盘玩的年头够长，汗液油脂啊会在里头形成一种像粘合一样作用，就是从星点里往里渗。从星点里往里渗，渗去之后起到一种粘合的作用。你想汗液油脂那个东西，它一旦干了之后，这个氧化了之后，它就会粘，会发粘。然后呢，除非这里头一定是有几颗，就刚才我说那两三颗，那两三颗一定是当年就根本就不行的籽儿，它才出现掉茬。剩下不掉茬的，也就不掉茬了。朋友们，你像这颗就是。你们看不清，一会儿下了节目，哎，好像这可见一般啊。你看这个就没有那啥，哎，好像这个位置看不太清，算了吧，一会儿的，给你们换前置摄像头。像这样的籽儿啊，就是稍微有点年份的，其实它，怎么说呢？这个籽儿吧，这真是一瞅就西藏人玩出来的，就是大磨损大包浆，然后都是那种在干冷的环境下出现的开片，然后每一个籽儿啊，因为你平时总是那个手油的乎的就这么盘，所以导致它的颜色开始偏深。正常如果啊，朋友们，正常如果是在咱们旱地，但是呢还不能是江南那种湿气高的地方，就是偏北方吧，北京。从秦岭淮河往北这些城市正常盘玩出来的应该都是这种白，现在市场大家都在追求的那种奶油白那种质感，上游其实这就是上游上的多了的这种产物，上游上了多了之后这种状态，它表面其实有一层比较明显的玉化啊，表面有比较哎，这颗能不能看清，看不太清，算了吧。我以为原生态不耐造呢，前段时间还特意找了条以前10×8的脱脂顺白的。原生态才耐造啊，原生态就星月来讲啊，原生态的什么石玉啊、灵玉啊这些只要它叫原生态，它就是最耐造的。然后其次是脱脂籽，然后再其次就是以前的脱脂漂白籽。啊，脱脂漂白籽，然后呢再其次就是嫩籽糠籽再脱脂漂白，这个就是现在市场上也有卖的，就是刚才我说要价4000，哪个听众给我发我忘了，哪个玩意就要价4000多，确实打灯磕透，但那种籽你就玩吧，玩着玩着你就开始就发现那个籽啊就开始开片。好星月，好多原先有好多玩友总给我发微信，明子，我这个已经玩了4年了还没开片呢，明子，我这玩7年了还没开片。我说你那抄着了啊，铁子，你抄着了，好星月才不开片呢。首先第一点来讲，你的体质好，你不是那种就哇哇没事出大水汗那种体质，大水汗一泡星月咔就给泡裂了。第二个就是你的那个生存环境是个宜居宜养的环境，你生活的那个城市宜居宜养，又适合居住又适合就是养老养生，那个气候空气的湿度什么的刚刚好，就是从这个星月上也能体现出来。如果是南方那种湿气特别大的城市，你看你那籽儿早裂了，甚至说早就发霉了发乌了。刚才我记好像是谁啊，大福和阿福，他说星月真的腐化吗？我这条14年了，我不知道你说这腐化是啥意思啊？发霉，就是像南方有一些城市星月也发霉，你就跟它搁着，表面长一层小绿毛，啊，就那个青霉素那个玩意儿，长一层小绿毛也有，就这种也有。就是首先来讲，你生存的那个环境、那个空气，啊，湿度什么的，然后你的体质，再加上这个星月自己。

阿里呀、老山潭，就这些你玩的是啥？包括这个之前说过的这个玉创，就这种木头你玩的是啥？包括绿檀，你玩的不就是它的油脂吗？它的油脂其实它的芳香烃啊就在油脂当中，你闻这木头啊，你一闻啊，这木头好香啊，就是因为它的油性。文玩圈里没有脱脂的木头，只有谁呢？这前一段时间咱总捞烟斗，总捞烟斗，只有石楠木、石楠根、石楠木，只有那个木头脱脂。正常最早最早第一个发现石楠木的那个人，一个英国人，他最早最早发现石楠木的时候呢，就直接说，哎，这个木头很轻啊，很轻，纹理很漂亮，拿这做烟斗吧。做完烟斗一抽不行，那个木头啊，腐的，那个腐就是那个被烧穿的特别快，它被烧穿的快，然后抽着影响烟草的味道。他就想说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后来他想明白了，木头油脂含量太高，就石楠这种木头油脂含量太高，他最早最早用汽油，用汽油给石楠木脱脂。现在的技术就很成熟了，就现在的石楠都是脱脂完之后再去做这个烟斗，这是唯一我知道给木头脱脂的，剩下没有给木头脱脂的。就是文玩圈里头，你想让这东西后期玩出来好看，一定不能脱脂，就包括骨头、牙、骨、角全都是一样。昨天给一个玩友找狗牙，那玩友也是，哎，名字，我正好听喜马拉雅说你给那护士找狗牙那个事，能不能给我整一对？我说狗牙那玩意都单颗卖的，成对的很少，我说给你找找吧。然后我问一朋友，他说，哎，正好我手里头有一对，他是朝鲜族的，在延边那头，他们那头，你想他们那头就是吃香肉上酱，他们那头厉害，他们那头吃那个真是一把好手啊。正好问到他了，就跟我说那个我整的鹿制品，正好双阳有个朋友整这个狗制品呢，就正好是朝鲜那头，朝鲜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那头有一个朋友，他说，哎呦，正好手里头有一对五四的，一对五四的大狗牙，正好是一对，一左一右的两个犬齿，上牙犬齿，对，延边狗牙多，给我整了一对五四的，正好一对。然后我还特意留意，我问了一嘴，我说这脱没脱脂？他说哪怎么可能脱脂？我们俩就是跟我就直接就操，怎么这吧？怎么可能脱脂？因为我怕啥？我怕他们那是煮完了，这煮完之后的那个牙，你要往下哪拔吧？好拔，一是好拔，但是吧，煮了就脱脂。有的他们煮完之后再上锅糊，那基本就没什么油性了。他这个呢？就是专门就是给这些文玩，一是文玩人，二一个就是给那个有需，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那什么人需要狗牙呀？尤其他那块专门有黑狗牙啊，就专门卖的，所以都没脱脂，就是直接不能说活取吧，鲜取啊，生取，就直接在那个狗牙床子上就直接往下就是拽不下来。朋友们，你想一个五厘米，打比方说五厘米吧，五厘米的一颗狗牙，它大概三分之一，你想五的三分之一就是五的三分之一多少，五除以三是1.6，对吧，五除以三是1.6，你就算1.6啊，大概1.6厘米是牙尖儿，剩下的1.6×2呗，1.6×2是3.2，剩下的别1.68了，你不是他小数点后你给我整出两位了，咱就1.6就完事儿了。下面1.6是裸露在外的，上面的3.2都是在牙床子里头的，你说他怎么可能好弄出来？这狗牙，咱说狗牙，狼牙是基本1:1，这狗牙你所以它不好弄，它得光光砸那牙床子，还不能砸太狠，连砸带锯，你知道，连砸带锯，狗那玩意儿带刀刺拽肯定是拽不得，你说那应该不是牙，那牙根尤其是犬牙没有钩啊，你说那是锁上啊，你说那是锁住了。
经常你看那俩狗在那交朋友呢，你在边上。

0: 那狗俩狗、啊、连着跑，这连着跑，贼狠。5.4的牙露出就得一，差不多5.4差不多就能露出来1.8吧，也分，有时候看上牙下牙，牙尖子能分出来上牙下牙，然后弯的弧度，反正我给他弄了一对5.4的，然后也是没脱脂的，没脱脂的，就是所有的牙，我是唠了半天，我就为了唠这事儿，所有牙骨角啊都不能脱脂，就试纹完，我知道的试纹完就不能脱脂，脱脂完之后呢，不是不能玩，但肯定没有原生态的好玩。然后就要结合到今天唠这个话题了，所有不脱脂的，你想他自己本身油脂就非常丰富，但是他一旦脱离开他本身长的那个植物，或者是本身长他的那个动物，一旦脱离开本体，一旦脱离开主体的时候，没有继续的营养输送，他的油脂就断了。没脱脂，你只要搁那放着，为啥当年的陈子星月当年没什么人买，现在反正有的人还特意去找陈子，就当年那个陈子星月就是这样，我原来有一串，后来让一个玩友给要去了，那串星月就是当年脱脂漂白完了之后，本身就没什么油脂了吧，但你说脱脂漂白完没有油脂吗，它多多少少还能带那么一点点，就是你说脱得干干净净的，真脱得干干净净的了，那个籽儿你拿手一搓都能成面，肯定它脱不了那么干净，那个籽儿就搁那个商家手里，就搁墙上那么挂着，现在星月都好了，都拿塑封袋装上了，有的那个讲究的商家直接抽成真空的，我都是一直想买一个那个抽真空那个机器来的，家里头你想有时候吃饭切完那个肉，我剩那肉其实我也想给它抽成真空再放冰箱，否则的话吧，你那卫生那个塑料纸塑料袋吧咋包吧它都封个，最好还是那肉给它泡泡水，然后拿着抽真空的杯儿家抽成真空再放冰箱，我其实一直想买一个来的，现在有一些商家就直接把星月什么等等这些怕氧化的直接抽成真空放，原来商家没有那么讲究，直接一大把就哇一大堆串子，可能20多条星月就直接挂在墙上，就那么挂着，就那么招着灰儿。平时有人去看，可能翻一翻，哎，这条还行，给我摘下来吧。有的翻，能把那个灰儿算撸吧撸吧。要没有人，那种就是10年8年没什么生意那种商家，就是搁那挂灰，然后他那个星月在那养进行氧化。它里头就那微微那一点点油脂也会挥发到表面上，挂到表面上，然后那个籽儿啊陈化的焦黄焦黄的，你看它当年都脱脂漂白完成那种顺白的籽儿啊，你放挂个我当年那串就是已经挂了五年的一串籽儿，但我看它整体状态还不错，我就当时拿了一条，那都好多年前了，一一年吧，就那个前后我买的，后来上班了，做了文玩节目了，有了听众了，然后有一次有一玩友看着了，他说名字这个好，你多钱买的，我说当初买便宜，当初好像180，好像就180，就当初星月很便宜，就这价，不像现在一张嘴花700-800，1000多的都有，然后那串籽儿当年还大籽儿呢，11.5的籽儿，11.5的正圆，你想的其实就不小了，11.5的正圆，那会儿都流行正圆，非常流行正圆。再后来的那个什么磨盘的古珠啊，老型的都好后来了，当初其实就是拿就是啥呢，就古珠磨盘，然后主流还是正圆，就那串籽儿就是它整个表面已经全都焦黄焦黄的了。就那种奶油黄，就还不太好形容，就那种黄颜色，那种籽就是你玩吧，就是它表面呢玉化那个挂瓷特别快，挂瓷特别快，然后后期你玩呢，你只要因为你想它整体脱脂完了之后，它的质地比较松，它虽然缩齿，但质地还相对比较松，你一泡汗泡油的时候能给它泡起来。泡膨胀起来之后，汗油脂往里走，那种籽儿玉化的特别快。你像后来出现这种没脱脂的这种原生态的籽儿，它本身含油含的还高，然后你搁那放着，它油还往外渗透，然后你再盘玩，你再把你的汗油脂再往里渗透，这种籽儿玉化的都非常快。 啊，预化的都非常，就是你能玩着玩，大概玩个多长时间呢？两三年的时间吧，你就能看这个表面呢，就像刚才我说，有一层糖壳。哥有没有小电啥？我没有，我没有电，我没有电，我就一专属微信号。你要想看啥或者你想找啥的话，你直接在专属微信号里头问我就行。81017673啊。那个火爆辣椒他说塑封袋星月拆开了呀、啊、都是不换。嗯，对。其实吧，其实在我听来就是扯猫搂子，那就扯猫搂子。啥就拆开，你拆开了之后你再给它塑封上不就完了吗？还拆开了就不换了。有一些籽儿是这样，它那个塑封袋啊，朋友们，塑封袋都是这样。塑封袋插抽真空的那种，不是塑封袋，不对，不是塑封袋，抽真空的袋，抽真空的那种袋啊，没有光面的，两头都是光面，没有抽真空的袋，它一定是一面是光面透的，另一面是那种毛糙的那种麻面压那个压光面，然后有那一个小凸点。为啥？它为了抽真空。你想，如果它都是光面，贴合度贼高的话，它抽不出去空气。但是呢，商家们就会这么干。我这么唠，其实有很多商家其实不愿意听的，有很多商家其实不愿意听。他们一串籽儿拿到手之后啊，一串108，一串108再带六颗贝籽儿，114颗籽儿，真的，一颗一颗给你拧啊，一颗一颗拧，把月眼全都拧到一头，月眼都拧到一头，一颗一颗给你拧，拧完之后。小心翼翼地放到那个抽真空那个袋里，放到他那机器里一摁，滋，抽成真空了。你这面就是镜面光面的那头，透面的你瞅，哎呀，这星月真漂亮。你翻过来这面，你看不清，你看不清他那麻面，你看不清，你一拆开一瞅，这面全大连星。你说，然后你说，哎呀，不行啊，我得退啊。他告诉你拆开了不退，你骂他祖宗。有什么不能退的？但是吧，我就说这是商家，就也反正是都是一种手段，都是一种手段。这种呢，你就自己家里备一个抽真空的机器，你回家打开一看，不行，你搓，你再给它封上，你再给商家邮回去啊，就是这种没有办法。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话又说回来了，星月啊，现在有一些玩友找我也是，哎，名字帮我找串星月呗，我去找，找完之后我给人一发图，哎呀，有连星啊，就不想要了，星点有点大呀，啊，就不想要了。朋友们，就这串啊，这串相当状态玩出来的状态相当饱满的星月，但是它上面连星，大星点就这种现象比比皆是。然后它上面有深月有浅月，就当年的籽儿其实没有现在这种精挑籽儿这种一致度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状态特别高，这种状态没有。当年这一串籽儿拿手里咔咔咔就是玩，我告诉你这个能保证足数都好不错了。朋友们，这我为啥把它收回来，一是当初巨兔说要，现在它去魅了不要了，我就留着自己玩了。这串足数非常难得，我那天给他找了好几条，最开始一上来102颗、104颗啊、107颗，就这种总是让你很难受。有一串呢状态挺好，它是连那六颗贝籽都在，就114颗连那六颗贝籽都在的那串，但是那串吧没开片，没开片。然后有几颗就是你明显感觉到颜色格外深格外透，就刚刚我说那种嫩籽糠籽，然后他贝籽也没往下摘，那人就那么一直玩，然后连那六颗贝籽还在，但那颗没开片，状态不太好。然后再剩下的有一些呢，就要价就死贵死贵了，你知道现在但凡这种回流的老串子要价，哎呦，那帮人可敢张嘴要价了，一张嘴1700。我最开始找了一串也是奶油白顺白的一串，都是当年的那种脱脂籽、脱脂漂白籽，然后呢，星点、月眼都这个都有，然后压痕，孔道位置的压痕，然后整个珠子表面那种玉化包浆和那种磨损，我一看啊，状态真好，我说，那老板是女的，我说姐们儿，这多少钱？她说这个你给我1700，我赶紧给她放下，这个我找，这算是 足数，就状态比较饱满，然后价格还相对合适的，就这串。反正我们今天不对，今天要唠什么？今天唠唠玉化，来看看，先看看玩友们互动内容啊。强子他说：“明哥，我请教个问题，这个牛油提纯是不是隔水化开，取上面最清澈？”对对对，哈哈，食用牛油啊，哎，食用牛油，这个一般应该都是熬锅底用的，都是熬锅。哎，你看，它有这个标就对劲儿啊，有这个标就对劲儿。这个一般都是熬那个熬料，火锅熬底料用的，拿这个炒辣椒啊、茴香就那些炒料用的这种牛油。牛油我一般不太建议往串子上上，牛油偏硬啊，牛油偏硬。然后它玩出来，后期玩出来吧，它味道也好啊，它的那种手感、那种黏腻度也好啊，没有羊油好。有条件的话自己熬点羊油，但是你这个啊，就是你要图方便的话，你就隔水，隔水给它化开，找个干净碗，这干净碗擦干净，一定擦干净水，把这油夸夸夸的倒里头啊，倒里之后底下烧一锅热水，别直接坐到水里，坐一半就行，坐一半，因为怕水气往油里进，坐一半就行，剩下一半都在外头露着。把水烧开了之后啊，烧开啊，重中之重就是你那个碗蒙一层保鲜膜，蒙一层保鲜膜啊，把这膜跟保鲜膜蒙住，或者是有锅盖的盖锅盖啊，那个有碗盖的盖碗盖，一定把这个碗给它盖住了。别蒸的时候啊，那个水啊，你想底下水那个水汽往油里进啊，千万别给它盖好了，然后隔水，水烧开了，给它完全化开了之后，把最上面那一层给它撇出来就可以了，就能用了，就可以盘串用了。但是尽量，我反正尽量还是别用牛油，有条件的话用羊油，再有条件的话还是像我似的用酥油。我这每次用没了，就把那个家里那黄油化开一点点，往里头嘣嘣嘣一倒，然后平时挤着也方便啊。每次就哎，就大概就挤这么一滴的，然后盘啥玩意就都够用了啊。行了，今天不压糖了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音号码呢？黄油是啥？黄油就是从牛奶里提炼出来的油。原先我唠过这个事儿，广播结束啊，咱抖音不结束。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本周早上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周一早上7点啊，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